0: 续创新一胜，齐创历史新高，华虹公司大涨超15%，带动了整个科创板的活跃。这一周的极端的拉锯，正是当前存量资金激烈博弈的直接反应。
1: 今天不仅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五月份的收官之战。周线和月线能否同步收出修复形态，将直接会决定六月初市场的风险偏好。数据显示，杠杆资金在加速入场，这波增量到底有多大的持续？

0: 好，昨天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93.1， 好于市场预期，按四月 93.8 的数值小幅下降，这是该指数连续上升三个月以后首次出现下降。
1: 我们具体来看，基于消费者对于当前商业还有劳动力市场状况评估的一个现状指数是 121.2， 那么较四月份的数据呢是下降了 3.2。
0: 基于美国消费者对收入、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短期展望的预期指数为 74.4， 较四月数据上升 1.0。 通常情况下，如果该指数低于30，这预示着接下来将会进入到衰退。
1: 数据显示按照收入来看，家庭的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以及以上，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出现上升，而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则是出现下降。
0: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密歇根大学近日公布的指数有较大差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指数有很大影响。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则更容易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
1: 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0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91%，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58%，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26%，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3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3%。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12%，深圳成指上涨0.8%，创业板指上涨1.96%，科创50指数上涨1.59%，恒生指数下跌1.27%，日经225指数下跌0.47%。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0.17% ，COMEX 黄金上涨0.02%，美元指数下跌0.22%，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8%。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热搜朝前看，我们来聚焦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和注意的信号，那就是正在加速跑步进场的杠杆资金。从最新的两融数据来看，截止到5月27日收盘，沪深北市场两融余额已经攀升到29,366.67亿元，成功实现了四连升，并且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
1: 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啊，一周不到的时间里，两融余额合计增加了超过400亿元。而在两融余额不断走高的背后，杠杆资金加仓的标的方向几乎全部集中于科技板块，可以说这波杠杆资金的狂潮其实就是为科技股去量身定做的。
0: 特别是啊，这周市场呢刚好经历了剧烈震荡，指数大起大落，杠杆资金呢却在逆势加仓，越跌越买。从5月27日的数据来看，单日融资盘净买入超过了1亿元的个股多达60多只，几乎是清一色的科技与半导体方向，代表着部分资金对于后续的行情仍然有极强的信心。
1: 但是问题就是啊，另一面也同样值得警惕。截止到目前，市场整体两融余额占到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77%左右，这个是处于年内相对较高的水平了。投资者在这个位置该如何看待杠杆资金的作用，又该如何来管理自身的仓位以及风险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刘佩莹，一起来听一下她的观点。佩莹，早上好，你怎么看？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这个位置的话，我个人认为融资的余额其实还不是特别的高啊，也没有到历史的这个高点的位置，所以说目前的融资是可控的。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像年初的时候，就是监管局是为了这个防范这种融资的这种风险，其实也提高了这个保证金的比例啊。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后面还有各个券商也提出了这种即时平仓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如果保证金的话不足，那么很有可能会即时平仓。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其实监管或者是券商都做了各方面的努力，然后去为了控制这个防范这种融资这个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啊，利用杠杆。那么在这块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融资余额跟这个整个上证指数最近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融资余额在这块还是在一个稳步攀升的这样子一个结构。虽然说上证指数在这块是有一个小幅的回落，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融资的这个资金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减少。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其实一直在前段时间也跟大家去说了，我说科技行情没有结束啊，主要还是有一个是融资余额其实并没有随着

0: 指数的这个下跌，然后去做一个减少。但是这一块来说的话呢，行情没有结束，不代表风险还就是完全释放了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融资的余额，随着融资余额的不断的增加，然后现在个股的抱团大家也看到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融资的这个占比特别高啊，这个里面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大家其实如果看这个个股的融资这个程度是不是特别高，然后风险是不是特别大的话，你可以去在 F10 里面啊，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融资融券，如果它的融资买入的这个占比占整个流通市值的里面的话超过了5%以上，那么就需要值得警惕，8%以上的话就说明融资盘过于集中了，那么这块来说的话它的波动风险就会特别的大，所以说如果是在5%下的话呢，相对来说风险或者是杠杆的使用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个里面如果说后面的融资余额会逐渐增加的话，那么这个里面的波动会特别的大，所以说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去过分的追高，可以多关注一下低位的这样子一些补涨的品种。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证监会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40,000亿元。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发布，1到4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5.6%，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北京出台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成都1000万元消费券启动发放，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3: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的丹田。
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1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1对1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东西。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5: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

0: 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往年啊，供需两弱的玻璃玻纤行业，在这一次的科技行情当中，走出了持续向上的大趋势。今年以来，板块指数上涨就已经超过了40%。
2: 玻璃纤维呢，俗称工业骨架，电子及玻纤织成电子布，它是 PCB 的核心基材啊。AI 服务器啊，算力硬件是高度的依赖它。AI 服务器 PCB 层数是大幅提升，单机电子布的用量是传统机型的3到5倍，而高端低介电产品的价格是普通布的3到10倍。
1: 2026年全球电子布的总需求是50到55万吨 ，AI 新增需求15到20万吨，占比30%到40%。高端品类缺口普遍达到了18%到50%，需求激增带动价格大幅上行。主流电子布年内的涨幅超1倍，高端品类涨幅更是达到了2到3倍。
2: 反观盘内啊，玻璃玻纤行业经历了一轮快速的集体拉升之后呢，就出现了分化。那么高端玻纤还有平板玻璃等等其他的方向差异巨大 ，AI 需求到底给玻璃纤维行业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能够彻底改变未来行业的供需格局吗？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王黎，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3: 主持人您好，目前大盘震荡回调，科技持续大涨之后，高位有资金分歧，其他板块也没有能够站出来接力的方向，导致大盘整体震荡回落，资金依旧聚集在一些核心科技当中做轮动。这种行情下，轻指数重个股，把握核心的科技方向为主。我认为 AI 需求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玻璃纤维行业的供需逻辑，但变革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场，对低端常规产品是间接传导。这一变化并非短期脉冲，而是技术升级驱动的中长周期景气。第一啊， AI 是高端品种的拉动器，供需缺口呈现刚性，特种电子布比如低介电长束布、低热膨胀布是 AI 服务器和高速交换机芯片封装的核心材料，技术壁垒极高，目前全球供应商屈指可数，且日东纺占据80%以上的份额，产能扩张非常谨慎。第二， AI 对普通电子布的传导靠的是挤出效应，AI 特种部盈利能力是普通部的几倍甚至10几倍，企业把织布机资源优先满足高毛利的订单，这导致普通电子部供给被动收缩，库存降到10天以内，普通部被动提价，也说明了 AI 需求对整个电子部行业的全局性影响。第三，产能约束决定了供需偏紧格局短期难以缓解，电子部扩产受到两个硬的约束，第一是高端织布机依赖日本丰田，交期长达1年半，且产能受限。第二是龙头企业虽然有扩产动作，但也需要建设周期。淮安44亿新建的项目也需要1.5年才能够投产，供需将保持偏紧状态。总结来看 ，AI 需求的核心影响不是改变玻璃纤维行业的总体平衡，而是重构了高端品类的定价体系和供需结构。高端电子部是量价齐升，是刚性且可持续性的，普通电子部的需求也可能随之受益，可以关注具备低介电、极薄等高端特种部研发量产能力强的企业，有望在 AI 算力浪潮当中获得持续增长。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曾经沉寂在周期底部按克拉卖白菜价的工业金刚石，今年在 AI 算力狂潮里面彻底翻身做主人了，板块年内涨幅超过了60%，走出了碾压传统周期的大行情。
2: 金刚石昔日的工业牙齿，如今成为了 AI 芯片的终极退热贴。英伟达 AMD 官宣啊，下一代的1400瓦加高功耗的 GPU 必须要用金刚石来散热，因为它的热导率是铜的5倍、铝的10倍，能够把芯片的热点温度打下来55到60摄氏度，而算力直接提升2到4倍，是突破 AI 功耗强的唯一解。
1: 2025年全球金刚石散热市场才$0.5亿，渗透率不足0.1%，2026年直接跳升到了12亿美元，同比暴增214%，2030年则建指了152亿美元，暴涨了300倍啊！高端散热级的单晶价格较去年上涨超过50%，一片4英寸的散热片卖到3万元，仍然是一货难求。
2: 供给端更为紧张，全球的90%人造金刚石的产能在中国，河南一省占到全国80%，但是呢，高端的 CVD 散热产能严重不足，现有的产能加起来是不到10万片。像英伟达、台积电，它的订单已经把头部企业产能排到27年了。

0: 全球缺口高达50%到60%，供不应求，至少要持续2年。
1: 那么 AI 需求到底给金刚石行业带来多大的颠覆？二级市场行情是否有延续性？我们请教场内嘉宾佩莹怎么看？
2: 首先我认为呢，这个金刚石肯定是这个后面我觉得半导体的这个核心材料啊，如果这个技术能够突破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金刚石的这个好处是非常多的，也是这个也称为这个中级的半导体材料啊。那么主要一个它的热导性非常强，我们其实在今年或者是去年说很喜欢炒作的一个概念叫液冷，是吧？那么液冷其实也是为了散热，那么如果散热率是不能提上去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效率其实是有个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啊，这个工作效率。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是特别占有优势的。另外的话呢，其实它也是耐高压，然后相对来说的话这个低介质损耗，那么这块来说的话，它的导电性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强的，就有比较出色的这个绝缘功能，所以说绝缘效应能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金刚石是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个半导体材料。另外的话，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导热率来说的话，金刚石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体现啊。那么为什么其实一直没有再去提这一块，或者是最近才会被提起金刚石这一块呢？主要还是它的良率现在来说的话，并不是很高。特别是这种大尺寸的这种金刚石的良率还没有提升，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现在的价格其实是比较贵的，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像英伟达最近也提出了在利用金刚石，也只是适用于一些高端的一个产品。那么低端或者是中端的这些产品的话，是目前是很难大规模应用的。但是这一块的其实是不是能够完全后面这个问题被攻克呢？其实我是昨天做了一些调查，我看了一下这个未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被攻克的，只不过由于设备的这个更新换代还有这个良率的提升，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过程的，所以说还需要这个不断的去测试。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其实金刚石的这个应用来说的话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对于整个实际业绩的提升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帮助的。但是未来来说的话，金刚石的这些优越性其实会慢慢这个目前的难点也是会慢慢被攻克的，所以优越性会慢慢被体现。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长期来说还是可以看好的，但短期不要去追高，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我觉得过于火爆了，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短期的风险。好了，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公开征集人形机器人安全分级技术规范标准参编单位。四月份房地产债券融资同比增长28.8%。深交所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正式启幕。江苏省落地江苏科创宝护航科技创新。前四月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过1500亿元。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和盛新材拟募资不超1.9亿元，用于国产智能算力中心建设等项目。信科移动、国开制造业基金等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1%的股份。新智软件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瑞辰环保公司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股份。爱玛科技拟斥资2亿元到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晨光股份拟以5亿元到10亿元回购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市场在高位震荡以后科技的分化行情越来越严重。那么在最近尾盘频繁出现资金回流到科技的动向很清楚。那么科技既然在分化，那么到底资金在流向什么方向呢？具体复盘来看这个科技的板块最近分为两大类资金。一类资金在前期主导北美链的方向，以 PCB、CPU 为例我们看到迎来一波大涨。那么另外一个资金在频频寻找什么方向呢？华为海思概念。我们看到国产链最近在逐步的发力，以华为海思概念为例，最近完成底部的突破，刚刚底部走出一个上升的拐点，那么有望开启一个补涨的行情。那么为什么这件资金从北美链开始转向了国产链？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我们看到新闻给出直接答案，华为在出现一个大幅的利好，半导体板块开始反超的核心原因来源于华为正式向全球发布了半导体领域全新

0: 新的指导原则涛定律。那么涛定律的核心思想是用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我们都知道啊，相较于摩尔定律紧盯不断提升芯片的制程的老套路来讲，那么涛定律啊，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再到系统的四个层级的协同优化体系，实现了逻辑折叠，那么间接反超形成资金国产化链条的炒作的核心底层逻辑。那么整个涛定律市场在受益到底哪些方向啊，会是一个利好呢？经过论证以后啊，这一波利好它不仅是一个概念的提出，更多是一个量产的佐证。我们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啊，基于涛定律，过去六年以来华为已量产了381款芯片，当然今年秋季它更是要将近发布702026，那么晶体管的密度提升至55%，功耗效率提升至41%。到了31年，我们看到晶体管的密度将达到摩尔定律1.4纳米的工艺水平。那么可以看到啊，不仅仅是理论，华为还把它当为理论和量产做了一个综合。那么关于这波涛定律的国产化替代有炒作预期，但到底哪些核心的环节将受益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去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华为半导体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通过华为的战略合作体系、价值量含比较高以及核心受益的涛定律分支归纳总结一份华为半导体核心产业链资料梳理啊，没有理论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 A 股半导体方向啊，相较于海外的北美链以及我们看到这个中韩半导体走势来说啊，它的位置确实不算高。费城半导体已经连涨了将近4年，创历史新高，中韩半导体连涨了近2年，也创出历史新高。而相距于海外各大指数来说， A 股的半导体板块涨幅空间仍然不算很大，具备较大的补涨空间。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半导体细分方向很多，该怎么找？今天呢，在涛定律的加持之下，具体的资料梳理，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华为半导体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还没有拿到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不仅于此啊，具体整个半导体国产化受益方向粗略可以分为三个细分。一个是什么？先进封装 EDI 软件。第二个是国产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淡化了先进光刻机的需求，提升国产刻蚀设备、材料等权重。那么再进一步看，我们的晶圆制造厂同样也会利好，因为淡化了先进光刻机，晶圆厂产能有望加速释放，再度利好设备、材料和封装。那么三大核心受益方向很清楚，具体来看，华为已经量产且秋季发布高性能新品，大概率是基于华为既有的半导体伙伴来搭建的产线。那么同属先进封装，如果非华为链，大概率无法受益，甚至啊被抢占份额，其他分支更是同理。所以啊，底层一个核心逻辑得要聚焦在华为的合作伙伴，再去筛选半导体的制造、封测啊以及设计等等环节。那么这个方向到底怎么看？有点复杂。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华为半导体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涵盖了华为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价值量占比靠前的细分。那么关于这份资料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庆强给您结合近期市场变化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哎呦，
6: 痛啊！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0: 哇，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是探底回升啊，沪指在60日均线再次的获得了有效的支撑，而缩量反弹的行情还会像之前一样去连续三天吗？那么这样的震荡又会持续多久呢？另外一边是消费金融等板块的不断下跌，另外一边呢是光通信半导体相关概念的高处不胜寒，冰寒与极热之间的对决还会持续吗？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昨天的盘面我们会发现啊，连续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冰点的下跌，那么个股的情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修复。那么我们知道从这周一到周三，那么连续三天整个个股下跌家数都超过了4000家，市场呈现出的是一个撑指数跌个股的行情。但这样的一个态势啊，从昨天的盘面当中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我们会发现从涨跌家数上来看啊，市场能够有超过一半的家数能够重新进入到反弹和回血的阶段，就代表持续压制个股的情绪已经得到一定的改变。当然我们觉得得到改变的核心因素还是来自于整个下午盘面当中的机构主力的流入。那么从整个资金面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啊，从下午1点多钟以后，那么整个超大单就进入到了一个从流出进入到了一个净流入的一状态，有一个明显的回流表现。然后包括像光通信，包括像半导体以及整个 PCB 板块，还是以科技为主导的一些板块在撑住整个情绪和整个个股在做反弹。但是和前期情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在科技弹的时候前期个股是跟不上的，但昨天个股在经过了连续的打压以后也开始在慢慢的去跟上反弹，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从近期的盘面来看啊，我们觉得整个指数的问题并不大，而是在于个股的修复情绪能不能够去持续，能不能去展开。那我们觉得在经过了连续的打压之后，其实很多板块很多个股也已经回到低位了。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啊，随着科技股的逐步的这样一个回暖，以及科技股继续保持强势，那么只要指数不在这里出现太大的波动，那么个股还是会沦陷出一个啊延续的主流叙势去做上涨。比如说科技升级的方向、资源涨价的方向以及新能源替代加速的方向，那么这些都是个股去展开反击的主要方向。那么从短期的机会上面，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资源的涨价，因为近期我们发现每当半导体调整的时候，其实整个资源股就有一定的异动。那么特别是小金属和稀土永磁在昨天的盘面当中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觉得随着整个资源股的修整比较充分，而短期资金的流入，那么我们觉得这是对于整个资源股而言短期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机会的信号。好的，主持人。
7: 哦，梁尚义是认为市场稳指数跌个股的趋势正在改变，个股的修复行情将会逐步展开，操作上建议短期关注一下资源板块的修复机会。那回到现场呢，其实佩莹在前面也反复提及了切莫在科技线的追高，具体操作上你是怎么看待的？
8: 首先的话呢，这个位置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看到啊，昨天这个整个市场来说的话都还是一个缩量反弹的，但是缩量反弹呢这个位置特别是像深成指啊、创业板指啊，这个位置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震荡向上。但是缩量也代表了整个市场的资金还是比较谨慎的，其实没有太多的增量资金，里面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我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不要去追高啊，因为如果一旦追高的话，这个位置如果要去震荡的话，其实还是对于整个个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昨天也能够看到一些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昨天虽然说资金还是继续抱团，我们其实在周二的早间的这个视频连线当中也去跟大家讲，或者上周其实也跟大家讲了，目前的主线其实还是科技。那么科技之后的话呢，其实在之前是没有做一些轮动扩散的，但是昨天来说的话呢，我看到这个比如说像白酒啊这一类的啊，虽然说低位啊，那么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其实底部是有起量的，所以说在底部起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如果后面科技有回调的话，我觉得白酒还是一个可以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另外刚刚像梁生也提到像金属啊这个方向啊，其实

稀土这一类的啊，其实在昨天的话是有，也是有一些放量了啊。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就明显的看到资金其实在做一些高低切，只不过说像科创50啊这种标的啊，就是现在来说的话，或者是科创100啊这种前面资金抱团这些品种的话，其实现在确实是一个缩量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可能这个场外的资金不敢进，场内的资金呢其实也是在找机会，看什么时候能够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做一些出货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的资金去从高位切到了低位，但是现在来说的话还没有去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调整，因为现在是整个市场的热钱和主线都还在这一个方向上面。我们从这个整个不光是科创板也和创业板啊，其实都能够看出来热钱还在这儿。所以说在大家的话呢，在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我觉得可以去做低买，但是不要去做高，整调整好自己的这个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小驴鼠的秘密行动。
1: 哎呀，我们的野餐营地，
0: 奇怪，果子都还在，篮子怎么不见了？
2: 你们快来看，这雪上有沾着果汁的小脚印，
0: 这里也有，
2: 我们去看看是谁在捣乱吧。
1: 这里的雪都融化了，还怎么找啊？
2: 这里还有，

0: 什么声音？
1: 你们听。
2: 啊啊！是我们的篮子。
0: 哼，站住！
3: 可跳。
0: 别跑！捣蛋鬼抓到你们了！
4: 疼疼疼！
0: 啊，这是什么？摸起来软软的。
1: 小驴鼠，
2: 哇，好可爱呀！他们好像很害怕。
0: 哼，你们弄歪营地，拿走我们的东西是不对的。
1: 哎呀，条条，你吓着他们了。
2: 小驴鼠，你们要篮子做什么呀？没关系，篮子留给你们，我们先走啦。
0: 那可不行，这可是。篮子给他们了，我们的野餐怎么办？
2: 哎呀，条条，比起野餐，你难道不想知道小驴鼠要篮子做什么吗？
1: 我们先不打搅他们
0: 啊！看，他们在运雪。
2: 走，继续跟踪。不对，是调查。悄悄的。
0: 他们不敢过去，我们得去帮他们。
1: 条条，条条，你先别着急，不要再吓到他们了。
2: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0: 糟了，他们过不去，小心！哎呀，像你们这样过河是很危险的呀。怎么又跑了？躲什么呀？
2: 条条，你这样子吓到小驴鼠了。
0: 可我这不是想帮他们过河吗？
1: 他们也太喜欢雪了。
2: 是啊，小驴鼠好像一被吓到就躲进雪堆里。我们还是先躲起来吧。我有办法啦。
0: 小驴鼠，你们可以过河了。我不跟你们抢篮子。

0: 小狸鼠怎么停下来了？
1: 好像在邀请我们。
2: 哈哈，那我们也一起走。
3: 哦，哎呀，雪都快融化没了。
1: 哎呀，小狸鼠别难过，我们再去帮你找新的雪。嗯
0: 我们可以滚一个大雪球，嗯，
3: 保证运到你们的目的地。嘿嘿，哇！哈哈，嘿嘿，嘿嘿，嘿嘿，我们要把大雪球搬到哪儿去啊？
0: 这里是。
1: 小狸鼠的家，是这样吗？
2: 我们也来帮忙。
3: 哇哦，像个雪屋顶。
1: 看来你们真的喜欢待在有雪保护的地方呢。
3: 哎呀，嗯，台原的雪都融化得快没影了，难怪你们要从别的地方运雪过来。别担心，你们以后还要修理雪屋顶的话，尽管来找我瞧瞧。
0: 还有我们，
1: 叮叮当当的长脚。
4: 嘿呀，没想到海底有这么多的叮咚。嘿，哎。
3: 赶快把它们收拾干净吧。

0: 好东西，也借我玩一玩。
1: 长脚，我们在打扫大海呢。
2: 这些叮叮当当的叮咚吵得很，
0: 叮叮当当的才好玩呢。
2: 长脚，快还给我们！
0: 不给不给。
1: 长脚，可以把叮咚还给我们了吧？
0: 不要，我还没玩够呢。
2: 你变成叮叮当当的长脚了。
0: 我就喜欢这样。啊，又多了个叮咚，而且。好痒好痒，好紧，
3: 长脚，你要是不舒服，我帮你把叮咚摘下来吧。
0: 我没有不舒服呀，再见。
2: 是长脚，
0: 甩掉。
2: 长脚，你干嘛要甩掉叮咚啊？
4: 你也觉得太吵了吧？
0: 不吵不吵，是我故意传上去的，这声音多好听！讨厌的叮咚，快下来！
4: 哎呀，你快到二栋家躲躲！
3: 哎呀，长脚可真闹腾！
0: 哎呀，不要再穿到我的牙上了！
2: 停下来！
5: 同意，叮叮当当的，太吵了。
2: 没错，我们去找他。
0: 讨厌的叮咚，快下来！
2: 是长脚，在那边。
5: 不好！
4: 他这是要干嘛呀？
0: 拜托你们帮我把叮咚摘下来吧，
3: 长脚。
0: 其实我早就受不了了。
6: 我们早就想帮忙了。
0: 我可不想游泳的时候也碰上叮叮当当。
3: 所以我们赶快把海面收拾干净吧。
0: 我也来帮忙。
6: Mm-hmm.

0: 叮叮当当的叮咚可不适合大海。
1: 独角鲸也被称为海洋里的独角兽，它脑袋上伸出的螺旋状长角其实是它的牙齿。独角鲸的长牙是个感觉器官，非常的敏感，不仅可以探测海水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还是独角鲸彼此的通讯方式。

0: 伏兵大解救。
1: 这里，
2: 雪布布，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确定，真的有一只北极熊在远处的伏兵群上。
3: 哇，这个方向不就是？
0: 是的，就是上次我们发现脚印，阿东的哥哥离开极地岛的地方。
2: 一定是哥哥，一定是。
1: 那太好了，
3: 哈哈，雪哥号这就出动。
2: 哇，
0: 阿丘，好冷，好冷，
2: 不冷不冷，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
1: 再往北走还会更冷的，我们运气不好，赶上了大风。
2: 到了，就在前面。
1: 到了。
2: 哥，你在哪？
3: 可怜的二冬，太像他哥哥了。
2: 哥，
3: 大冬，
4: 等等，
0: 哇，小鱼，
4: 这些奇怪的东西，有的小家伙不小心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1: 这里，就是他。
2: 这不是我哥哥
3: 啊？什么？
0: 不是大东？
4: 我叫大北，最近才到这里。我习惯自己旅行，不认识什么大东呀。
2: 抱歉，耳朵，看来是我弄错了。
0: 阿秋，好像更冷了，我们回去吧。
3: 雪下大了，就不好开船了。
2: 走吧，耳朵。
3: 小鱼，
2: 我们回去吧。

0: 伙伴们，你们的破冰行动真是太及时了。
1: 我之前那么说大家，真不应该。
2: 没关系，二冬，我们给大北讲了你和哥哥的故事。
3: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的应该就是你的哥哥，你们长得非常像。
1: 真的？
3: 嗯，他跟着浮冰漂流往更北边的大海去了。
1: 更北边是什么地方？
3: 据我所知，那边是北极熊的大本营。
4: 反正我先替你们侦查一下，这次我不会再弄错了，等我的好消息吧。
2: 谢谢你，雪布布。
4: 大家太好了。
2: 去看极光吧。
5: 周围没有别的小岛了，
0: 这下更不知道雪糕岛在哪儿了。
1: 嘿，伙伴们，看来又没有找到。
0: 不像。地图上的雪糕岛到底在哪儿？
1: 哎呀，别难过，我这里有个好消息，今天很可能有极光。
6: 极光？真的吗？
1: 那是。今天这么晴朗，连一朵云都没有，极光一定会来的。
2: 听说极光非常漂亮，夜空中会有五颜六色的彩带。
1: 那就等天黑了，在极光平台集合吧。
0: 这就是二冬说的极光平台，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2: 可是等不及了，极光来了，一秒钟都不想错过。
7: 烂嘟嘟，不好看。
5: 就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也太无聊了。
2: 我有一个主意。
5: 哦？
2: 趁天还没黑，我们可以好好准备一次极光露营。
6: 极光露营？
5: 那我可以在极光下玩运动玩具了。
7: 要露营。
0: 把这里布置得漂亮一些，美美的露营等着极光出现。
5: 对不起。下雪了？
1: 下雪？那看来极光不会来了。
0: 啊？
2: 什么？
1: 一定是傍晚的时候天气变了，乌云遮住了天空。你们快回雪糕号上去吧。
0: 可是，
5: 哎。都怪我们把平台弄得又脏又乱。
7: 小鳄吃太多，小鳄来打扫。
0: 我们也来，
2: 回去之前弄干净。
0: 看来这次是真的看不到极光了。
2: 嘿嘿。

0: 小鳄，快醒醒！
1: 那是，哇！
2: 我们快叫上二冬去极光平台。二冬，
0: 嘿嘿。
3: 是极光。
0: 极光真漂亮。

0: 嘿，嗯，啊哈，快醒醒！啊，嘿，嘿，嗯，看，还认得这个雪山吗？嗯，
1: 哇哇，它变得好像一个
2: 大雪糕，
1: 雪糕，雪糕，啊
3: 啊，这好像是雪山融化之前的样子啊，所以。
1: 基地岛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雪糕岛，啊，
0: 没有比这个更像的了，这里边小哥，
4: 原来早就找到了。
5: 极光是自然界中最漂亮的景观之一，只能在北极圈、南极圈内及周围的高纬度地区才能看到。如果去露营观测，记得选择晴朗的天气，还要记得带走垃圾，不然极光的美丽也会被打扰的。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风马乱的，

0: 家有后了，刘家有后。
1: 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这一出生啊，就带着一面锣，这是什么兆头啊？
2: 这铜锣就是咱黄安人的符纸，是黄人的魂。
1: 哎呦，瞧把你给乐的，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叫刘铜锣。
3: 开杠。
4: 开杠啊？
5: 啊，有杠啊？
4: 杠。
5: 哎呦，还真有
4: 杠的。妖姬。
5: 哎呀，
4: 杠地开花，一条龙清一色。来，
5: 你这酒啊
4: 都是我的了。
6: 是啊，冯状元，哎呀，恭喜您呐，冯状元，太好了，您得了胖儿子。
4: 儿子，我老婆真给我生气啊！
5: 恭喜呀！
4: 有了，我儿子的名字有了，杠子，翻杠子。
6: 老爷，给您道喜了，您得了一位公子。
4: 哎呦！
6: 老爷，啊、大喜呀、啊！
5: 哎呀，好，我看看。
6: 哎呀，老爷，真是大喜呀、啊！
5: 这生于乱世，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啊！
6: 老爷，给少爷起个名字吧。
5: 按照我代家的族谱，孩子应该排在惠字辈，就叫惠平。
4: 我方状元有儿子了，
7: 我们刘家有后了。
4: 我有儿子了，我儿子叫方杠子，
7: 我儿子叫刘铜锣。
4: 方杠子，
7: 刘铜锣，我有儿子了，我儿子叫刘铜锣。
4: 我儿子，
5: 姑喊官兵喊过来啊！
4: 哎，管家，退下。二位，
5: 我的夫人呢？刚刚产下一子。
4: 什么？你也喜得贵子？
5: 哎，是啊，
4: 真是缘分呐！啊，
5: 真是
4: 缘分呐！
7: 缘分，真是缘分。我刘吉安也喜得贵子，我儿子能和二位的儿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福气，真是福气啊！
5: 哦，哎呀，好啊！希望啊，他们三个长大之后，能够亲如兄弟一般啊！
4: 借您吉言。
7: 是啊，
5: 哎呀，同喜啊！
4: 同喜！
8: 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9: 方杠子，你是昨晚在家磨豆腐了吗？
10: 啊，先生，你说什么？
9: 你要是没磨豆腐，为什么大白天会打瞌睡？
10: 都是刘铜锣，他往我衣服里放蛐蛐。
9: 刘铜锣，站起来。
10: 先生，我都是为了杠子好，我再提醒他注意听讲。
9: 那么，你听我讲了什么吗？
10: 先生，你刚才讲的不就是治国齐家修身平天下吗？
9: 那好，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10: 先生，我将来的理想就是平天下。
9: 去，
11: 你去老君山上当土匪头子去吧。
10: 你才土匪呢，去。
9: 太好了，方杠子，你将来要干什么？
11: 我跟我爹学打麻将，以后赢房契。
9: 方杠子呀，方杠子！
11: 笑什么呀？别笑！
9: 坐下。戴慧平同学，

0: 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1: 先生，我爹吩咐我多读书，今日先生又教我修身，慧平受益匪浅，以后我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好，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啊。古之育民，民德于天下，先治其国。
2: 慧平，
0: 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那么何谓大同世界？就正如孔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同学们跟我一起

0: 慢点啊，来，快看，戏开始了，
1: 好像是丽君他们唱的夫妻关灯，
2: 走上去看，
1: 哎，走。

0: 你们瞧，丽君在看我。
1: 你可真会自作多情。
0: 谁自作多情啊？
1: 当然是你啊。他能看着你吗？肯定是在看我。
0: 他肯定是在看刘铜锣。你看曹丽君，再看刘铜锣，瞅他们那样，一个丢了魂儿，一个迷了眼儿。
1: 将来是我要娶丽君，
2: 我非丽君不娶。
0: 丽君将来是我媳妇儿，
2: 只怕人家丽君看不上你。
0: 刘铜锣，你就别跟我抢了，我把我姐让给你。
2: 那不行，你看你姐就是个男人嘛，
0: 你懂不懂啊？那叫演戏，是女扮男装。
2: 我看呀，你姐就是你哥，他就是个男人。
0: 我抽你！我
3: 那怎么
0: 胡说八道不？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靠边上！
4: 让开让开让开！我让开啊！我让开！靠边上！靠边上！让开让开！
2: 你们看。那是什么人啊？啊，走，看看去。
6: 丽君，刚才唱的不错嘛。我看刘铜锣他们几个在对面山上看戏呢，没准啊，魂儿都被你勾出来了。
7: 不要总说我了。那你呢？
6: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嫁给刘铜锣了。
7: 方雷，你真没羞，大姑娘家说这些不害臊啊？
6: 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娶媳妇儿吗？要是他敢不娶我，哼！
7: 你要怎样？
6: 我就缠着他，赖着他。
8: 王掌柜，那些穷鬼，他们身上啊，实在是榨不出响银来了。
9: 哼，那我可不管，我只管通通拿走。
8: 那长官，您这次来究竟想要多少啊？
0: 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他们一定是来收粮饷的。
1: 不对啊，我听我爹说，夏道君已经把全年赋税收上去了，说是交给上面的官府了。哎，我们过来看看。我觉得呀，要么就是夏道君给私吞了，要么就是这些当兵的太贪。
0: 有道理。
9: 咦，姐夫，那是唱戏的。嘿，好啊。嘿，我看着淮安县的百姓是越活越滋润了，走，看看去。
8: 哎，王长官，请坐。
9: 嗯。
8: 哎，刘长官，你也请坐。
9: 哎呀，还真不错啊！怎么着？不唱了？起来唱啊！快

0: 些个丫头片子啊。这么水了，你瞧那小手啊，再瞧那身段。我说夏老弟啊，你可真是活在桃花窝里啊！
1: 这不是过节吗？城里人集资啊，请那个县里的这个楚剧班子到这儿唱小戏。那
0: 你们在这儿热闹热闹，我们兄弟们可在前线饿肚子呢。
2: 长官。这么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银子摆在您的眼前，您没看见？
0: 银子在哪儿啊？赵华东家，
2: 您呐，把这帮丫头片子带回去犒军，我就跟乡民们说呀，咱们什么时候交上军饷，您就什么时候把他们放回来。
3: 听说咱们师长就爱听戏，
2: 抓的时候我可得拼命阻拦呐。
0: 放心，你只管拼命拦，我只管拼命抓。只有这样，咱们兄弟才有银子呢，对不对？
2: 到底是长官啊，一通百通。那我就先回避了啊。
0: 不交，政府迫于无奈，只好拿戏班子出饷。你们黄安县什么时候把饷银给交上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放人。来人呐，把他们给我带走。
4: 是，
5: 带走。
1: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2: 鄙人夏道君。我负责这个县里的一切事务啊，我替全镇的百姓们请命啊，请你们放过他们吧。容我几天，我再张罗一下。
0: 滚一边去！还容几天？快点抓人！
5: 抓起来！
6: 是
7: 是，
6: 抓起来！
7: 抓起来！
6: 走！
7: 快点！
6: 走！
7: 快点！
6: 走！
7: 快点！
6: 注意点，别磨磨唧唧的，走呀！
7: 被他们抓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快点把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快点，老实点，对，坐那儿，快点，老实点。
2: 哎，王长官，刘长官，你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铜锣一响，48万呐，
3: 银子，
2: 哎，48万老百姓，
0: 什么
2: 啊？这可是黄安城啊！那铜锣一响，48方的泥腿子蜂拥而至。天王老子都拦不住啊！
0: 你吓谁呢？啊，老子什么阵势场面没见过，还怕你泥腿吗？啊，走，
7: 走。
8: 方玲姐在喊咱们呢，
7: 老子跟他们拼了，一定要把我姐和曹丽君救出来。
8: 把人抓走了。

0: 你们机关上门，快，
1: 走。

0: 老方，老方，你快醒醒，醒醒啊，老方，老方，你醒醒，老方，你赶紧到北城门去，官兵把你的闺女抓走了。
1: 哎，快走，快走，来，哎呀，老方，哎呀，快走。乡亲们，强盗来了，抓强盗啊！
2: 外面官兵又闹事了，乱了乱了，这世道全都乱了。老爷，您说我们怎么办呢？县里连个主事的都没有，你说我一个前朝主簿又能怎么办？快！抓强盗！抓强盗！强子清。
3: 怎么办？快拿枪顶住我的脑袋！什么？顶我的脑袋？赶快呀！
2: 哎，铁达的兄弟，朝城楼上那个铜锣开枪！
4: 朝铜锣开枪！
3: 不是土匪，官军凭什么抓人？别抓人！他们要把戏班子那些姑娘带到哪儿去？说呀！哎，好好好好，
5: 听我把话说完。我们欠县上上千大洋的那个税银，
3: 你们各家各户都交齐了没有？
6: 我们交齐了，
7: 交了，
3: 交了，
7: 交了。
3: 刘季安。 你交齐了军饷的饷银了吗？你交齐了吗？交齐了吗？交齐了吗？
8: 怎么还有饷银呢？
3: 既然没交齐，那你们可就是抗税了。看见了没有？刚才拿枪抵着我脑袋呢！你们万一要是伤了那些官军，那么省里要派来千军万马，要血洗全城啊！你们知道吗？
9: 血洗全城，
3: 既然咱们没有交齐饷银，他就请戏班子回去唱三天的戏，就算是劳军了。乡亲们，闪开一条路，让他们过。
10: 是。

0: 我们要救他们，一定要救他！
1: 对啊，要不然他们可就完了。
0: 铜锣，你快想想办法吧！
2: 您怕死吗？
0: 不怕。好，慧平，你现在赶紧回家，把你家那杆火铳偷出来。
2: 啊？
0: 不，
2: 这个不太好吧？
0: 你怕了？
1: 不是，你要火铳干什么呀？
0: 当然是救人了。我们带着火铳进山，翻过青龙岭，赶在官兵前面。 拿枪打乱他们的队伍，才能把方雷和丽君他们救出来。
3: 嗯，好主意。行，我去。
4: 哎呀，丽君，你别哭了。
3: 别哭了，
4: 烦死了。刘铜锣他们会来救咱们的啊。

0: 铜锣，铜锣，
1: 慧萍，
0: 你看活捉拿来了，
1: 啊，木耳啊，
0: 慧萍，好样的，拿来，咱们赶紧追吧。哎，先等等。

0: 小兔崽子，你给我下来！
1: 我留下，
2: 小心啊，
3: 小心！

0: 在那儿。
1: 嘿，我在这儿呢，
0: 给我打。也抓不着你，快点！
2: 站住！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0: 快点！兔崽子，抓着你，我弄死你！
3: 来了来了，准备开枪！
4: 真开枪！这枪劲道很足的
3: 啊！真的！
4: 我爹上回一不小心，把我家水牛肚子都打穿了。
3: 我来，我来，给我吧。
1: 王大人，我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追！
2: 是，
5: 站住！

0: 蛋子，看铜锣来了。铜锣
1: 啊，
0: 铜锣，杠子刚才杀了个人。
1: 人是我们一块杀的，你我都有份。
2: 铜锣，现在怎么办？
1: 你去把你姐和丽君还有戏班子的姑娘都引走，赶紧送回城里，他们正慌得不行，不能再落到狗兵手里了。
0: 那我怎么办？
1: 敲锣。
0: 敲什么锣呀？
1: 山顶上不是有面锣吗？那是号令三乡用的。你呀，去狠狠地敲，敲碎那些狗兵的胆子。
0: 那你怎么办？

0: 别哭了，都别哭了！你真够晦气！别哭了！我看你哭，来哭！
1: 徐爷，我想解手。
0: 你说你这孩子，想解手你不说，你倒哭！来来来来来，我知道你是解手啊！我跟你去啊！走走走，啊，去解手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啊！

0: 怎么又绕回来了？
1: 哎呀，
2: 这儿不行，有人啊，那边
1: 不行，哪有人？哪儿啊？
2: 还有一个呢。
0: 有了。

告诉，快去救丽君。

0: 什么声？
1: 铜锣的声音！
0: 啪啪啪啪，里啪里啪！
2: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百姓！
3: 刘嫂，
0: 这是
3: 走走走。

0: 你们在那儿呢？哎，来，屠罗，你没事吧？
1: 别屠罗，没事没事。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担心你出事儿。
0: 屠罗，我把那血染到给推到深坑里去了。哼，活该！屠罗，咱们今天闯了这么大的祸，只要拧成一股绳，就什么都不怕了。
1: 对，既然是兄弟，咱们就结拜吧。
0: 好，走，结拜。
3: 等等，哎，这还有把枪，好枪啊！走吧，
4: 走。
3: 哎，你快点！
5: 刘，
3: 刘长官，你这是怎么成这样了？王下官人，
5: 我姐夫跟我那些兄弟，这会儿快让他们给弄死了。要不是我够机灵。
4: 我这条小命也没了，你知道吗？谁呀？这么厉害？这人叫刘铜锣，没听说过吗？你？
3: 刘铜锣？那不可能，不能够啊！不可能啊！
4: 他还有同伙呢。这又怎么回事？
3: 别跟我废话，赶紧给我带人去抓人！
4: 抓谁呀？
3: 他们的爹妈，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抓回来！
6: 这不合适吧？你抓不来人，我把你给崩了，你合不合适啊？对不起，走，走，快点跟上。我叫刘铜锣，
7: 我叫方杠子，我叫戴慧平，
6: 今日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以后，生死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我三人同年同月同日生，还望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哎呦，臭死了！刘铜锣结拜了，你怎么能放屁呢？
1: 就是太臭了！
2: 刘铜锣，你怎么这样啊？
3: 臭死！
1: 罪过，罪过！我三兄弟在此结义，本想放鞭示敬，可是上山实在太过匆忙，来不及买鞭炮，就先以屁当炮吧。
0: 哎，对，
4: 对，以屁当炮。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6: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7: 找到了。
6: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儿，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7: 交叉。
6: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7: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6: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7: 哎，好好好。
6: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

0: 的正形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啊。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

0: 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说我心动过速，

0: 早播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

0: 目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我们刘家有后了，
14: 我有儿子，我儿子叫范杠子，
15: 我儿子叫刘铜锣。
16: 我们带着火冲进山，翻过青龙岭，赶在官兵前面，拿枪打乱他们的队伍，才能把方雷和丽君他们救出来。
17: 丽君，你别哭了，
15: 别哭了，烦死了。
17: 刘铜锣他们会来救咱们的啊！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哎呦，
20: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4: 成功
2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4: 看好戏
25: 用九方，
24: 选股票
25: 用九方，
24: 做交易
2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动手吧。
1: 真杀呀！啊！
2: 都是畜生！
0: 给我打死他！
3: 师傅弟，师傅弟，
4: 大爹，你们这帮畜生是！
3: 开枪啊！你要打死我，你就不是爹娘养的！开枪啊！开枪啊！

0: 哟，李先生，赶快带我去见你们家的代主簿，我有急事要告诉他。啊，请进，请进。
1: 刘铜锣，李先生，这是李先生。
0: 刘铜锣，
2: 慧平，
0: 你们几个都没事吧？
1: 爹，
0: 没事，
1: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知道你们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们不就把那个狗官王丹轩给除掉了吗？
0: 就是要让那些当兵的都知道，我们黄安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3: 铜锣，你知道，你爹娘，还有方刚子爹娘，都告诉我爹娘怎么了？
0: 李先生，告诉我们，我爹娘怎么了？
1: 孩子们，你们的爹娘已经被王南轩手下的那个刘排长给杀害了。爹。
0: 回来！爹，还想你要去哪儿？放下！李先生，怎么办？我爹娘，我要去找爹娘。
1: 这是真的。
0: 走，站住！就凭你们这几个孩子，就能让别人偿命吗？我看是你们自己白白送命。 帮有道，则治；帮无道，则愚。孩子们，黄安，你们是待不下去了，该是你们走出去的时候了。铜锣、杠子、方雷、曹立军，你们现在就跟我去武汉。
1: 我也要去武汉。
0: 不行，慧平，爹已经安排好了，你去广州。
1: 不，我要和铜锣在一块儿。
0: 带慧平，听你爹的话。
1: 记住，好好念书。不好，是夏道军他们。这个混蛋，居然带着兵找来了。
0: 不用害怕，
1: 我去应该他们。
0: 铜锣，
4: 铜锣，
1: 跟我在一块儿，给我。
0: 铜锣，铜锣，
1: 回来，杠子，
0: 你不用来啊！铜锣，你自己注意安全呐。
1: 方磊，你怎么来了？我要跟你在一起。那你不怕吗？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好，咱们就在山里溜一溜这帮混蛋。老子刘铜锣在这儿呢，有本事就来抓我呀！走，
5: 那边想的。
1: 走。
0: 还是夏道军在虚张声势，一会儿要是军阀的部队到了，那就走不了了。
6: 慧平啊，快走吧。多保重，多保重。
7: 慧平，你要多保重。
6: 好，你们也多保重。
0: 带慧平，
6: 李先生，
0: 行己有耻，始于四方。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6: 我记住李先生的话了。
5: 好了，慧平啊，快走吧！啊，先生，我们走了啊！快快快快，上车！走吧，走吧！孩子们，快走！快快！
1: 铜锣在哪儿呢？出来呀！
5: 这个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爷爷，我在这儿呢。
5: 别动！
1: 动一动，往后退！
5: 哎，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哎，对，动啊，后退，退！
8: 小兔崽子，你胆挺大呀！

0: 你们都敢惹啊？你以为你跑得了啊？嗯，你少废话！我的弟兄们都在暗处，拿枪指着你们脑袋呢！
1: 哎，别听他的，他吓唬咱呢。
2: 刘排长，咱们的小兵现在可都在这小子手上了。
1: 方舱子，开一枪，让他们看看。
3: 哎呀！

爹娘，方雷爹娘报仇。

0: 先生和慧萍现在都应该安全了吧？
1: 他们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了。
0: 铜锣，咱们什么时候去武汉找李先生啊？
1: 不行，我不能去武汉了。
0: 不去武汉了？
1: 咱们这次惹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没完。他们没抓到我，就没有人承担。那些当兵的，肯定还会找老百姓的麻烦的。所以，我要留在老君山，招兵买马，保黄安百姓的平安。
0: 好，那我跟你一起留下。

黄安城西来了一伙散匪，县儿等三日内或就地解散，或回乡从良。如有愿追随本大司令行走江湖者，一律欢迎，否则过此期限，妄想继续萧据称王者，一律绞杀。鄂东义军司令部总司令刘铜锣，铜锣六年五月初九。

0: 房磊姐，你干嘛呀？
1: 刘铜锣，我都跟你上山六年了，这么长时间连个名分都没有。
0: 你不是咱老君山的二当家的吗？
1: 什么二当家的？你知不知道那个青面夜叉薛以诚，人家在淮安县立了山头，都娶了压寨夫人了。
0: 他哪来的压寨夫人？
1: 还不是那个夏道君的女儿。
0: 啊，夏道君哪来的女儿啊？
1: 哎呀，他那个姘头生的嘛。
0: 哎，方雷姐，他那个和咱这个是两回事儿。
1: 有什么两回事儿？不都是土匪？不是都是土匪吗？哎，你都没有压寨夫人，他就不能有。
0: 你。

0: 知道我是谁吗？轻蔑夜叉薛逸城的手下，那也敢劫啊？
1: 轻蔑夜叉薛逸城，老子我今天劫的就是你！兄弟们，还站着干什么？全都给我带走！
0: 等我！你们是谁？
1: 那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了，我们的老大叫刘铜锣。
2: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啊！啊，吃好喝好，酒我管够。
3: 财神大人，哎，受小婿我薄酒一杯。
4: 行了行了啊啊，别一口一个泰山的。哎，你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这个女儿虽然说和我没什么名分啊，但是你也不能亏待了她呀。
5: 啊，大哥放心，我表舅这辈子风流战无数，拨下的种可多了。哎，但是这个种绝对是我表舅最得宠的，是不是表舅？
4: 一成啊，来来来，啊，干了啊，干了啊，
6: 干了！
1: 啊，快快快快，到后面帮忙去，快点啊，快快快！总司令，总司令，我们回来了。总司令，看。好玩，来，方丽姐，你要东西我都给你带回来了。
3: 方丽姐，这咱不带先斩后奏的，我才是大当家的。
7: 你当然是大当家的啦。
1: 哎，让开让开，去。
3: 这就是薛逸城的媳妇儿，
1: 对，就是她。
3: 哎呦，打我干什么？
7: 你还想娶别人家的媳妇儿啊？
3: 我就是想看看新娘子长啥样。
7: 再看，你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3: 行行行行，不看，不看了还不行吗？
8: 想不到这威震老君山的刘铜锣，也是个怕娘们的货呀！啊，
1: 就不站立再说，
9: 起来！
3: 哎，方丽姐，其实我觉得你穿这身新娘子衣服肯定特别好看，
7: 是吧？嗯。哎，那我要是穿上这衣服。今天晚上你就娶我呗，娶不？哦，
10: 今天晚上喜酒喝喽！
1: 住嘴！说什么呢？谁再敢说一句，我逼着谁！
3: 哎，怎么走了？真生气了？
1: 快，来来来，看看看！
11: 看，漂亮！
3: 姐，你别生气啊，我说错话了还不行吗？你可是咱老君山堂堂的二当家呀，那身破衣服咱们怎么能穿呢？你咋还哭了呢？

0: 你以为我想穿别人家的衣服啊？
1: 啊，好，我保证，我刘铜锣早晚给你做一件漂漂亮亮的嫁衣。
0: 这话都说了多少年了？
1: 那时候咱不是小吗？
0: 那现在呢？
1: 这人家说大丈夫横刀立马拿天下，然后才能娶妻生子。我保证，只要拿下了黄安城，我立马娶你。到那时候，你就不是压寨夫人了，而是压城夫人了。
0: 我才不信。
1: 哎，姐姐，
0: 你别叫我姐，我不是你姐。
2: 妈，哎爸，大哥，不好了，新娘子给刘铜锣劫了。
3: 在哪儿劫的？
2: 来山的路上。
3: 这个刘铜锣胆子不小啊，啊，敢抢到老子头上来？
4: 大哥，他敢抢你的女人，这不是骑咱头了？
5: 什么？
6: 一山不容二虎，这几年淮安地界的山匪都被他灭掉了，你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可是你的劲敌呀！来人，打开！这就是今天早上从县城城墙上接下来的告示。
1: 念，
4: 来。黄安城西来了一伙散匪，限三日内就地解散或者回乡从良，如有愿意追随本司令者一律欢迎，过此西线一律绞杀。鄂东义军总司令刘铜锣。
3: 他放屁，看来我得好好会会这个刘铜锣。
1: 哎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今天这一票为的啥呀？
0: 不为啥，你不都看见了吗？
1: 就结了一顶婚轿。
0: 是啊。
1: 没别的。嗯，我知道了你怎么想的，想断了薛以诚和夏道君的联姻，以免薛以诚做大。其实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这薛以诚算啥呀，我随随便便就挑了他。
0: 那你倒是说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啊？
1: 等他上山来找我。
0: 找你？
1: 对啊，你想想，这平白无故的丢了个大活人，他能不急吗？想灭我他没那本事，想跟我要人得上山来找我，跟我聊聊。
4: 兄弟们，抄家伙！
3: 弟兄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看先请岳父大人您来定夺。
6: 这个刘铜锣可不简单呢，啊，容我想想。
3: 您什么意思？
6: 哎，你要想在淮安站住脚，主要还看你自己的作为。当然了，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啊。
3: 岳父大人，三日以后，你带你的人马，我带我的人马，咱们在五龙坡一起围剿刘铜锣。
6: 你真的要和刘铜锣决一死战？
3: 那当然了，您的女儿，我的媳妇儿，在这个小子手里，你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吗？岳父大人，
6: 好，我现在就回城里准备准备，走。
3: 恕不远送，岳父大人。
4: 慢走啊，表舅。
7: 大哥，你真的想跟刘铜锣？
3: 傻小子，你看不出来，这老不死的在敷衍我，想让我跟刘铜锣黑吃黑呀？
8: 行，你啊，带一个兄弟去刘铜锣那儿跟他讲明利害关系，让他归顺于我，我封他为副司令，他要是不从，我们再收拾他。
7: 去。好，我去。
8: 等一下。嗯，你把这个给那小子收下了，就等于归顺我这个司令了。快去快回，我等你下。
7: 好嘞，大哥。

0: 灭夜叉麾下二当家到你们老君山了，找你们寨主有要事儿，快去禀报。等着，鄂东义军总司令部，这刘铜锣一个二十没露头的小崽子也敢自称司令，真没王法了。
1: 天台山二当家的，有请。
0: 哎呀，铜锣兄弟，久仰久仰，
2: 放肆！
0: 刘铜锣也是你叫的吗？这是我们鄂东大军的刘司令。哎，这位是夫人？怎么？你是看我不像压寨夫人吗？刘司令，刘夫人，听说这汨罗镶莹是贵部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多谢，多谢啊！
2: 都一样，我这迎客和杀人都是铜锣耗子。啊，今天我来是奉我们薛司令之命，来给您送礼的。<笑>薛司令，哎，<笑>哎呀，这喜鹊击扎是有好事到了，今儿什么日子啊？
3: 报告。
1: 刘总司令，今儿个是铜锣六年五月初十，这怎么还冒出个铜锣六年？现在不是民国吗？<笑>
2: 我就说你啊，连年号都搞不清楚，拜什么山头子？
1: 惭愧啊，我这开元才六年，还没国号。
0: 哎，薛司令起事几年了？开过元没有？啊，我们薛司令事务繁忙，还没来得及开年号呢。
1: 来啊，上礼。刘司令，这可是官军队伍里最先进的步枪。<笑>哎，汉阳造，大气！你们薛司令可够大方的。
0: 那是，我们薛司令一向出手大方。
1: 我们薛司令还说，您要是肯归顺，就收下这枪，日后还有大礼。<笑>好，这枪我收下了。<笑>另外啊，回赠你们薛司令一份大礼。哎，你们薛司令是从安徽金寨来的吧？哎，送给他一份大礼，留着享用，回去养老吧。哎，
0: 刘司令。
1: 这人要是想逼人死呀，也得琢磨琢磨自个儿还能活几天啊！二娃子，到！
2: 拿来。
1: 这短枪可比长枪好使吧？我们刘家是玩大刀的，还没等官兵端起枪来。
0: 我就已经大刀临头，子弹缠胸了，是吧？是是是。
1: 你觉得这刀怎么样？
0: 啊，好刀，披荆断衣，削铁如泥，好刀，好刀！
1: 我刘铜锣就以此刀为回礼，告诉你们薛司令：刀枪凶险，仁义为先。我刘铜锣只用刀枪，对付欺负老百姓的人。
2: 并不像刘家刀、薛家枪自相残杀。
0: 若是你们非要分个高下，刚才那把枪你也看到了，还麻烦回去转告你们薛司令。告辞。
2: 等会儿，没听清，再说一遍。
0: 告辞，刘总司令。
1: 哎。
4: 佩服，真是佩服，凶狠，仗义，狡猾得很呢。
5: 大哥，这口气你可不能咽下去啊！这实际上，咱们跟他已经是势如水火了，刀枪都亮出来了，一山可容不了二虎啊！不管这虎仗义还是不仗义。

0: 可这虎跟虎可是不相容的呀。
1: 嗯，这话说的没错，这虎和虎是不相容的。
2: 大哥，那咱什么时候动手啊？
0: 是啊，
1: 我呀得当面好好的跟他谈谈，好好的谈谈。
3: 你

0: 根本不想灭刘通王，他怕。这样下去，咱们还有什么前程啊？大哥不敢灭刘通王，咱们替他灭了。三天之后，带着弟兄们到五龙坡和我表舅会合，灭了刘通王，听见没有？
1: 这保安团要是不来怎么办啊？
0: 哎，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包在我身上。
1: 大哥要怪罪下来，
0: 那就连大哥一块灭了。老君山上就咱俩做主，范阳。
2: 兄弟们，五阿娃子今儿也有新的汉阳造了，怎么样？哎，去，这是总司令给我的，你们干什么呀？
3: 你真是太牛了啊！几句话就把薛以诚的二当家吓得屁滚尿流。
2: 那是当然了，
4: 他可是一个山头头领，在咱们司令面前，他就是一个屁，不对，是屁都不如，
2: 还屁都不如。
5: 怎么办啊，
6: 哎，娃子，
2: 哎，
6: 先把这女的还给夏道君。
0: 得令，我这就带几个兄弟去。
5: 哎，娃子，等等，铜锣，这就算是要送人，也不应该我们去送，要他夏道君自己来领。
7: 可是方雷姐，我看这夏道君根本就没把这私生女当成亲闺女，那能自己上山来吗？
6: 那他也没把我刘通罗当回事儿啊！现在黄安城谁说了算？我刘通罗。
7: 对，刘总司令说了算。刘总司令说了算。
8: 刘总司令说了算。刘总司令说了算。耶！
9: 县长大人，你说那个刘通罗也太嚣张了啊！上个月，我的一个班在七里坪受袭，十几个兄弟脑袋都没了。哎，我半年的军饷也被他劫去了。哎，
10: 道君呐，
9: 哎，
10: 这个刘通罗还没有灭，西山又冒出一个薛以诚来。
9: 哎呀，
10: 不到一年的光景，他竟然闹得这么厉害。如果这两股匪徒联手，那岂不天下大乱了吗？
9: 哎，不，薛以诚跟刘通罗是不一样的。薛以诚啊，只是一伙流窜的草寇，刘通罗却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啊。
10: 草寇，草寇手里能有那么多快枪吗？据可靠的情报，那个薛以诚手里头有几十条汉阳造。不到一年，武器装备这么好，都快赶上保安团了。
9: 哎，对，
10: 我的意思是先缴靴再灭刘。
7: 哎呦，
9: 县长大人高明高明啊。
10: 武汉政府已经给我发了密令，要我年内必须剿灭周边几个县的土匪，以防波及武汉。哎，道君啊，这鳄鱼丸开始吃化了。
9: 哎，贤侄从入关学校毕业回来，这有一个月了吧？
10: 20多天了。
9: 好，
10: 很快就到武汉政府去就职。
9: 哟，贤侄啊，嘿，读书呢。
10: 哎，好了，你现在喊什么他都听不见。哎，道君，
9: 哎，
10: 你跟我说说你的计划。
9: 我的想法是吧，我们联络薛以诚的队伍灭掉刘通罗，然后呢？

0: 咱们再回来，一举剿灭薛义昌。
1: 你的意思是以匪剿匪？
0: 哎，报告县长，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
2: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那么放心，借薛义昌之力剿灭刘通罗恐怕只是你们一厢情愿。
0: 哎，仙侄啊，你刚才不是读书呢吗？啊，你说说有何见教啊？
2: 见教不敢当，只是给您提个醒。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

0: 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

0: 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

0: 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打我干什么？
6: 你还想娶别人家的媳妇啊？
5: 我就是想看看新娘子长啥样。
6: 再看，你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7: 这个刘铜锣还没有裂，西山又冒出一个薛影城来。哎呀，不到一年的光景，他竟然闹得这么厉害呀、啊！如果这两股匪徒联手，那岂不天下大乱了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9: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长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1: 用九方，
9: 选股票。
11: 用九方，
9: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看你们还是暂时先放弃剿灭刘铜锣的想法，你们不是他的对手，要以安抚为主。
1: 惠平公子确实没有辜负陆官学校的栽培啊，佩服，快佩服，后生可畏呀、啊！
2: 可畏个屁！你听他刚才说的，跟没说一样。这么多年的书都让你白念了。
1: 哎，息怒，息怒啊！

0: 喽，
1: 躺下啦，等着我呢。
2: 哎呀，你个死鬼啊！
3: 就知道你会来。
1: 我来了啊！
3: 哎，咱闺女怎么样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哎呀，问你话呢，咱家闺女到底怎么样了？
1: 哎呀，咱闺女呀、啊，在老君山是吃香的喝辣的。
3: 嗯。
1: 明天要把裤子洗洗啊。
3: 啊，洗洗洗，
1: 往里点儿。
3: 哎呀，
1: 我来了啊！
4: 谁呀？
5: 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敢绑我？哟！
6: 刘同鲁，
5: 我是你舅姑爷，你帮我干嘛呀？
6: 你这亲戚认太远，我可不敢认。
5: 不是亲戚也行，我是黄县保安团的团总，麻烦你派几个兵把我送下山，好吧？
6: 急啥呀？好不容易上山一趟，喝两杯再走。
5: 哎，
6: 阿麻子，
7: 哎，
6: 上酒，
7: 来了来了。
8: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你扎到我手了！哎呀，司令啊，我的手指掉了！哎呀，哎呦啊，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怎么办呀？
6: 这还真扎上
8: 了！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保龄球！
6: 哎呀，
8: 疼死我了！我手指没了，哎呦，我
6: 父精母血，岂止可惜呀！
8: 哎呦，我没了手指怎么办呢？以后太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6: 还不错，吃到下酒好菜，老九，
5: 你们这小娃子太狠了，你们，我。
8: 哎，逗你玩呢！
5: 你们太缺德了！你们
6: 敢骂我？嗯？把他埋了！

0: 令，我求求你们，别杀他呀！贞子，别杀他！
1: 没脸没皮！你男人不在，你就跟了这狗团走，不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吗？
0: 妹子，我这也是没办法呀。鲁司令，凤姑娘，咱们都是皇阿老乡，有话你就说，想要啥你就说嘛。夏藤君不答应，我答应。
1: 你答应没用，这事儿啊，还非要夏道君答应不可呢。
2: 刘公罗，是死是活，你给个痛快话吧。
3: 聪明，
4: 老夏，咱俩联手把薛逸城收了，怎么样？
2: 想那好事，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
4: 哎，他给你的我一样不少。
2: 刘公罗，六年了。啊！你从来没给我一个子儿，你经常往人家掏钱了你啊！
4: 这次啊，只要你跟我一起合作，以前欠你的我都给你还上，以后每年还给你份子钱。
2: 空口无凭。
4: 好，准备好了，二娃子。
5: 好嘞。
4: 字据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签字画押呢。
2: 通了六年，
4: 这不是还没国号呢吗？
2: 你妈的心太野了。
4: 行了，老夏，回去准备一下，三天后你假装和薛逸城攻我，到那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给他包饺子吃。哎，
2: 就这么定了吧。
1: 好，把小莲带上来。娘，小莲。
6: 哎，小莲啊。
0: 小莲儿，别跑！爹，
6: 你好吧？没事吧？
0: 没事。
6: 哎呦，
4: 来吧，
6: 苦了，
4: 送他们下山。
5: 哎呦，骆驼什么？下山
0: 走走啊！
6: 好，下山。
4: 哎，等，啊！你这家里总算有喜事儿，对吧？你那份贺礼，我给你补上。
6: 哎，不用了，不用了，刘司令。嗯，
4: 敢不要？
6: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4: 好，快，二娃子，哎，一会儿你和哑巴跟我下山。
5: 好嘞。

0: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啊！
1: 大哥，对不住了，你不敢灭了刘通罗，我们只能把你灭了。大哥，别怪我们，都是夏道君的主意。
0: 你们这帮吃里扒外的畜生，把他给我放下！放下！

0: 鄂东义军总司令刘通罗。
1: 啊，到我这来干什么呀？
0: 不是来

0: 大哥饶命啊！大哥，大哥饶命啊！大哥，大哥饶命啊！大哥，大哥，都是夏道君的主意。大哥，大哥，饶了我俩吧！大哥，大哥。
1: 对了，
2: 哎，老乡，你怎么才来？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家里有点事儿。
2: 好好坐下听戏。哎，
3: 即可
2: 禀
3: 法。
4: 出事了吗？
1: 没事，没事，开心开心。

0: 大家静一静，诸位，刚才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给我们送来一样东西，说今天是下团总家的大喜日子，让我务必当着大伙的面把礼物打开，亲自呈给下团总。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好。

偏头啊。

0: 干了！
1: 这个夏道君打死都没想到我们会留一手，
0: 大破清明夜叉，戏耍保安团总，我们义军又多了两件大大的战功啊！司令，要不要把这两件大事写进铜锣史册？
2: 必须要写。哎，方雷姐，等一会儿你就给写上。
1: 哎，我这就去写。
2: 哎，等一会儿先喝啊，喝。
1: 来。啊
3: 也太嚣张了。
4: 卑职剿匪不力，还望县长大人恕罪呀、啊、你这件事情啊，是给咱们县衙的脸面上失了点光彩，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啊，也就是说在咱们淮安县境内呀、啊、有两股土匪在争斗，其中一个山头首领死了，这对于咱们来讲终归是利大于弊。
3: 狐狸叫三分。好，那你说，
4: 哎，
3: 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哎，卑职的想法是啊，刘铜锣跟这伙土匪干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得意忘形了啊，估计现在都醉死了。这个时候的布防啊肯定最弱，我想啊，我连夜带人摸上老君山，把刘铜锣这伙土匪一锅端。那我回去准备准备了。
3: 你去吧。
4: 哎，
5: 找死。

0: 夏团总选择这个时候上老君山，简直就是找死。你把话说清楚。那个人头就是个诱饵，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你们，好仓促的进山剿匪，一举消灭保安团的有生力量，这点再明显不过了。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定就是个陷阱啊？
2: 刘铜锣下棋，从来不只看一步，我比你们了解他。
3: 那一贤侄的意思是，
4: 我劝你们集结全县的兵力，再向武汉求援，否则黄安就要保不住喽。
5: 来，兄弟们，干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咋能见着舅舅没命呢？
1: 方雷姐，口袋镇大哥已经带着我们布防好了，只要他夏道君敢来，我们把这口袋一收，保证他有来无回。
2: 嗯，
0: 喝喝喝，你们喝多了哪个能打仗啊？
2: 行行行，听方雷姐的，去吧，都去阵地守着去。
1: 走走走走走。

0: 你说这夏道君能来吗？
1: 以防万一有什么不好？
0: 那倒是，我刘东罗有你这个女诸葛在，我怕什么呀？嗯，痛快。

0: 哎呦，黄安县县长戴进庭恭迎韩团长。黄安县保安团团总夏道军恭迎团座。
1: 团座。
2: 就是县长公子戴慧平，
3: 是。
0: 韩团长，请。
3: 哎，请。
0: 里边请。

0: 下道君，
1: 在。
0: 黄安县保安团团总夏道君，携你部配合我团，完成剿匪任务。
2: 遵命。
0: 戴慧平，
3: 有。
0: 戴慧平为本军第六师第378团少校副团长，杜耀辉，中华民国16年10月18日，谢团座栽培。戴副团长，战事当前，上峰有令，上任之后，需先协助我部消灭黄安境内顽匪之后，再去武汉处置。

0: 山下的探子报，县城里六镇十八乡的团丁正在聚集，你说他们是不是真在咱们呀？
1: 你认为呢？
0: 咱们的寨子占据优势，易守难攻，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只要他敢上来，不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1: 讲得好，
0: 注意啊！现在山脚下任何动静都不可以放过。好，我这就吩咐兄弟，不会放你一只苍蝇进来。
2: 嗯。
3: 你说这下道君怎么学聪明了？难道是他身后有高人？
4: 高人？
3: 哎，王四哥，那天喝庆功酒的时候，你说要把咱们灭掉薛以诚和戏耍夏道君的事情写进铜锣史册。那个铜锣史册是什么呀？
4: 铜锣史册，当然是专门记载咱们鄂东义军的丰功伟业呀。
3: 这么说，咱们义军还有不少英勇故事喽？
0: 那当然了，
4: 要不你给咱们兄弟们讲讲呗？
0: 哎，对，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5: 那我就先从这座老子石上的这首诗开始讲，怎么样？
0: 哎，
4: 好，
0: 讲讲，
4: 好。
0: 话说，铜锣元年，咱们老大和他的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痛杀了环县的官兵头子王南轩，便来到这座老君山上。 三哥就决定结拜为兄弟，就在结义那天，三个人对这座神山正在跪拜，突然，你们猜怎么着？啪！一声巨响啊！你们猜是什么在响？
6: 什么响？
0: 说说，
4: 什么响？
0: 是咱们总司令发了一个屁！然后啊。 咱们总司令豪情大发，大笔一挥，就写下了这首《满江红》。娄子石这首诗，《满江红》，娄子石下山冲，红旗漫卷刀锋，一群娃子霹雳一声屁响，惊起地裂山崩，一时黄安上下多少英雄豪杰来去匆匆，谁敢横刀立马，横扫千军鄂东。

0: 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扶先父的灵柩回乡，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家行个方便呗。
1: 可以。

0: 什么好汉，把他给我放了，把我！你不挺能打的吗？啊！大爷，你，哎，再使点劲儿啊！啊！把他们俩带上山，给我活埋了！带走！哎，走走走走走！大哥，快点！别碰！走！
1: 嘚瑟！我让你嘚瑟！
2: 你个小土匪，走走，我个子把你砍死得了！砍呀！你砍呀！
3: 你们不就是要钱吗？我们给你。
1: 停！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们土匪不稀罕钱。
2: 听着口气，你还是个义匪呢？义匪都讲信用啊！刚才不是说好了吗？把他先放了，放了呀！我告诉你，我们这些土匪跟你们这些白狗子没什么信用可讲的。
1: 我们不是白狗子，我们真的是行医的，我们就是怕半路有人劫道，我们才伪装成这样。
2: 别继续编，
1: 没了，别理他。我们没有编。
2: 这女人埋了多可惜啊！这女人这么漂亮，要不咱们留着，过一边去。
1: 说什么呢？司令不是说了吗？不能糟蹋一个女人。
2: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没。哎，听你们这口气，你们总司令还是个好人呗？
1: 那你们总司令叫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见见他？就凭你下见我们总司令，想都别想。
4: 怎么就见不着了啊？他多什么呀？再说了，司令得死个明白吧？
2: 就是。
1: 好，是条汉子。反正今儿你也是要死的人了，听好了，别吓着你啊！我们司令的名字叫刘铜锣。
2: 埋吧，埋吧，赶紧把我埋了！埋完之后啊，你们上山告诉你们老大，说你们这帮小土匪，把他兄弟给埋了。<笑>
1: 你临死之前还喷什么亲戚呀你？
2: 你问问他，认不认识叫方刚子的？他要敢说不认识，让雷劈死他！
1: 我今天就先把你给劈死！埋！
2: 你混蛋！快埋！我不是白狗子，真的不是白狗子，我是曹丽君。
1: 啊，行行行，你叫什么？
2: 我是曹丽君。
4: 你个刘铜锣说，就是一个叫曹丽君的来找他。
1: 曹丽君，<笑>我凭什么给你通风报信啊？刘铜锣从小就喜欢他，不信你去问他呀。
4: 我们刘司令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现在是我们压寨夫人，
1: 听见没有？
4: <笑>有喜欢的人啊？
1: 放雷吧，
4: 嗯，
1: 他是我姐，我是他亲弟弟。
4: 瓦子哥，是不是我们抓错人了？要把通波大哥。
1: 也罢，你回去，把你车子东西拉回山上，我处理完他俩，我就上山。嗯。哎哎，你们干什么？赶紧叫他过来呀！
4: 行啊，这探子工作做得不错呀，我们大姐的名字你都知道，可惜呀，可惜，我们土匪根本就没有你俩这样的亲戚。
2: 我才是来亲弟弟，你是不是傻呀？我已经说的够清楚了吧？你才傻！赶紧
5: 叫他过来！你小子还横呢！
2: 没了，够了！来，刘铜锣，你卖你亲兄弟，你不得好死！你得让雷给劈死！刘铜锣，
6: 我让你骂！你给我滚！
2: 这边是黄安县城白狗子的地盘，这边是戚立平，共产党站着，中间。 咱加上刚从薛以城那儿弄来的天台山。

0: 就是这么个地形。
1: 这不就是三分天下吗？
0: 哎，你看地盘，咱们确实不小，但说论实力啊，咱们还真不一定是他们两家的对手，咱们在人家眼里肯定就是一块肥肉。
1: 哼，咱们这块肥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0: 吃，他们肯定是想，但问题是怎么个吃法？
1: 切，管他呢！
0: 哎，铜锣，我觉得呀，咱……
1: 杨哥，干什么呢？你这抢的什么呀？劫个花轿也就算了，怎么连灵车也劫啊？什么东西，净给我们老君山找晦气！这什么呀？
0: 铜锣，这是西药。
1: 啊？人呢？
2: 就是一对白狗子狗男女，假装扶桑吊孝，从咱们山下路过，要不是我们不怕晦气，就让他们俩给混过去了。
0: 现在人呢？埋了。
3: 可不是嘛，啊，不是您说的白狗子就得活埋吗？不过现在白狗子太狡猾了，临死还跟您攀亲戚，说什么是大姐的亲弟弟。
0: 叫什么名字？
2: 叫方什么来着？也记不住了，估计是他瞎编的，肯定是胡说八道呢。
4: 杠子，跟我来！快！刘铜锣，你要是再不来，老子做鬼也饶不了你！住手！住手！
0: 杠子，
4: 杠子，真的是你啊！
0: 快，杠子，
4: 快快快，
0: 快把他
4: 挖出来，挖出来！
0: 快，快挖出来呀！快，
4: 快点！
0: 铁锹呢？赶紧枪！
4: 铁锹，
0: 是，
4: 铁锹，
0: 快点，铁锹，快挖呀！
4: 把枪给我，
5: 快点啊！
0: 杠子，
4: 快点！
0: 李军，
5: 就慢点啊！
2: 好，
0: 真的是你啊！
5: 快点！
0: 阿凡呢？快挖！快！快，铜锣，把铜锣挖出来！阿丸子呢？
4: 别伤着他们！
0: 快点！
4: 走，
0: 快点！
4: 动作快点！
0: 李经理，
4: 干了！大爷，啊，差点把我活埋了，你知不知道？
6: 我怎么知道是你啊？
4: 就应该能见面你吗？
6: 就是。哎呀，兄弟啊！
0: 刘铜锣。
6: 哎，哎，丽君，
0: 你怎么回事啊？要是再晚点，我跟刚子就没了。
4: 就是，
6: 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没有你这样的，你就是该死。丽君，他就是该死。
6: 对，我该死，我该死，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哪有你这样的呀？
6: 来，到我们寨子上给你们压压惊啊！走走走走走
4: 走
6: 走，
0: 放雷姐。你们这真是不错。哎，丽君，怎么样？我们这还行吧？
7: 刘铜锣，你小子干得不错呀。嗯，身板子也挺结实的。不过你有件事情做得不太好。我说的是我姐。
1: 什么事儿？
7: 六年了，怎么还没娶她？
1: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7: 什么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还以为这次回来能见着我外甥呢。这。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2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

0: 这么恩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恩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2: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 哎，找到咱们内

0: 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

0: 后期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啊，
0: 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5: 一方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
0: 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7: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7: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

0: 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2: 哎，导演呢？
3: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3: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3: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4: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小幅高开然后震荡回落的这样一个态势，个股也是普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期最为强势的半导体板块今天是大幅下跌，从 K 线形态上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阴包阳的一个态势。那对早盘的表现应该怎么来看待，目前的局面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午间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国都证券投资顾问高卫明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一起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今日早盘 A 股市场高开低走，随后震荡回升，三大指数跌幅有所收窄。量能方面，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2.1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近3329亿元，交投热度显著提升。板块层面，当前热点轮动速度加快，防御性板块成为资金属线。截止午间收盘，上证指数调整0.37%，报收于4083.62点，深成指下跌1%，创业板指下跌1.14%，科创五零大跌3.63%。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涨跌家数，今天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485家，上涨家数只有1934家，涨停个股有73只个股，跌停个股仅有9只个股。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有电力、白酒、通信设备、一般零售、元件等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有半导体、光学、光电子、消费电子、光伏设备、通用设备等板块。以上就是今天市场的数据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今天早盘从几大主要指数来看，除了上证五零是红盘，其他全是绿盘。那这种局面再加上个股的普跌，有没有可能意味着接下来会出现一段就是权重扛指数，但是题材股可能持续的撤离的这种迹象，有没有可能出现？先来听听徐宏斌的分析。
8: 我认为整体市场这个尤其是指数这一块

0: 还是一个横盘震荡整固，但是今天盘面上已经是有明显的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高位的一些相关品种呢是有一定的市场不确定性啊，并且有相关的一些主流品种出现了明显的高位的一个回落，但是低位的相关的品种比如说传统行业有一定的一个修复，那么这一落一起形成指数层面的一个震荡整固啊，但是基于在接下去一段时间会不会形成一定的题材热点发散，那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也是慢慢的扎掉出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因为今天盘中我们看到像原来类似于低位的一些这个并不被主流机构看好的一些，比如说像商业零售啊、百货啊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一些游资意义上的一个偏炒作的一些相关行业板块，但是今天也开始怎么样有所冒尖了啊。但是总体而言，这个逻辑上的一个预期呢，这个传统行业它能不能在未来持续保持一个正向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还是不太确定啊。那么在这种基础上能不能延续目前的高低切换，那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有待观察的啊。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热点板块，我们看到依然还是维持在这个电力板块这个方向，那么电力呢打出了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其中我们看到像华电能源是再度的一个涨停，打出了一个五天五板的一个结构，华能门店也是涨停啊，包括粤电力 A 打出三天三板。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啊，高位的一些偏科技现在出现了宽幅的一个震荡，那么低位的一些品种刚刚开始起势，能不能走得远不确定性也比较大，所以市场的一些活跃资金维持在整个电力板块方向里面做进一步的一个抱团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异动，那么其中阳光电源是打出了三天两板的一个结构，创出阶段性新高，那么湘江控股也在房地产板块里面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打出了一个五天五板的一个结构啊。另外低位的像金融街万科 A 也是有涨停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一般零售就商业百货概念也是出现了被资金追捧的这么一个迹象啊，其中宁波中百是涨停，步步高打出四天三板的一个结构，以及中百集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脱离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科技相关方向，那么半导体芯片今天是领跌于两市，从而带动整个科创板指数的一个回落。那么半导体芯片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因为减持的相关的消息呢偏多一点，所以资金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松动，其中中芯国际是6%的一个下跌，互硅产业调整啊，包括摩尔线程也是基本上把前期的一个涨幅给吞没掉了。所以在这个市场的一个结构下，那么我们首先要判断为什么高位的科技出现分化，那么低位的品种它能够起来，那么低位的起来它能不能有延续性。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的一个看法是因为目前市场中的主流的一些机构，它如果在高位的科技里面出来之后，它的资金是没办法控在旁边的啊，必须有80%的一个持仓的一个底线，所以这部分出来的资金可能在整个低位的一些偏零售消费的方向做一定的一个底仓布局，大致可以防住一些高位分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基于此，那未来如果没有成长性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节点啊也不会延续很长，所以低位的一些偏传统消费的一些行业板块能不能走得远，那么还看后期的相关的消费数据能不能出现进一步的改观，如果消费数据能够有进一步的启示，再叠加资金的高低切换，才有可能形成进一步的这个消费板块的一个启示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综合而言，指数层面我倒不担心，依然还是在这里以盘整为主，但是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高位股会不会出现连续回落的这么一个不确定性的风险啊。
1: 另外今天盘中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明显，就是早间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大幅度放大，
0: 是
1: 那这个大放出来的成交量到底可能是高位资金在借机出逃，还是场外可能会有增量资金的进场，这一块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
0: 今天的一个量能放大更多的还是我认为是场内的一个调仓的一个迹象，比如说主力资金啊，它今天在一些偏高位的方向，它做一定的减持，减持好之后呢，又回到了一些低位的没有被炒作过偏防御型的一些行业板块，这一进一出，那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量能呢是明显的一个放大。但是如果不是每天一进一出的话，那么这种量能，那我认为它的一个延续性呢，并不一定是比较强的。那或许到下周的交易日开始，又慢慢呈现出一个偏缩量的这么一个架构啊，所以。 以整体来说，我认为在目前。

0: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增量的一个概率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以场内的一个调仓换股导致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放大哈。
1: 好，那对于目前的市场态势怎么看？再来请教一下高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前期表现最强的半导体板块出现了就是剧烈的这种调整，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种调整到底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可能赛道太拥挤之后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修整，还是说有可能调整已经开始了，可能资金要开始进行切换了，这一点我们怎么判断？如果现在看不出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信号呢？
2: 首先一点啊，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肯定是相关的一些板块品种啊，它的一个位置相对比较高，估值也是阶段性的比较高吧，造成了获利盘的一个兑现。那你说是长久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对于板块当中部分处于尪部的一些企业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调整应该早就开始了。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像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些板块当中高权重的龙头品种啊，他们带指数的在不断的走强，那么带动了相关指数走强。
1: 对，
2: 反而板块当中一些处于中段或者尾段的一些品种，他们由于业绩无法比较有效的跟上现在股价的一个上涨，进而在前段时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半导体包括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它未来的一个走势有可能板块内部的分化会加剧，也就是说龙头的品种经过短期的一个消化浮筹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之后，它还能够接续上涨，但回过头来板块当中后面绝大多数的一些高估值的品种由于业绩的一个因素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调整过程当中。那么是否市场马上就切换到低位的一些价值蓝筹会补涨，或者说反而高低切的这样一种可能呢？我觉得时间上确实像徐老师说的那样我觉得时间还没有完全到。因为今天盘面很清楚，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除了相关的一些消费之外，我们看到像金融行业当中的券商其实早盘也是对指数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尤其是上证指数这一块在早盘的时候整个券商板块包括像中信证券等等涨幅都比较大，但是回过头来现在一看到午盘收盘一看其实都是收出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其实像这类品种资金介入度不深，短期有一个修复的行情，但是也会伴随着低位的一个震荡所以这个低位的震荡也要延续时间，那像科技类板块在高位的震荡我觉得也要延续时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一个中短期的时间吧，整体市场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高位震荡，甚至指数重心有可能还会逐步下行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虽然我们看到今天上证五零沪深三百走得略强一点，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一两年时间以来价值低估的一些蓝筹品种当然我们可以更多的说是传统行业的一些品种处于在低位，那么今天估值修复对指数形成了一定的止跌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但是我们也要发现一点，随着相关一些指数的成分股的调整我们也看到了你像上证五零当中现在你像寒武纪在上证五零当中，海光信息在里面还有就是中芯国际也在里面，今天一调整其实他们对上证五零也有影响，只不过上证五零当中现在权重这样一个比较来看的话呢还是传统产业略占上风，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在未来有可能发生改变，所以我认为如果说现在马上切换成大盘就是超大盘的指数上行其他的指数下行，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本身来看的话指数当中的成分股的一个比重现在比较接近了所以未来的话有可能指数会倾向于同步的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指数倒不会分化，但是行业内部的一个分化会拉大，这是我的。
1: 但是我听到您刚才说，就是您认为那种高位的这种科技权重的调整确实是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资金要高低切可能暂时还不是那么现实，不可能马上一蹴而就。
2: 对，
1: 所以带来的局面就是近期我们看到盘面上持续的这个赚钱效应非常差，那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多久？您怎么判断？
2: 我觉得是一个中期的一个效应吧，一个月
1: 可能持续都会这样，
2: 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这样的时间有可能这样，是一个高位震荡，就是科技股的高位震荡然后价值蓝筹低估值品种的低位震荡就反复的这样一种波动有可能是看到的跷跷板效应，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缓步的重心略微下行的一个趋势
1: 另外大家就比较关心，就是对于整个市场的环境或者说人气来看，有没有一些相对可以参照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代表人气的像这个微盘股

0: 指数啊，北证五零指数，他们如果他们的企稳与否，能否作为一个我们来观察盘面，就是情绪恢复的一个风向标呢？
1: 这个您说到的像微盘和北证这一块呢，我觉得标的权重太小啊，我觉得这个对市场的影响不是太大啊，我反而觉得像中证五百、1000。这样的一些
0: 他们所谓情绪的风标，您觉得
1: 对有可能会更加明显的，因为五百的话本身是选择一些行业当中的一些佼佼

0: 每一个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他们的表现会更加的优秀。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使得相关的指数表现会突出一点，这是我的观点。
1: 好，刚才是听到我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落实到今天早间盘面当中，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呢？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19.5%。消息面上，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20城二手住宅成交15.6万套，环比增长5.4%，同比增长13.4%。5月1号到24号，20城二手住宅成交10.7万套，同比增长19.5%。增幅较四月继续扩大。另外，广州也发布了楼市新政，由市属国企试点收购二手房，推进居民卖旧换新。今天盘面中，此前连续下跌的租售同权、房地产服务、房地产开发等相关板块携手大涨，万科 A、 阳光股份、绿地控股等个股涨停，金地集团、保利发展、华发股份等大批个股上涨。那么针对现在房地产板块再迎契机，场内嘉宾如何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销售的数据还是从政策面来看呢，房地产行业近期都是暖风频吹。我们看到今天确实表现的是非常的抢眼，从成交量来看，早间半天的这个成交量已经是达到了昨天全天的这种一个亮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接下来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些许的操作的机会，怎么判断？我们来请教薛宏斌。
10: 我认为整个房地产板块今天的一个反弹呢，还是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为主吧。一方面本身也处于这个相对低位，那么有一部分资金它高低切换，那么在房地产板块，至少这个行业板块目前的一个位置，再往下的空间也是极为有限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最近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事件的一个催化，最近有一些城市啊，一些购房者这个去分享一些新的一个高端楼盘，那么这种相关消息呢也是

0: 由这个市场资金的一个解读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部分去抢房的投资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在一些科技行业里面有不错斩获的一些这个企业的高管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创始人等等，有这么一些相关因素啊。所以再者呢，近期尤其是今天又碰到一些高位在上的一些科技行业，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减持的因素。因为最新消息我们看到近期整个科技行业尤其是芯片产业链，它的一个减持金额大约也就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就千亿左右的一个这个数额啊。那么这些这个在高位有一定兑现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企业主或者是高管啊，那么正好也是有现金流，那么在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也想要追寻一些这个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有相关事件的一个催化，正好也是激化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反弹。但是从大的一个趋势来看啊，不单单只限于整个房地产产业啊，包括一些低位的消费啊、白酒啊。那么虽然我们看到跌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资金有一定的高低切换，那么短线呢也呈现出这个反弹的一个这个走势啊，但是它的一个大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改观啊。那么在大趋势没有出现明显改观之前，那我认为这些呢主要还是以反弹为主啊，并不是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反转。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去参与反弹的朋友，那自己控制好仓位或者是管理好，那么看一看有没有情绪上博弈的机会。因为有一种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它就是紧盯什么时候主力的大资金高低开始切换了。因为在高低切换动作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低位的一些行业板块它延续一定的反弹，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那么会有一部分资金去博弈这里面的一个超跌反弹。但是要想这些行业板块完全的走出类似于科技增长的这种大的趋势性行情，那短线来看或者是中期来看，目前并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个迹象啊。所以自己控制这个想要去博弈的朋友啊，还是以短线交易为主的一个思路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早盘还有哪些其他的板块表现值得大家关注的呢？继续来听听慧慧的介绍。
2: 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1.5%。当前市场整体震荡，热点快速轮动，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出独立行情，一般零售、旅游及景区、酒店餐饮等细分赛道轮番走强，板块盘中涨幅一度突破1.5%。个股方面，交大、昂立、百大集团、九牧网等斩获涨停，西部牧业、中国中免、一致魔域等个股涨幅超5%。在此背景下，消费回暖信号是否正式确立？那么接下来关于这个板块的趋势是否能够延续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场内嘉宾。
1: 我们看到大消费呢，在本周以来持续出现一些脉冲性的这种上涨。我们就拿白酒举例啊，我们看到，周三是领涨两市之后呢，再到昨天又成了两市板块跌幅榜的前列，今天再度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白酒，确实已经跌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从最近一周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明显的这个阳线的实体在不断的吞噬前一个包住前一个阴线的这样一个实体，成交量也明显放大。关于这块我们请教一下高老师，虽然你刚才说了就是可能资金从高位科技股往低位这边切，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很难完全成功，但这种迹象是不是可能已经开始露出一些端倪了？
3: 从盘面特征上来看的话啊，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迹象啊，就拿刚才陈老师提到的白酒这一块来说的话啊，低位宽幅震荡啊，也阳线放量啊，但是一天阳线之后第二天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啊，但是今天又是阳包阴的这样一个走势，半天的量跟昨天差不多接近，那这个还是表现出了低位有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但是消费除了白酒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们觉得白酒呢主要应该还是消费当中最受关注，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同时的话呢，这波下跌其实连续下跌的一个时间也比较久啊，这就是逆势下跌。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 A 股指数的行情还是非常的良好，但是呢有很多行业尤其是像传统的一些消费啊等等啊，那么处于一个持续调整啊，也就是逆势下跌，就是背道而驰的这样一种格局。那当然这种格局呢，我个人觉得持续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消费复苏的一些基本的因素还没有完全的转变。你比如说像 CPI 没起来啊，这是关键。那么另外一个啊，居民的预期收入这一块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不大完善的啊，并没有转势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还有一点最主要是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啊，就房地产。其实中国的大类资产跟房地产相关的因素还很多啊，包括个人居民这一块对于房地产的依赖也很高。如果房地产没有完全企稳转向的话，其实对于一直消费这一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真正的消费起来呢，我觉得这三大因素要发生转变。当然之前我们期待过啊，就是资本市场如果说能够全面繁荣，能够让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明显的提升，这样也会进而助推整个消费的回暖。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市场应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现在用一个词叫做割裂来看，市场的表现还是比较割裂的啊，强者恒强，而且一些强势的品种啊，那么资金的一个涌入扎堆是非常的明显。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很多投资人都是畏高，或者说啊，都是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科技成长带来的资本红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啊，完全的恢复呢，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啊。那么转过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消费来看的话啊，今天除了白酒之外，像旅游酒店啊等等也有表现。那么从短期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一个啊，我们传统的618的一个网上零售消费啊，这一块是不是能够带点量。另外一个马上到来的暑期啊，那么对于像旅游啊等这些消费能够是不是能够有提升，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摩啊，因为从时间段来想想，每年都有618，每年都有暑期这样一个时间啊，所以是否能够带来更明显的一个增量还有待观察，但是也可以纳入到我们关注的点。那么另外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业绩比较稳定，增长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些传统蓝筹消费的品种，我倒是觉得啊，就是必须这一块啊，我个人觉得可以纳入到一个低位布局啊，可以小仓位的这样一个布局。因为这些来看的话呢，必然啊会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啊，未来会形成估值修复啊，因为这个是必须消费这一块啊。如果说它的增速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的，那么像现在很多行业啊都是像在往一些头部公司的一个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如果说啊这些行业也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便有一点苗头，那我觉得对于这些头部的企业也可能会带来比较好的超出预期的利润增速或者说营收增速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处于相对比较低谷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啊，能够去做一些确定性的布局，也不乏啊近期市场震荡当中操作的一个手法。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早盘一些异动板块的点评，那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两位嘉宾会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听听他们的看法。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 好，接下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首先来请出徐宏斌，如果大家对他一会儿的这一番选股的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应的资料。来，有请。
9: 好，那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交易上难度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加大，那为什么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以半导体芯片引领的高位科技行业出现了剧烈的一个震荡，但是呢我们看到代表市场人气的微盘股指数也在低位反而也是呈现出一个剧烈的一个震荡，那么高位呈现出震荡，低位的也呈现出震荡，所以交易难度呢又在加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那有没有一些相关行业板块可以基于这两者之间同时也被资金关注到的，那是不是后期获得市场关注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呢？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整个社保基金的一个这个相关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么社保基金我们也看了一下，它投资的一个方向呢，正好是避开高位和低位的两端。仔细梳理后发现，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啊，一季报新进重仓超过2000万股的企业有31家，其中科技品种和微盘股品种呢占比极小啊，几乎是很少出现。那么也就是说，社保

0: 基金关注的一个方向呢，正好又规避了高位科技的一个震荡，同时也规避了一些低位微盘股的一个震荡。那么社保基金在5000多家公司里面精挑细选，除了基本面过硬之外，另一大核心优势就是绝对的位置够低。那么甚至其中一些相关品种的价格呢，还低于社保的平均的持仓成本。那这会不会对于一些想要在高位获利出来的资金，那么形成进一步的一个关注度呢？那这也是下一阶段我们要跟踪和分析的啊。那么当然，社保基金到底有跟踪到哪些行业领域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稳健典范之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以及增持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相关企业，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一季报绩优的以及价格目前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虽然市场也是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但社保基金今年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呢，它并没有减少，反而在进一步的一个加大。那么统计显示，截止到一季度末，社保基金现身706只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那么持股数量达到了584.6亿股，持股的一个市值也是达到了5746.3亿元。去年一季度末，社保基金现身597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总持仓的数量达到了109.13亿，总持仓市值是1739.45亿元。那么相较去年，虽然市场是震荡的，但是社保基金的持股数量反而是超过去年的数量而且数量达到了这个3倍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根据社保的一个重仓的品种也是做了一定的一个统计，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以及持仓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达到了31家，超过4000万股的企业达到了11家。而去年一季度同样的这个公布的相关数据，那么去年超过2000万股的企业只有21家，超过4000万股的持仓的企业仅有5家。那么也就是说，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看，今年社保基金重仓的包括它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数量都是较去年是呈现出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虽然上半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以科技引领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行情，那么下半年会不会又反馈到整个社保基金深度布局的一些相关方向，走出新的一个趋势呢？那这也是我们接下去要重点关注的啊。那么当然，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个这个相关方向，很多朋友可能不会去整理。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这个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已经增持超过2000万股企业以上啊，给大家整理出一季报绩优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整理出价格目前也是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社保基金呢，它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它是具备两大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啊。那么全国社保基金的一个总资产目前也是不断的一个攀升，那么在吸引以及服务于长期这个长线资金入市的双重的一个背景下，那么社保基金入市的一个步伐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一个加大。那么右图上我们也看到，2004年到2024年社保基金入市的一个步伐，此后大概率也是延续了甚至加速，那么继续加大入市的一个规模，也是社保基金这个一大优势。而且社保基金也具有很多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不具备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这个投研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想要稳健的投资者，那么关注下半年的一个市场机会，那么我认为社保基金重仓持仓的一些相关方向呢，可能也是我们要密切留意的。那当然那个我们根据之前的一个统计，社保基金平均的一个投资收益率也达到了8.1%，也是远超市场的啊。这些相关的一个内容，今天给大家整理的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午后策略啊。
1: 好，如果大家非常认同啊刚才徐宏斌的这一番选股的思路，也非常感兴趣，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另外，关于更多的这种财经资讯和专家解读，可以希望大家也关注我们下午5点半播出的五谷丰登和晚间10点半的夜观财经。最后，我们再来请教高老师，面对目前这种态势，

0: 刚才您的分析似乎认为说，接下来这一段是一个赚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更合适？
1: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啊，上证指数、深成指，包括中证500、中证1000啊，其实已经调整了12天啊，从高位下来。那么创业板指有可能更强一点啊，创业板成分指数啊，我们看到是今天啊早盘还摸了一个高点，然后再下来的啊。那么科创呢是前段时间强啊，但是将近5-6天。在调整，所以呢，我个人判断的话，有可能这个调整呢，有可能时间会拉长。那对于投资人来说呢，做了好两步工作啊，一个略降仓位啊，原来市场很好，我也追对了品种，我在成长科技股那边，那么100%的仓位的，那我现在可以降到90%-80%，降仓位，然后降好仓位之后，再做一个调整是什么呢？就是持股结构平衡啊，适当的在低位建一些一层

0: 吃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这个夏道君打死都没想到我们会留一手。
16: 大破清明夜叉，戏耍保安团总，我们义军又多了两件大大的战功啊！嘚瑟，我让你嘚瑟，你个小土匪，都让我哥再把你砍死得了！砍呀，你砍呀！
15: 我们不是白狗子，我们真的是行医的，我们就是怕半路有人劫道，我们才伪装成这样。
16: 没了，别理他。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9: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是不是月儿？说什么呢？方雷姐是你姐，她也是我姐，对不对？我怎么能打她的主意呢？
1: 什么叫打她的主意啊？当时是你说要娶人家的，人家才上山给你当土匪。你看把我骄傲的，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0: 舒然呢？这还赖上我了？你姐才多大呀？阿娃子，
3: 哎，
0: 好了没有？
3: 哎，马上好，马上好，得罪得罪啊！哎，
2: 丽君，咱们都六年没见了，时间过得可真快，一眨眼咱们都长大了。怎么样，你在那边待着好玩吗？
4: 嗯，我现在啊在卫生队工作，每天呢都要照顾很多的伤员，虽然特别辛苦，但是生活特别充实。
2: 那能有啥意思啊？照顾伤员。
4: 哎，要不然这样，你跟我和童哥在山上。我们在这儿挺好的。
5: 其实我知道，当绿林好汉也没有那么容易，对吧？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劝劝铜锣他。
4: 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能听我半句话吗？哼！哎，他倒是最听你的，要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5: 我？你净瞎说。
2: 的人哪能那么容易娶妻生子呀？哎，你说是不是啊，丽君？
6: 行了，别臭美了啊！我问你，你不娶我姐，是不是还惦记着曹丽君呢？那你就别瞎了，人家现在是共产党员，卫生队的干部，你一个土匪，哼，不般配！
0: 喂，你说啥呀？不般配！
6: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开门了！哎，开门了！哎呀，开饭了！
5: 这么多好吃的，
4: 哎，坐，哎，
0: 哎，哎，丽君，你和杠子这又是枪又是药的，还真加入共产党了？
5: 当然了。
1: 你以为我们跟你闹着玩呢？我们早就跟着李先生加入了共产党，我们信的是共产主义。
0: 哪个李先生？
1: 就是咱们老师李平山啊。
0: 李平山老师？
1: 对啊。
5: 李先生啊，现在是我们的总指挥，就在七里坪。
0: 哎，现在外边竟是什么主义，我看都不如我的铜锣主义。
1: 土匪还有主意呢？真敢想。
0: 我不是敢想，还敢做呢。现在黄安城里头哪个白狗子不怕我？就连县长见了我也得掂量掂量。
1: 嗯，好好好，这样哪天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土匪主义，我们呢也给你讲一讲什么叫共产主义。
5: 铜锣，我看你跟方丽姐跟我们一起回七里坪吧。
0: 呵，方丽姐，你说的还真没错，这还真把我们当块肥肉了。
2: 怎么个吃法？
1: 哎，不是姐，你们说什么呢？
2: 这我们老君山自己的事儿，你不懂。
1: 哎，不是，这六年不见，怎么着，把我们当外人呢？
0: 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逍遥自在。
1: 你啊，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真的，世界特别的大，你这么混山头没有出路，早点投奔共产党，这是一条光明大道。
0: 你呀、啊。要是有点眼光的话，你就投奔我，跟我一块儿混。不，我还叫你一声二当家的。
1: 就你这么几个人，也就混个吃喝。
0: 哎，你这小子，只要老子愿意，轻轻松松就拿下你们七里坪。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尊李平山先生为老大，我甘愿做老二。你呀、啊，恐怕连个位置也没有。行，封你个敲锣的啊！
1: 李娟，你看他一点都没变，还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0: 你呀、啊、不服是吧？要不咱俩比武试试，如果你赢了，我带着

0: 我的弟兄们投奔共产党，如果你输了，哎，就留下来别走了。
1: 哼，你跟我比武，骂我爹是干什么的？该武馆的。
0: 呵，你爹是你爹，你是你。我告诉你，现在我刘铜锣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1: 比呗，谁怕谁呀？
2: 好，阿娃子，布阵，比赛开始。

0: 行啊你啊，郭副舰长，真不愧是我爹的好徒弟。
1: 刚才我这还脚下留情呢，如果稍微使点劲儿，你呀、啊、山底下见了。
0: 切，这一夸你，你还上天了你？
2: 刚子，别用方家拳跟他打，我天天跟他对，他现在都烂熟于心了。你换一套拳法，他可能就不一定会了。
1: 咱不带支招的啊！
0: 行行行，这一局啊，算我输了。你用我们方家的拳法把我打败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嗯，
0: 要不咱们再比比兵器？
1: 好啊！
0: 啊，
1: 来来，
3: 你看看啊。这儿放点机枪，快！滚，机枪带过来。
4: 是
5: 是，
3: 这几个点全部都要给我打开。
4: 哎，好，
3: 不是一支枪只有一个射点，是一支枪要有好几个射点
4: 啊，
3: 同时施展火力。
4: 哎，好好，哎。
6: 前指一旦沉思冥想，山贼们就要遭殃了。
3: 戴副团长，来来来，你是军校的高材生，说说看，有什么高见？
7: 城关防备如何？
3: 当然是固若金汤，土匪没有两三万人，他绝对动不了我。
7: 既然如此，刘铜锣为何要犯傻攻打黄安呢？他生性狡猾，以卵击石的事，他是不会做的。
3: 说他不会来攻城，
7: 不会攻，所以他才口口声声扬言攻城。

0: 什么你就赢了，不是说好的吗？这场比试兵器，你怎么动上手了？这不叫兵不厌诈吗？在战场上打仗，拿官你怎么赢的？
1: 那是打仗，咱们现在比武呢，得按规矩来吧。反正我赢了。
2: 哎，你小子，你让他走！
1: 哎，哑巴，你松手，你干嘛？哑巴，把他放开！
2: 哎，你让他松手，
1: 哑巴。放开他！
0: 邓总，没事吧？
3: 没事。佐罗，
1: 啊，
3: 这什么套路啊？啊，还得帮手呢。

0: 我这个哑巴弟兄啊，就是看不得我被人欺负。哎，要不然今天算你赢。
1: 什么叫算我赢了？这场本来就是我赢了。
0: 不服是不是？再比一场。
1: 打就打呗。
2: 哎，别打了，别打了。你俩再这样打下去啊，真是要打出事儿不行。要我说啊，咱们让丽君评评理。丽君，你来说说，他们两个到底谁输谁赢？
0: 哎，对，哎，对对对对。哎，
3: 这样我说呀，这一关比的是拳脚，那显然是铜锣胜了。
0: 哎，
3: 这第二关呢，比的是兵器，虽然最后是铜锣制住了杠子，但是用的还是拳脚，没有胜在兵器之上。而且最后如果不是这位哑巴兄弟帮忙，那铜锣肯定是输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打平。
0: 哎哎，咱们大人有大量，行，我同意打平。
2: 杠子，说话呀。
4: 平就平呗，丽君说平了就平了。
0: 改天再打。好，改天再打。好啊，杠子，还疼啊？
4: 能不疼吗？你的哑巴兄弟劲儿也太大了，差点把我勒死。
0: 哼，他可是我的铁杆，打起仗来可是把好手。
4: 行啊，你带兵带得不错。
0: 那是，我这实力可以吧？随时想打的话，黄安城都可以打下来。
4: 切，你就做梦吧你！大黄安怎么也得3-5万人。
0: 本来我还不想打的，你杠我，这么一杠啊，我这手啊还痒痒呢。
3: 铜锣，你还真跟他杠上了？这无缘无故的，你打什么黄安城啊？
0: 怎么叫无缘无故呢？你们不是缺药吗？这么多年没见了，怎么也得送你们点见面礼吧？
4: 铜锣，你真要帮我们抢药啊？
0: 嗨，弄点药那还不是探囊取物？
4: 对对对，这不行。我想起来了，这满城都是你和你兄弟的通缉令，没法进城啊。
0: 嗨，这个根本不用我想，我有军师在呢，是吧，黄雷姐？
2: 丽君，愿不愿意跟我再唱一场戏啊？铜锣，哪来这么多白狗子？
0: 放心吧，进城。
5: 哎哎哎，长官，长官，长官，长官好，我们是新来的戏班，今天串给黄安城来唱戏的。
6: 走了走了，
5: 哎哎，走了走了，走，来来，快

0: 行行行，
1: 让开让开让开，
2: 你们敢挡大爷的路，你们都不要命了。
0: 哎哎，请。
1: 哎，小二，哎，过来过来，
2: 给团座上茶。
1: 哎，好。
0: 哎，团座，您坐。
3: 哎呀，好久没来了，新剧团。
4: 是。
0: 哎呀。

0: 刘长官，你们怎么来了？你瞎了眼了？这刘排长奉下团总之命前来检查，
1: 钥匙呢？钥匙在。
2: 刚子，拿吧，想拿多少拿多少。哎，还有你们的药，来这里啊！
3: 这还有药箱。
2: 行了，差不多。
3: 够了，
2: 够了，一会儿出不了城就麻烦了。
3: 好，下次想要再来拿。

0: 刚子，你先去看看方雷姐和丽君他们脱身没有。
1: 那你呢？
0: 我随便逛逛，一会儿去找你们去。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快点啊！
2: 也不知道新戏班子的戏唱完了没有，还想去看看呢。
3: 别想没事了，估计这会儿该上压轴大戏了。

0: 行头不错嘛。
1: 刘铜锣，你果然没有食言，还真的当上土匪了。现在胆子这么大，连县衙都敢闯进来了。
0: 那又怎么了？黄安城就是我家，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桂总啊，事情已经办完了，
3: 奴家想您。
4: 别急，戏还没唱完，现在还不能走，太危险了。
2: 别啰嗦了，快点走吧。
5: 娘子，我们走吧。
2: 东西已经到手了，准备准备撤吧。
4: 啊，我呢？
2: 戏还溜达呢，一会儿就到。
6: 哎，团团，要不要让刚才台上那两个小娘子，那下来。

0: 陪陪你吗？
1: 快去！
2: 哎，好好好，小二，
0: 大娘，我被我爹抓回去，连夜送到广州。哎，后来我又考进了陆官军校，这不刚刚毕业回乡，就被韩氏团长抓了个差。
2: 回来你不上山去找我？哼，我刘铜锣在老君山可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我是想去找你，可是你干的好事儿啊，我全都知道了。
2: 哦，怪不得那个夏道君突然变得聪明了，原来那个幕后高人是你呀。
3: 大姐、二姐，不好了，夏道君那个混蛋让你们二位下去陪他们喝酒。
4: 这两个老色鬼，我一枪崩他们去。
5: 刚子，你先别急，我和丽君下去对付那个老色鬼。
2: 跟着白狗子混能有什么出息啊？不如这样，你把这身皮脱了，跟我上山一起干，怎么样？
0: 怎么，你让我跟你上山做山大王？
2: 方杠子可回来跟我混了，咱们哥仨就差你了。
0: 是兄弟，我才要告诉你，官是官，匪是匪，咱们早晚得站正阵脚。
2: 你这是跟我叫板是不是？

0: 呀、啊！哎呦，你这小模样真好啊，真好啊！
1: 金界药品二十箱，先记账。铜锣六年五月十五。
2: 大爷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呢？
3: 你干什么？
2: 不要动手，有话好说。
4: 你看看我是谁？
2: 刘东龙！
3: 别跟我叫板了，快去西院看看吧，那边现在可热闹了。
5: 哎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3: 现在这种情况，你还出得了城吗？整个黄安城都是韩系的部队在把守，只有北门是保安团的地区。兄弟，走北门。
4: 韩雪，向导军！
3: 我在北门等你。

0: 能再往前走了，城门肯定关了，我们出不去的。
1: 他们现在把所有的城门都封锁了，我们这下肯定出不了城了。
2: 没事，我们走北门，那有人接应我们。
3: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哼，到了你就知道了。走，
0: 走，放雷姐。

0: 刘铜锣。你们二人对此人比较了解，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呀？
1: 报告团长，刘铜锣其人是非常之人，也是非凡之人。他的主要兵器是大刀，号令是铜锣。他的部下十分善于近战、恶战、血战，他们上了战场主要是拼命，其次是打仗。如果刘铜锣能归顺韩团长，他将是骁勇善战的战将。
2: 是啊。
1: 要是他归顺了共产党，我们将多一个心腹之患。
0: 他既然那么厉害，那你和他相比如何？
1: 哪怕是100个戴慧平，也不及一个刘铜锣。
0: 那你说说，我应该派谁去说服刘铜锣归顺我党合适呢？
1: 属下愿意一试。
0: 好，那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1: 是。
3: 刚子
4: 啊，
3: 昨天兄弟我帮你那么大个忙，怎么你也得给点好处吧？
4: 还要是好处了，我姐都说你了，你差点把大家都害死。
3: 你咋那么没良心呢？那么好几袋薄皮大馅药品从天上掉下来的。
4: 行行行，你说吧，要什么好处？
3: 你能不能替我弄点香？
4: 你想什么呢？你把我们共产党当什么了？做买卖的？
3: 哼，反正不给点好处啊，那些药别想拿走。
4: 哟，你可真是我兄弟啊！还跟我使上土匪那一套了。
3: 咱就是土匪。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你给不给吧？
5: 司令，
3: 啊，什么事儿？
5: 司令，山下有两个国军说要见你呢。
3: 国军直接埋了就行了嘛。
5: 是。不对，司令，这不上次埋错了吗？万一……
4: 也对，这万一又埋的是兄弟呢？
5: 是，他是这么说的。
3: 戴慧平。
5: 对，就是他。
3: 呵。这小子来得够快的啊！行，明路，英哥，
5: 得令，传下去。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

0: 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

0: 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

0: 构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

0: 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城关防备如何？当然是固若金汤，土匪没有两三万人，他绝对动不了我。
7: 既然如此，刘铜锣为何要犯傻攻打黄安呢？他生性狡猾，以卵击石的事他是不会做的。
8: 跟着白狗子混，你有什么出息啊？
7: 怎么，你让我跟你上山？
8: 咱们哥仨就差你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兄弟，真的来了，啊！来过，看看谁在这呢？
1: 杠子，
2: 昨天晚上我在城楼上就远远看见你小子了。
3: 我也看见你了，谢了，
2: 杠子。
3: 坐。
2: 为什么？
3: 你现在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两党不和。算了吧，哎，
2: 大哥，现在这个臭小子毛病是越来越多了，
3: 手就不握了。可你是我兄弟啊，来个拥抱吧。
0: 刚子，兄弟，还有我呢。兄弟们，六年不见了，不容易啊。
3: 是。
4: 慧萍，你又有这衣服穿的，人还是帅气啊。昨天晚上在城楼上那个人，真是你啊。
2: 方丽姐越来越漂亮了，
4: 嘴真甜，我喜欢。
5: 慧萍，好久不见了。
2: 丽君你好。
5: 听说你后来上了黄埔军校。
2: 听说你跟杠子现在都加入了共产党。
3: 是，要不是李先生，我和丽君也不会加入共产党。
4: 哎呀，站了这么半天了，快，要叙旧啊，坐下去。
0: 对，衙门。把我最好的茶拿来。
6: 你们这怎么都没事啊，快点，
7: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6: 快一点啊，打起精神来。哎，这个牛头龙啊，杀人越货，气焰嚣张。哎呦，要我说啊，团座，这个此人不灭，黄安城一天不得安宁啊。
7: 我听说牛头龙杀了你的姑爷土匪薛以成。
6: 哎，谣言，纯粹是诬陷，我怎么能跟土匪有关系呢？
7: 老夏，无风不起浪，你要好自为之。
6: 是是是是，
7: 看看吧，堂堂县长的公子戴慧平都与山贼有交情，你说你们环县的土匪还能较劲吗？
6: 有团座亲自坐镇指挥，刘通罗，死定了。
5: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我们刚刚下山侦查了，他是带兵来的。这是一时在想你们呢。行行行行。哎，慧平啊，哎，你说你这回家吃饭咋穿成这样呢？这身都穿齐了。
1: 我今天来的确有公务在身。董龙，能否借一步说话？
2: 慧平，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1: 在座的都是自家兄弟姐妹，什么公司务的，等等再说。哎，
2: 不忙。恭喜刘旅长，今天我来是给你贺喜的。什么？旅长？旅长？
1: 他那是给你封官呢。
2: 给我封官干啥呀？在老君山上，只有我给别人封官的事儿。
3: 湖北全省清香督办公署第二军司令部委任状，兹委任刘同罗为。
4: 哎，停停停停停！我是总司令，我干嘛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混饭吃啊？
3: 这是湖北全省清香督办公署给你的委任状。
4: 废话少说，坐下喝茶。哎，
3: 戴慧平这次来是想拉拢刘同罗。
4: 兹委任刘同罗为第二军第六师第二五一旅上校旅长。
2: 恭喜吕座，
1: 啥吕座马座的？
4: 行了，
3: 我是受湖北全省清香督办公署刘玉民军长之托，来给你送达委任状的。
1: 呵，行头还不错。哎呀，假的，
3: 假的，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1: 你们国民党竟玩虚的。
4: 看着金光闪闪的，原来是糊弄人的。哑巴，穿上看看。来来来，哎，我看我这。哎呀，这戏法赛过二郎神了。来来来，给我穿上，我穿上。哎呀，哎。
1: 怎么样？你们看，怎么样？气派不？司令，这事儿送给我吧。你要他干嘛呀？敲锣传号令啊！这敲锣传号令的都是上校，那发号施令的人得多大官啊？哎，
2: 说得好，这副行头归你了，
1: 得令。
2: 怎么着？司令，我下去看看去，快去。
5: 这家伙真厉害呀！哎呦，天哪！这山上的一个小鸡崽子，能经得住这大炮吗？哎，
6: 经不住。
5: 给我接着轰！
6: 是。
5: 这群射击。啊！炮弹可不长眼。
6: 吓谁呀？你们解放炮弹就想把老子吓死？
5: 摆山上的白狗子，用炮轰咱们的。说你们说，山下围猎圈白狗子，咱们被包围了。
1: 戴慧平，这些官兵是你带来的。
5: 我只是受托上山劝你，劝我，用炮弹来做歼灭你。山下的事韩师团长，他们可能等着急了。
6: 戴慧平，你可真行啊！你们国军不光是剿我们，还剿匪呢。
5: 这哪里是招安，分明是来逼我投降嘛！
6: 大哥，你还是接受委任状吧，否则的话，不但寨子会被炸平，你的性命也难保。
5: 呸！老子是怕死的吧？解放炮弹就想把老子的弟兄打散，妄想！
6: 大哥，就算不为自己想想。
7: 也要为你百十来号兄弟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人，生在一起，死也在一块儿。
5: 大哥，我生是司令的人，死是司令的鬼。
7: 我劝你大爷，
5: 俺娃子去鸣锣。
8: 是。
7: 同罗，求你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
5: 放了一些，你们不能送死。
7: 我现在不跟他们拼，等死。
5: 慧平，你最好劝劝姓韩的，这要真打起来，谁也占不了便宜。
6: 别理他，跟我来，同罗。
5: 混蛋，光知道开炮，连个人影也不见。这些贪生怕死的白狗子，
6: 我是念在兄弟情分，才给你指条生路。
0: 要是你不肯合作，他们连续轰炸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山头就会炸上天。
1: 大慧平，你算是哪门子兄弟？
0: 你们不要一意孤行。
1: 大慧平，你小子信不信我现在一拳崩了你？
0: 王立新，
1: 你趁我现在还没有改变主意，赶紧给我滚下山。
0: 你们不要一意孤行了，你们是跑不掉的。
1: 你给我滚滚！
0: 打扰了。

0: 收留铜锣，追响团座。
1: 听听，刘铜锣被炸得受不了了，要投降喽。哎，
2: 阿娃子，
3: 在
2: 带着你的弟兄守东边。
3: 是，
4: 兄弟们，走
2: 走
5: 走走。
2: 哑巴，带着你的弟兄去西边。
6: 嗯，哎，走
7: 走走。
8: 刘铜锣，你不要太固执了。
2: 你小子才固执呢！你忘了，咱三个从小就是白狗子的死对头。你今天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带着白狗子来打我们，真是太不够义气了。
9: 戴慧平，你忘了吧？我爹和他爹都是被白狗子害死的。
10: 国民党为了清党，不仅要灭共产党，还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爱国人士。
8: 我正是因为知道清党，才来救你们。要不然那天晚上在城里，我就不会放你们走。今天来我也一样，铜锣、杠子，你要我怎么说才肯相信我是来救你们的？
11: 那你告诉我们，
9: 怎么救啊？他抛救啊！
2: 戴慧平，你下去马上告诉那个姓韩的，叫他有炮弹尽管用，老子跟他血战到底。
8: 我要是下山了，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
2: 戴慧平，念在我们还是兄弟的份上，我今天放你一马，你马上给我下山。从此两不相欠。
8: 做兄弟的最后再劝你一次，不要自寻死路。

0: 团座，我未能说服刘同罗顺利归降，犹如使命，请团座知罪。
1: 你只身入虎穴，已经尽力了，我不会怪你。怪只怪那些土匪不知好歹，不足教化，不把他们炸个稀巴烂，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0: 团座。
2: 惠平以为眼下积蓄攻击，恐怕不是良计。刚才我军先开炮火，土匪已有防备，此时再战，恐有伤亡。不如等到深夜，趁土匪毫无防备之时，再行剿灭。
3: 不，
4: 对于这样的顽匪，我绝不能心慈手软，唯有趁热打铁。
2: 这是我跟白狗子之间的事，不能连累你和丽君。这样吧，我掩护，你们退回出去。
3: 你说什么呢？我要是跑了，还是你兄弟吗？
4: 方雷剑，你带兵走。
3: 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要不我就留下。
4: 统
3: 罗，我们不走。
4: 是我们不走。
5: 都一起。
6: 司令，司令，司令，对面的寨门被炸平了，出不去了。
4: 他说什么呢？
3: 西边的寨门也被炸了，底下有50个炮兵呢。
2: 二娃子，把山上所有的绳子都给我找出来！
7: 是，
8: 站开！
2: 大家跟我来，去后山！
9: 好。

0: 我炸死你们土匪！
1: 戴副团长，土匪下山的路只有这一条吗？
2: 是，下山的路只有一条。
1: 那就好，那就只有劳烦戴副团长带着人把守这个咽喉要道，我这里留下所有的炮兵就够了。
2: 是。
1: 戴副团长，我可不希望你守的是华容道，更不希望你做关羽。谢老军，
3: 在，
1: 带着你的手下给我死死盯着这小子，如果他想徇私枉法，就可以当场毙了他。去吧。
3: 好。
4: 司令，找遍了全山就找到这四根
5: 啊。行了，够用。
6: 哎，杨哥，要绳子干嘛？
5: 弟兄们，山下的白狗子无论从人数上还有武器配置上都比我们多，他们以为有大炮就可以把我们打垮，简直是痴心妄想。今天咱们就让他们看看咱土匪的路不止一条。

0: 这个贤侄啊，都预备好了吗？
1: 就请夏团总批评指正。
0: 依你之见，这些土匪能从这里下来吗？
1: 只怕他们此时已经下山了。
0: 什么？难道你真的是在守华容道？
1: 有去无回，结果不也是一样吗？

0: 怎么想的？
1: 你看，每天的这个时候，山腰上都会起大雾，咱们有半个时辰，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把他们炮兵干掉。
0: 行啊，越来越聪明了，
1: 跟我来吧。

什么人？

给我出来！出来！出来！

0: 这叫人算不如天算。韩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少废话，要杀必杀。
2: 司令，甭跟着废话，干脆先崩了他。哑巴，让开！
3: 住手！
1: 哎呀！

0: 戴慧平，你小子行啊，敢抄老子的后路！我只是抓了你的兄弟，未动他们一根毫毛。
1: 你真行啊，拿我简和李俊当人质。
2: 别管我们两个，我们没事儿。
0: 我们现在各为其主，公事公办。
1: 好，公事公办，
0: 咱们交换人质。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我现在只能把方雷和曹立军归还给你，其他的弟兄，你必须遣散。
1: 可以。
3: 我们同时把武器放下。

0: 我们来晚了，戴慧平，你什么意思？是老子安排的。刘铜锣，天算不如人算，你以为你赢了吗？夏段总，哎，给我把他们绑了，
1: 绑了！
0: 站住，咱们把他毙了得了。 刘铜锣，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报！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我要把你带回黄安城当众砍头，我要让黄安城的老百姓看一看跟我韩石作对的下场。来人呐，全部给我押走！
2: 押走！
3: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哈哈哈哈，好啊，你不是叫铜锣吗？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这面破锣还能不能敲响。这太臭了，太臭了！你小子真是土匪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放屁？
1: 你不是说，老子这铜锣不响吗？我就想给你看一看。告诉你，老子这响屁可大有来头。当年在老君山，娄子石下，老子就是因为放了个响屁，诗兴大发，做了一首诗词。老子今天雅兴又来了。要不要听？
0: 给我打！
2: 等一下，土匪作诗，新鲜，哼，新鲜啊！夏三总，
0: 哎，在，
2: 让他说，我看看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诗。
0: 啊，对，你坐吧。
1: 满江红，之狗。黄安城下两条狗，黑狗白狗汪汪叫，甚是可怜，甚是凄厉，原为粪球磨爪牙，宁饮甘水做走狗。
0: 你个混蛋！
3: 铜锣，
4: 猴子做得好，
3: 再来一首。
1: 老君山惨遭灭，铜锣齿定昭雪，率千军踏破城头屠狗穴，男人壮阳吃狗肉，女子补气饮狗血，斩狗头扒了二狗皮进山去，
4: 扒了二狗皮进山去，好啊好啊。
0: 大哥说得好，
5: 不吉祥！
0: 你这个穷小子，还敢学岳飞写《满江红》？呸！
1: 狗东西还有脸提岳爷爷的名字？想当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奸臣当道，害得岳爷爷惨死在风波亭下。我告诉你，只要刘铜锣还有口气在，我一定会扒了你这张狗皮。为岳爷爷出来这口恶气，为我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刁民！哎，夏道君，
0: 哎，在，
2: 你亲自给我打！
0: 哎，啊，给我，
4: 来来，给爷爷使劲，给爷爷使劲啊！
0: 今天我看看到底谁能打死谁。

0: 什么喊？老子还没死！打呀！夏团总，哎，这儿的血腥味太重，咱们还是走吧。
1: 好，哎，
2: 你们俩都别闲着，给我接着打！
3: 是。
2: 哎呀，累死我了！
1: 听着，别给我打死！
3: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
4: 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 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5: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
4: 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5: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4: 哇，
5: 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4: 太好了。
5: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
4: 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5: 对，
4: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5: 对，
4: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5: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4: 对，
5: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4: 是。
5: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石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

0: 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

0: 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一百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

0: 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

0: 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反手。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杠子，昨天晚上我在城楼上就远远看见你小子了。杠子，
6: 手就不握了，可你是我兄弟啊，来个拥抱吧。
5: 杠子，兄弟，还有我呢。
7: 依你之见，这些土匪能从这里下来吗？
8: 只怕他们此时已经下山了。
5: 什么？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累死我了！平哥，别给我打死，留着他们还有用。听着没有啊？
1: 是是是。哎呀，累死我了！哎，
0: 团座啊，您这是天降神兵啊，一举歼灭了这个顽匪。
2: 给皇子老百姓是除了遗害呀！老夏说的对啊，韩团长为黄安县剿灭了匪徒，劳苦功高啊！哎，
3: 段县长，这个大功我可不能独占呐！啊，要不是贵公子和山贼刘铜锣有交情，早早探明敌情。 恐怕我等也是无能为力啊！哎，
0: 对对对对对，
4: 剿匪头等大事，贵嫔不敢怠慢。
2: 嗯，
4: 团座，贵嫔有一事不明，请团座赐教。
2: 且说，
4: 此次劝降是团座您亲自受命。

0: 为何我刚一上山，您就急着开炮？
1: 对这种冥顽不化的匪徒，还有什么可劝的？让你进山，那只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0: 团座，刘通罗明明已经在山下受俘投降，你为何还要将他的百十来号人马全都杀光？
1: 土匪作恶多端，危害乡邻，我们剿匪又何须言而有信呢？
0: 你也太残忍了，够了！
1: 戴卫兵，你少跟我让着，现在就有人举报你，说你私通土匪，导致我数十名炮兵惨死于土匪之手，我该如何处置你啊？
2: 真有此事吗？
3: 哎，确实如此。现在那些炮兵兄弟的尸体啊，还摆在县衙上呢。
1: 戴慧平暗中与匪首刘同罗称兄道弟，勾结土匪，今天我必须秉公执法。来人，
2: 在，
1: 给我把他抓起来。
2: 是。别，且慢，且慢，且慢呐！韩团长啊，您息怒。戴某与全子，那对党国是一心效忠，绝无二心呐。
1: 我今天暂且给你这个面子，饶过你这一回。
2: 哎呦，多谢团座！来，道歉，道歉，道歉，
3: 大人。
0: 放下来！
4: 不用，猛哭耗子加慈悲。
0: 放下来！
5: 千万不能把他们放下来，要是把他们放下来，他们跑了，我的脑袋就没了。
6: 看来你这白狗子窝也是白混了。
0: 放下来！出了什么事，我担着。
5: 韩团长说了，尤其是你，不能让你把他们放下来。
0: 放人！
5: 是。
4: 戴慧平，你别以为你替我挡了个子弹，我就会原谅你。你别忘了，你还欠我100多号弟兄的性命呢。
2: 是屠罗给你的。这是我方刚子给你的。
6: 长啊，开枪啊。
0: 刚子，兄弟一场，我对不起你们。
6: 是不是不信我宁强能毙了你？
0: 刚子，
4: 刚子，
0: 开枪！
4: 刚子，
1: 精彩，太精彩了！早就听说黄安城有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结拜娄子石的故事，我以为只是传说，今天看来你们兄弟真是情深呢、啊、韩某实在是佩服佩服。戴慧平，你今天休想你的义兄义弟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不过看在你我的情面上，所以略备了些酒菜送给你们，也好让你们三兄弟叙叙旧，算是了却了你们三兄弟这辈子的恩怨。来人，
2: 在，
1: 把饭菜送下去。
2: 是。
1: 慧平老弟，你们慢慢喝啊，绝对没有人打扰你。

0: 我会让这些弟兄们给你们把风。别客气啊！三位，慢用。有酒有肉多好啊！就算要死，老子也不想当个饿死鬼。来，喝酒。
1: 刚子，哼！会凭兄弟情深，义气用事，这得罪了韩团座，如何是好啊？哎，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呀，拿钱。
2: 我懂，我都准备好了。哎，你看啊，这是银票和新钞。哎，
1: 县长大人，稍安勿躁。我再去找韩团长跟他谈谈。
2: 哎，道君呐，事成之后，戴某必有重谢啊。
1: 哎，好说好说。哎，那我
2: 好，请。

0: 按理说，咱们三兄弟的小命在6年前就已经不在了，多活6年，值了。哼，反正我是值了。死之前，我也算是受过共产主义的教育，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活着。用李先生的话说，就是。
1: 朝闻道，夕死可矣。瞧瞧，连杠子都会拽两句了。看来这共产党真不是吃干饭的。再看看你，上过几年军校，加入白狗子，瞧你这窝囊样。
2: 理想不同而已，没什么对错。
3: 理想不同，你那是什么理想？
2: 你们白狗子整日欺负百姓，为非作歹，那是你的理想。
3: 但府治之缺友，败类之人不乏，但毕竟是少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对的，革命的大潮不会因为逆流而改变前进之势。你能不能醒醒啊你！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你们国民党都烂到根上了，你能不能醒醒啊！
0: 行了行了，杠子。 你跟他说这些有啥用啊？他的脑子早被白狗子洗白了。

0: 明天我和杠子就要和阎王去喝酒了，临走前大哥送你一句话，我知道你有精忠报国之心，但千万要小心，不要像月月一样被奸臣所害。
1: 多谢大哥提醒，这碗酒

0: 痛快！啊！这断头脚也合得这么痛快！哇！
1: 痛快是吧？来，痛快点！
0: 你小子比那些白狗子还坏！
2: 捉我干嘛呀？我给你消毒呢，你还谢谢我呢？
0: 谢你个屁呀！
2: 疼！
1: 肌肤之伤，胃就会痛；心里的伤，胃就会平。大哥。

0: 你怕死吗？
1: 我不怕。自从我和杠子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就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
0: 为党牺牲？我不懂这些，我只知道我可以为刘铜锣去死。
1: 有你这么爱着铜锣，铜锣真的很幸福。
0: 我能为他去死，不仅仅是因为我爱他，还是因为我欠他一条命。

0: 姐姐是我大老婆。
1: 对，我是他大老婆。
2: 快快快！
0: 那个红衣服的曹丽君是我二老婆。
3: 是啊，我当然记得，我们都欠他一条命。只可惜，我们的命换不了他的命。

0: 团座，您看。
1: 按理说呢，看在大把银元的份儿上，我确实该点个头。
0: 是啊，
1: 可我一见那小子牛气哄哄的样子，我就来气。
0: 对，
1: 我就这么轻易的放过那小子，那他不上天了？
0: 是啊。那团座，您的意思呢？
1: 一定得杀杀那小子的威风。
0: 戴慧平这小子确实有些过分，你看他心高气傲，故作神秘，说话放冷箭，自认诸葛在世，谁他都不放眼里呀。不就是一个入关学校毕业的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 简直是个不知深浅的家伙。

0: 方丽姐，你怎么了？我高兴，我们的死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死会唤醒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早晚有一天，我们的后来人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1: 丽君啊，我不懂你说这些。我也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我以前啊，最羡慕的就是我们家杠子跟戴慧萍，他们呢跟铜锣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他们，因为只要过了明天，我就能跟铜锣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0: 老子没白活，
1: 没白活。
0: 诸位乡亲们，我刘铜锣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到时候再上老君山打白狗子。
2: 刘英雄，刘英雄，喝碗壮行酒，一路走好啊，刘英雄。

英雄，小莲给你践行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好，不管怎么说，咱哥仨还留着一个活口。
1: 慧明，你可记住了，到时候把我和铜锣埋在一起。还有我，
2: 我也要跟你埋在一起。
3: 你个王八蛋，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等老子化成厉鬼，再来索你的命！刘铜锣，你都死到临头了，还口出狂言！廖团长，赶快下命令，砍头了！

人之路啊！

0: 年轻的，
1: 打！
2: 哎，团座，快把人救了！
0: 团长，保护团座！
3: 戴团长，把刘同罗给我干了！
0: 团座，你放心，我一定杀了他！你先撤，
4: 兄弟，快走！
3: 你先走，我这跑！
5: 快跑，阿土！
0: 走
3: 走，
4: 都散了！
0: 哎，李哥，跟我来，这边走。

0: 小心自己人。
1: 这帮土匪赶紧发场了！
2: 是啊，是啊。哎呀，哎，团座，实在是对不起啊。
3: 我没有保护好你啊。
1: 你保护我了吗？一听说土匪来了，你吓得屁滚尿流，你跑得比兔子还快。指挥官，
4: 有。
1: 传我命令，全城戒严，搜捕悍匪。给我把环城挖地三尺，要把刘同铎给我找出来，还有那个徐以成。
4: 是。
1: 等会儿，一定要把那几个人的人头给我拿回来，要不然你们也别活着回来见我。
4: 是。

0: 老徐啊，没想到你这么义气，大恩不言谢，不要客套。我是来还你这条人命的。今天这法场结得不错，够绝的。<笑>兄弟，你以为在咱黄安地界上就你会打仗啊？
1: 老徐，就算你厉害行吗？
0: 什么叫算我厉害啊？我是赢定了。你这诸葛亮没算到吧？我告诉你。
2: 人活在这世上，图的就是一个义字儿。现在你我两清了。哎，
0: 老薛，啊，你不止把我的人情还了，还救了我这么多弟兄，你说怎么报答你吧？
3: 爹，
0: 原来你们没有歃血以城啊！
3: 啊，你说只要我能做到，
0: 好，那就跟着我，当我的薛家寨，当二当家的怎么样？啊，
3: 你小子想得美！
0: 我要回我的老君山，我才不做你的手下呢。兄弟啊，你不要再回去了。那个寒食啊，已经把你的兄弟全都杀光了，山寨也都轰平了，你知道不？
4: 那又怎么着？只要我刘通罗在，寨子可以重建，弟兄可以重招，早晚有重整旗鼓的一天。
0: 好样的！看来我这小庙啊，盛不下你这个大。

0: 神仙。这样吧，兄弟，以后要是用得着我的地方，你知会一声。有兄弟，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弟兄们，回山寨。
2: 是。
3: 是。
1: 走。

0: 原以为薛以诚也就是个山野莽夫，没想到还这么讲义气。我这次是欠了他一个大大的人情啊。
1: 行了，铜锣，别卖关子了，赶紧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吧。
2: 哎，要不是我们司令，他早就被那两个手下给砍死了。
3: 哎，太子，县公子带回兵，私通顽匪，纠集土匪，劫法场。您看，这个帽子合适不合适啊？
4: 合适，
3: 合适，
4: 太合适！哎呦呦呦呦！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请县长啊！
2: 哎，卑职马上就去啊！
5: 这么说，你给夏道君送去的那颗人头，是温老二的？
2: 啊，对，司令得出让我把这个人头啊给他弄花了，让他们谁也看不出是谁。
1: 铜锣，行啊，有两下子。
5: 这真是一念之间，天翻地覆啊！
0: 怎么样，王雷姐，我这随机应变的本事不错吧？关键时候还能救大家一命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司令，当初你要是一刀把这个青面夜叉咔嚓给砍死了，那咱们这些人早就见阎王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5: 好了，这次就算你做对了，不过你可没跟我汇报，下次这样我可要罚你。
2: 哎，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你没事吧？
6: 抢线六百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冲一大碗，每袋只要1.64元。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六百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8: 肯定很贵啊，商场里都要10几块钱一杯，
9: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7: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2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2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6: 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

0: 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哎，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块，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块，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块。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这个超级牛的好帮子，滋补就更加全面了。
1: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块，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

0: 时代，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都知道环起胆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环起胆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胆参环起，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胆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这个黄芪胆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胆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块多。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2: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0: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3: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4: 肯定很贵啊，商场里都要17块钱一杯，
5: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0: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

0: 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儿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儿。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这个超级牛的好帮子，滋补就更加全面了。
1: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购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 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

0: 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都知道环起胆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环起胆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胆参环起，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胆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哎，导演呢？
11: 这节目没有导演。
1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1: AI 写的。
1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1: 好，来，三二一，开始。
1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2: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0: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游。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戴慧萍，

你要是替我挡了个子弹，我就会原谅你。你还欠我100多号弟兄的性命呢。到我的薛家寨，当二当家的怎么样啊？你小子想得美！那个韩石啊。

0: 检查剂乐泰亮甲，
1: 哎呦，
2: 痛了！
3: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长乐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戴县长，你是黄安县的一县之长，葛贵公子戴慧平私通匪首刘铜锣，纠集土匪劫法场，那是大罪。自古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自己说说看，该如何处置？
1: 韩团长啊。
2: 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这件事情和全子确实无干呐。
0: 好啊，那你跟我说说看，怎么个误会法？
3: 团座，
4: 大敌当前，你我本是同门，何必相煎太急？
0: 怎么着，县长？你觉得这团座冤枉你了？住口！强词夺理！
5: 来人，在！给我把他们俩抓起来！
6: 是。
5: 韩团长，冤枉啊，真是冤枉啊！
7: 只要放了爹，我愿意戴罪立功。
8: 铜锣，我们要回七里坪了，你打算怎么办啊？
5: 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先办了谁。我准备还回去当我的土匪。
8: 这怎么了？你还要回去当土匪啊？你就跟我们走呗。
5: 对啊，铜锣，你跟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吧。革命是什么？我可不知道。
6: 革命你都不知道？革命就是要打倒军阀，人人平等。那我杀韩石不是一样打倒军阀？我自己能打倒军阀，我干嘛跟你们干？
5: 铜锣，
8: 这不是一回事儿，这不光是为一个人，是为全天下所有的老百姓。哎。
5: 现在县里先生不行，等我先杀了韩石再说。
6: 不是，你怎么这么倔呢？你不是……哎，
5: 算了，这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等回头咱们再说。
6: 姐，那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呗。
8: 我跟着铜锣，铜锣去哪儿我去哪儿。
5: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我们先回老君山去取药，你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0: 你脑子摔坏了吧你？老君山都被白狗子炸平了，那些药品就算没被烧毁，也会被清剿了。哼，你才摔坏了呢！我刘铜锣弄回来的东西，有那么轻易被别人拿走的吗？走吧，跟我上山吧。真的。哎，让，走。
8: 走。
0: 大人，本座还是念及旧情，我可以保你父亲的性命。 你现在主动请缨，这是再好不过。当务之急，你现在应该立马带兵出城，把刘铜锣这帮悍匪给我剿灭。我保证，你们父子二人平安无事。
2: 先生，团座已经是。

0: 外开恩，你就抓紧去办吧啊！哎，谭总啊，你看这事儿。
1: 放放放放放！
0: 哎，赶紧放了父子俩。

0: 看在您和我父亲多年交情的份上，让他老人家少受点折磨。
1: 放心吧，心之，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2: 铜锣，你藏我这儿多呀？啊！我这老君山啊，绝对是建立山头的好地方。哎，
3: 难得你啊，心思如此细腻。来，这次我真的谢谢你，好多同志都有救了。
2: 没事，
4: 放雷，这太好了。
2: 阿爸的哑巴，来，
3: 好了，
2: 给他抬下去。
0: 好。
3: 哎，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4: 别笑了。

0: 山寨都被炸平了，他们没有理由再回来了吧？上次打扫战场的时候，不是没有找到拾起的药吗？走，上山。
1: 丽君啊，
2: 啊，
0: 这么多药品，够你们共产党用好几个月了吧？
1: 好几个月是没问题了。
0: 等你们用完以后再找我。 我再给你们弄，还是你来吧。这次你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提防白狗子。我呢就不送你们了。
1: 知道了。
0: 你干嘛呢？
1: 没干嘛。
0: 把枪给我。给我。
1: 哎，四姐，快快快！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哎呀，他已经昏了！哎，别！行了，别打了！哎，行了，别打了！听我说，你们要是待在山上，只能送死，我们这也是没办法，这不只能把他打晕，送到七里坪去吗？哎哎哎！幺八，我安排的，赶紧给我抬起来，扔棺材里去。

0: 我们终于回来了，
1: 是回来了。你看，
0: 方雷，
2: 李先生，你还认得我呀？
0: 当老师最大的本事，就是记住每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哎呀，方雷啊，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2: 谢谢李先生。

0: 先生，我还是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的师长。
1: 嗯。
0: 这位是王政委。
1: 好，大家好。
0: 这个
2: 哦，我叫阿娃子，他是哑巴。
3: 欢迎你们。
4: 报告首长，这次我们回来不光带了很多药品，还给您带了一份大礼。
3: 好啊，礼贵从宜，事难弥补。我倒要看看给我带的什么大礼啊。
2: 来，
4: 请看。
3: 这是刘铜锣吧？哎，他怎么躺在这儿？他怎么了？
2: 哎，司令，
4: 哎，醒醒啊，铜锣！
2: 司令，你醒醒啊，司令！哎，司令，你怎么了，司令？铜锣，司令，你醒醒啊！
4: 铜锣，醒醒！醒醒啊！
2: 怎么了，司令？
4: 醒醒！
2: 醒醒啊！
0: 怎么了，杠子？你摸一下铜锣的脉搏
4: 啊！脉搏在哪儿啊？
0: 就在这个位置。
4: 啊，这是这吗？
5: 你想的差点憋死我，这奶奶的差点憋死我。
3: 好了好了，铜锣，
5: 你还敢踢我？我
3: 哎呀，行了行了，别闹了。我说铜锣呀，一点都没变呐。
6: 林先生，跟你请安了。
4: 什么年代了还请安呢？
3: 好了好了好了，铜锣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鄂东特委书记王汉江同志。
6: 好。
3: 这就是
6: 你常常给我提起的大名鼎鼎的刘铜锣。
3: 是是是
6: 啊，威震黄安县城的刘铜锣，这名字可真是如雷贯耳啊。
7: 哎，如雷贯耳说不上，如锣贯耳还差不多。我就是老君山鄂东一军的总司令刘铜锣。
6: 来，欢迎你。哎，他的官儿可是比我们的还大呢。
8: 仔细搜，
9: 给我搜仔细了。
10: 啊，去那边看看，
8: 这边来两个人，
10: 仔细点。
8: 这边，去那边看看。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这里，什么都没有了。看来我们是来晚了。
1: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下山。
0: 是，下山。
2: 我老君山100多号弟兄，就那样被韩氏活活打死了。不行，我要回去给他们报仇。哼！
3: 哎，你
4: 给我坐下。
2: 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者不成大事。你看看你现在伤成这个样子，还能去和韩氏下道君的几千号人马交手吗？
4: 我还有弟兄在啊，我还有放雷姐，我还有矮娃子，还有哑巴。
3: 孟子言，寡姑不可以敌众这样的道理，你也不明白吗？难道你还想带着他们去白白送死？好了，别逞强了，现在这里安心的把伤养好再说。
5: 师长，铜锣的身体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4: 主要就是有点太虚弱了，应该好好补补。我没事，就是饿了，有吃的吗？
2: 有啊，我姐正给你弄鸡汤呢，还有鸡呀。
4: 哎，我去问了啊。等着，
2: 这是对你的特殊照顾。我们平时这儿啊，只是粗茶淡饭，比不上你那儿大烤肉、大碗酒的。
4: 嘿嘿，李先生，你说你们共产党这图的什么呀？又没有酒喝，又没有肉吃。
2: 一句话，为了 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谋福利，这不是跟我一样，都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以你的个性，现在和你说这些话，你肯定是听不进去。好了，安心养伤吧。
5: 哎，李先生，能不能借我点兵啊？
2: 你还真把我当成山大王了呀？这调兵的

0: 这事需要特委批准，我没有权利把士兵借给你用啊。就是。嗯，好了，安心休息，什么都别想了。哦，对了，曹队长啊，嗯，好好照顾他。
1: 是。
2: 姐，好了没有啊？秃噜都着急了。好了，好了。
1: 哎呀，这就好了。
2: 哎呦。
1: 挺香的，那当然。嘿，真香。姐，给我留点呗。你是不是好久都没吃肉了？
2: 是啊，现在白狗子清党，咱们支部的条件可差了，吃的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
1: 哎呦，姐真心疼你。
2: 姐，我知道你对我好，来一块呗。
1: 哎，看你那馋样，你又不是小孩了。
2: 你是共产党堂堂支部书记，咋还能吃这些东西啊？再说你伤的又不重，铜锣更需要补。
1: 姐，我就吃一小口，看你说的。再说这鸡都是我花钱买的，花了我半个月的津贴呢。
2: 哎呀，知道知道，看你的小气样，以后啊，我跟铜锣回了老君山，加倍还给你，行了吧？
1: 姐，你可真行。哎呀，这胳膊肘就往外拐吧。
2: 哎呀，真是我亲姐啊！杠子，来，干啥？来点儿。
1: 我开玩笑呢，你给铜锣送去吧。
3: 弄吧，我又不是你把捏的。你看你，全身上下到处都是伤。我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算啥呀？来帮我按着。你呀，
4: 李娟，嗯，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3: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问我这个问题了？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跟你聊聊天儿。不过，哎，这几年没见了。
4: 你这个本事长得不少啊，而且越长越漂亮了。
3: 我看你呀、啊、是当土匪当上瘾了，见到个姑娘就想娶上山，当压寨夫人。呵，我要想抢谁也不敢抢你呀、啊。
4: 哎，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我们挺担心你的。
3: 我的经历啊，可比你这个山大王简单多了。
4: 说来听听。
3: 那年啊。
4: 我和杠子到了武汉，然后在李先生安排下，接着我们俩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哦，我们这些女兵既是卫生队员，又是宣传队员，哎，每天特别忙，但是特别开心。
3: 铜锣，其实这些年我都挺担心你的。
4: 你说，你想当土匪，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当土匪有什么不好的？
4: 还有啊，那个鸡汤来了，哎，我都闻到香味了。来来来来来，真是饿坏了。哎呀，嗯，
3: 香。
4: 哎，我给你拿双筷子。
3: 不用不用不用。
4: 哎，不能用这个。
3: 哎呀，嗯，嗯，哎。
4: 我看你是真饿坏了。
3: 嗯，嗯，嗯，行。嗯，嗯，方
5: 雷姐，纱布我已经缠好了，剩下的你来帮他处理吧。
3: 我就先回队里了。哎，行。
5: 嗯，你去哪儿？
3: 我回队里。
5: 啊？
3: 刚才说没事呢，怎么你一来就有事呢？人家忙着呢，就你一个伤员吗？
5: 嗯，嗯，嗯，好吃。
3: 你自己多吃点吧。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嗯。
5: 太棒了！嗯，行，我吃完了。
3: 哎，你这是干嘛去啊？嗯

0: 伤还没好呢，铜锣。
1: 我去看看共产党的正式人。
0: 哎，你别去。
2: 一，二，三，四，用力！
3: 李先生，
4: 伤得这么重，还到处乱跑，快回去休息去。
3: 我没事了，只要吃饱喝足，就算来他个百八十个白狗子，也不是我对手。
4: 当心你的伤口发炎了。
3: 没事。这些都是您的病啊！
4: 革命阵营不分职位，谁都不是谁的兵，都是共产党的兵，都叫战友。
3: 那不还是听您指挥吗？
4: 啊，那倒是啊。
3: 身手还可以，就是太单薄，比不上当初老君山的弟兄。不过，你人多势众啊！您看这么大排场，又这么多人，那你应该是总司令吧？啊，应该叫元帅。
4: 我不是什么总司令和元帅。我刚才说了，革命者不分什么职位高下，就如同孔子在教育上所倡导的，有教无类，不分什么高低贵贱。
3: 你们总说这革命，革命什么意思？是革谁的命？
4: 革命就是要推翻那些欺压在我们广大工农头上的那些反动阶级。
3: 那推翻之后呢？
4: 还记得当年在课堂上给你们讲过，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那个时候，天下人人平等，可以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0: 姐，姐，哎，不是姐，我这叫你，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不去训练，来我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们政委说了，你要在屋里待着闷的，就去卫生队走走去。
1: 哎，这卫生队，卫生队，我就不明白了，这卫生队有啥好的？
0: 姐，我跟你说，这卫生队可好了，那帮女兵不光会看病，还会跳舞唱歌呢。
1: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男人都喜欢那些女兵。
0: 姐，你这……哦，是不是刘铜锣又惹你生气了？肯定是他。不是，你刚给他炖完香喷喷的鸡，他怎么又惹你生气了？
1: 这鸡香有啥用啊？人家不都喜欢人香吗？
0: 人香？什么人香？这人香他能当饭吃啊？
1: 哎呀，吃吃吃！你说杠子，你咋就知道吃啊？
0: 不是姐，你这是怎么了你？就是他，我找他算账。
1: 哎呀，你别去了，我自己生会儿气还不行啊？
0: 姐，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呗。
1: 你别问了，你烦不烦呐？你给我出去吧。
0: 不是，
1: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出去吧，你出去吧。
2: 曹队长，
3: 杠子，你把那些收了。怎么了？
2: 你去看看我姐吧。
3: 她怎么了？
2: 啊，她又有点心情不太好，你去劝劝她。
3: 啊，行，我去看看。小王，哎，把这个拿回去。我去看看啊。

0: 方丽姐，你怎么了？你是在生刘铜锣的气吗？
1: 我要是跟他生气啊，我早就被气死了。
0: 那你就是跟我生气了。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0: 我刚才在给铜锣换药，你去给他送鸡汤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方丽姐，我给每个伤员都是这么换药的。
1: 丽君啊，我问你个事儿，你喜欢刘铜锣吗？
0: 我，
1: 就算他是土匪，你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做他的压寨夫人吗？
0: 方丽姐，你说什么呢？没有人会跟你抢刘铜锣的，
1: 真的。
0: 你也不看一下，现在外面到处都在轰轰烈烈的闹革命。我啊，可是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人有更崇高的理想和人生目标，我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儿女私情的问题啊？
1: 哎，可是你说，咱女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就是嫁人生孩子吗？嗯，
0: 嫁人生孩子是很重要，不过我们还得有追求，我们不能为一个人活着，我们要为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而活着。
1: 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多，我只想铜锣好就好。
0: 范雷姐，你跟铜锣在山上的这六年，他就没有说过要娶你的事吗？
1: 我都想好了，刘铜锣娶不娶我是他的事儿，但我方雷这辈子都是刘铜锣的人。
0: 范雷姐，你对铜锣这么好，他这块硬石头一定会让你给捂热的。
1: 谁要是娶了你啊，那才是撞大运了呢。
0: 我要是男生，我就喜欢像方丽姐这样聪明伶俐又快人快语的女孩。
1: 看来还是你最懂我。
0: 哎，我们部队上的女兵个个都是好样的。
1: 哎，我听杠子说了好多，说共产党这个也好那个也好。
0: 那当然了，要不我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
1: 那你赶紧带我去看看吧，我倒是要瞧瞧这共产党啊给你们喝了什么迷魂汤。
2: 嗯，一、二、喊出来，没吃饭的，三、三、五、六、七、用力、八、九、十。
3: 朱司令，你看他们，比起咱们的兄弟可差远了。
4: 这就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2: 喊出来，
3: 朱司令，真憋气，要不要过去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开开眼？
4: 人家也没请啊。
3: 什么请不请的，咱们又不是打擂台，给他们露两手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们知道咱老君山不是吃干饭的。
2: 再来一遍。动作要稳，声要停。
5: 来吧来吧来吧，兄弟们都过来都过来，

0: 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

0: 金灿灿的大型犬，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

0: 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

0: 金灿灿的大型犬，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李先生，你还认得我呀？
13: 当老师最大的本事，就是记住每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你这个宝贝学生啊，果真有两下子，以后肯定是一员猛将，就是野性十足，需要好好调教，以后可就看你这个老师的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长歌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

0: 伙伴，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你这个宝贝学生啊，果真有两下子。以后肯定是一员猛将，就是野心十足，需要好好调教。孙猴子再厉害，也怕唐三藏的紧箍咒。以后可就看你这个老师的了。不是看我，得看我们。老子说过，行不言之教，希望。 能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把它雕琢好。嗯。哎，我行。哎，不过就是。好，好，好啊！大家都安静一下，都坐过来，来坐啊。坐。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文化学习的第一课，我们来学习《共产党宣言》，大家。 都还识字吧？识字啊！我还行。哎，我不行，我就觉得这书闻着挺香的。你们哑巴，你们闻。好了好了，来，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女秀才曹丽君同志给大家讲解一下，然后大家讨论啊。
1: 好，
0: 大家欢迎。
2: 好，
3: 坐下。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大陆徘徊。他，
3: 等等，这句呢，我呢，起码有三个地方不明白。这第一，幽灵是什么？是神仙还是鬼怪啊？
4: 哎，是不是半神半鬼啊？
3: 哎，幽灵它是一种精神啊，精神啊。那欧洲是什么呢？
0: 比汉口大还是比汉口小？
3: 那比汉口大多了。欧洲是许多国家的总称。哎，
0: 那这总称在哪儿啊？
3: 对呀，是在东还是西呀？
0: 当然是在西边了。我们中国才是在世界的东方，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
3: 哦，嗨，那这徘徊是什么呢？徘到哪儿是头呢？<笑>
0: 徘徊啊，它。
5: 嗯，它就好像是散步。切，散步啊！那你这话说的太绕了，你就说，一个精神在西边散步，不就行了吗？啊！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呢？你干什么？瞎起什么哄？瞎起什么哄？刘子龙，哪那么多废话呀？丽君怎么说怎么是哪那么多废话呀？
3: 呵。
5: 你这还英雄救美了啊！别闹，你继续讲，我听着。
0: 那丽君同志，咱们继续啊！好。

0: 怎么了，方丽姐？你看我这又给洗破了，什么玩意儿啊？你呀，就是刚来不适应，等慢慢就好了啊。丽君啊，我就说跟你来这里看看，你这每天的让我洗纱布啊，要这样还真不如我们老君山呢。你要是累了就歇会儿啊，你们在这干活我好意思歇着？
1: 哎，方雷姐，听说你在老君山是二当家的，是真的吗？
0: 铜锣台都听我的，那不就是大当家的？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大当家是刘铜锣。
1: 真的？
2: 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位姐姐，刘铜锣的好多英雄战绩可都离不开她呢。
0: 是吗？
2: 是吗？
0: 方雷姐，那你可是参谋长啊。啥是参谋长啊？
2: 参谋长就相当于我们部队的军师，

0: 厉害呀、啊！我啊，还是学会洗纱布吧。
1: 好了好了，大家都去工作吧。
2: 好，
0: 继续洗去。
3: 同志们，昨天我到武汉去请示工作。

0: 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的比较好，有了呀很好的群众基础。可这两大地区还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的地区武装组织，我们必须要狠狠地打击。另外，我要提醒大家，这次会议就是为了配合。 整个鄂东地区的革命行动的开始，《太公兵法》所言：“用莫大于玄莫。”这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革命行动和计划都要做到保密，大家必须遵守。嗯，
1: 是，必须遵守。
0: 哎哎，里面正在开会，不能随便进去。
2: 教育你，能不能？啊！
3: 我跟他是同一个老师，这凭啥方杠子就成了支队长了，他还能开啥秘密会议？凭啥？
2: 总司令，因为您不是共产党员啊。
3: 对啊，我加入共产党干嘛？咱还得回老君山呢。嗯，
2: 对啊，回呀、啊。

0: 你，哎，是我，那么紧张干嘛？
1: 这又不是老君山，能不紧张吗？
2: 刘司令。
0: 刘司令什么呀？光杆司令差不多。
1: 咱这光杆司令啥时候能不光杆啊？
0: 我这不也想办法呢吗？
1: 你这病也好了，伤也好了的，还在共产党的地盘待着呀？
0: 哎，
1: 哎什么哎？你不会是舍不得人曹丽君吧？
0: 说什么呢？我刘铜锣是那种人吧？
1: 哎，你刘铜锣没准儿还真是这种人。
0: 我在想办法呢，我想能不能让李先生派兵帮咱报仇。
1: 你要加入共产党了？
0: 那怎么可能？他们每天又什么主义又什么纪律的，我可受不了。哎，我们到这个份上，只要谁能帮咱报仇，我就跟谁干。
1: 对，男子汉大丈夫嘛，咱能屈能伸。嘿，铜锣，反正不管你跟谁干，我都跟你干。
0: 哎，刚才我看他们好像开什么秘密会议，又不让我进去，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你说，会不会要攻打皇城？
1: 攻打皇恩城？
0: 哎，总指挥，总指挥，我要参加这次起义。
3: 很好，同意你参加这次黄马起义。
0: 好，哎，能不能给我100个兵啊？
3: 你要兵干什么？你不就是一个兵吗？
4: 哎，铜锣同志啊，带兵打仗的都是党员干部。这样吧，你作为我们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起义。
0: 没问题，我可以加入共产党。
3: 啊？你要加入共产党？
0: 嗯，我想通了，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4: 那好啊，来，快快来。
3: 等等，王书记啊，先别听这小子诱惑，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你一下就达到了。我和王书记光研究共产主义都花了很长时间，你几天就能明白什么叫共产党？我看呢，你是想利用我们的兵力去给自己报私仇吧。
0: 哎哎，宋指挥，你不是这样的。宋指挥，这怎么能算是私仇呢？我死了100多个弟兄，他们不也是劳苦大众吗？他们不也是被白狗子害死的吗？你不能说他们上山当了土匪就白死了吧？
3: 这是两码事，

0: 点小聪明啊，耍错地方了。别忘了，我是你的老师。
1: 哎，平山同志啊，你看在刘通罗同志是你学生的这个份上，那就让他成为我们黄安支队七里坪分队的一名战士，分配在方杠子的队伍里。你看行吧？
0: 我同意。
2: 我不同意，我不服。
0: 你还不服？把你分配在方杠子支队，那因为你们是好兄弟。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着方杠子可以提高你的思想觉悟，你还不同意？
3: 是论本领，论打仗我比他强100倍，凭什么他是头，我就是个大头兵啊？总指挥，你不能偏心眼啊。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见过世面的，我也带过兵，打过仗的。
0: 不管你见过什么样的世面，当过什么样的司令，但你没有方杠子参加革命工作早，他经历的历练比你多，
3: 那我也不能在他的手底下。
0: 这是组织决定，你要是不同意，这次起义你不用参加。
3: 那，那总得给我条快枪吧？
1: 武器没有，我们的武器也很紧张，早就配发给战士们了。你们啊，来得晚，就先用你们手里的大刀。对了，我可是看过你练刀的，真是一把好手。
3: 那之后呢？
0: 凭你的本事，到战场上去缴几百条枪不是问题。王书记啊，
1: 好。
0: 从兵力上看，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小子就是这样。
4: 总司令，总司令，啊不，刘总罗同志，支队长找你有事儿。
3: 什么支队长？
4: 哎呀，就是，哎呀，方杠子哥。
3: 你小子变得倒挺快的。
4: 我。
5: 你看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都得注意一下。哎，这谁呀？这是。你看
6: 这位同志啊，你进来也不敬礼也不报告的，有没有规矩啊？
5: 真没规矩。
7: 你看刘通罗吗？这是
6: 小明，先回家，一会儿找你们。
7: 好。
6: 有事儿？你这干嘛呢？当你土匪窝呢？
3: 少废话，给把枪。
6: 啊？要什么？
3: 给把枪。
6: 枪？啊。来，给你枪。
3: 哎，你啥意思啊？你耍我是吧？
6: 哎，怎么叫耍你呢？你说要枪，我给你枪啊。
3: 我要那快枪，那汉阳造，那盒子炮。
6: 你说的是这个呀？
3: 啊，
6: 不给，今儿组织刚配给我的，我得好好保管，不能随便送人。不过我要个人送给你呢，也得经过组织同意。
3: 哎，你咋那么多废话呢？你给不给吧？
6: 不给，
3: 不给拉倒。哎，政委。
6: 怎么着，还动手抢啊？
8: 抠门！
0: 来，把这份送到闽江所交给王书记。
5: 好，
0: 快去快回。
9: 李先生，
0: 哦，方雷啊，有事吗？
9: 李先生，
0: 啊，
9: 我想跟铜锣一起去参加战斗。
0: 我说方雷啊，革命队伍中是分工不同，后勤保障也是非常重要，只有卫生所更适合女同志。
9: 李先生，这在卫生所有什么劲啊？天天洗纱布。我要跟刘铜锣一起上战场。
0: 有诗云：“女集剑中水。”男采山上心，这自古就男女分工不同嘛。啊，

0: 李先生，我跟你说的那些女的根本就不一样，她们是不能打，我是真能打。再说你想想刘铜锣，她一打起仗来就跟那没脑子的疯子一样，只知道往前面冲，必须得有我这样的人看着她。我是帮您看着她。
1: 那好，我就特批你去方杠子支队替我看着刘铜锣。
0: 真的？
1: 嗯，
0: 谢谢李先生，谢谢李先生。
1: 哎，这个疯丫头，哼。

0: 喝口水吧。我不喝，你们喝吧。
1: 长官，这附近我们都搜遍了，别说土匪，山里连口吃的都没有了。
2: 有没有老百姓？
0: 没有，只剩下几间空房子了。看来这里就像被人拿篦子篦了一遍。
1: 什么？
2: 共产党来过了，他把粮食和老百姓都带走了。
3: 看来这里要出大事啊！难道他们想造反？
4: 马上出发！长官，咱们去哪儿啊？七里坪，刘铜锣一定是跟方杠子到了七里坪了。
3: 就咱们这几个兵也敢去追共产党？听说他们的人马可是成千上万，咱们这要是去了，
4: 马上出发！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团先进分子大会，是为了配合省委拟定的秋收暴动计划。 根据这一指示，特委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黄麻起义前线总指挥部，由李平山同志担任总指挥一职。下面，由他来部署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大家欢迎，
3: 同志们，我们将在中共黄麻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大力的发展。 广大农民自卫队和各地的义勇军，组成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攻取黄安和麻城，具体的时间和部署，我们来安排一下。
6: 总指挥，
7: 我能打头阵吧？
6: 铜锣，积极性很高啊！你报到了吗？
3: 报到过了，他现在是我们支队的同志，谁跟你是同志，连把枪都不给，你坐下吧。总指挥，我还是想不通，凭什么他指挥我，应该我指挥他才对。
6: 不是，我是坐下。
3: 那好，我倒想问问，铜锣，还记得我当年总和你说“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的道理吗？要想当指挥员。
6: 必须要有勇有谋。你看看你现在这样，总指挥，您这意思是说我不会打仗是吧？哎，
3: 铜锣同志啊，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像土匪劫杀那么简单，你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6: 好啊，那这次我就打给你们看看，守攻黄安非我不可。
3: 好了，铜锣，我们现在开会。
6: 一会儿再说吧，
3: 不行，除非你们同意我先打黄安。你怎么不听指挥呢？你先出去。我凭啥要听你的？你谁呀？我是黄麻特委书记，
6: 我是老君山鄂东义军总司令。哎呀，
3: 够了，
6: 这是指挥部，不是任由你的习性大闹天宫的课堂。
3: 滚出去！
6: 哎，你这人咋这么不讲义气呢？
3: 我再怎么说，我也曾经是你的学生啊！哎、学队长，把刘铜锣拉出去。
8: 是。
3: 哎，走走，别说了，别说了，走走走啊！别说了，走吧你。你看，平山同志啊，刘铜锣的匪气还是太重了，他要想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还必须痛加改造。我们继续开会吧。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拿下黄安和麻城。
6: 为了确保胜利，必须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8: 哎，别胡闹了！还一边开会呢，你干啥呀你啊？哎，你想怎么样？
6: 我不就是想先请命攻打黄安城吗？我错哪儿了？
8: 没错，跟着听指挥啊！
6: 方杠子，你可变了，变得没血。

0: 性了。哼，有没有血性，打仗才能知道吧？
1: 哎，反正打仗你也拼不过我，不如你把位子让给我，还能当个交情，对不对？
0: 我说不过你，我开会去了。
1: 哎，杆子，还是兄弟吗？
0: 你说呢？打黄安城，我比你还着急呢。那么大一块肥肉，我手也痒呀。
1: 兄弟，
0: 兄弟，别闹了，我开会去了。啊。

0: 成龙。
1: 哎，丽君。
0: 哎，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刚好我也有事要求你呢。这次起义啊，我想打头阵，可是李老师啊就是不同意，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那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
1: 好。
0: 当初你在老君山上准备下山打劫，你做好了一切周密的部署，可是呢，突然你有一个手下，他觉得自己特别有本事，他想擅自行动，如果擅自行动的话，整个计划就会被破坏掉。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丽君，你这不是用我的棍子抡我自己的脑壳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希望你能从别人的角度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行行行，我知道是谁派你来的，肯定是李先生，对不对？
0: 腾罗，你很聪明，也很勇敢，我相信如果让你打头阵的话，一定能出彩。
1: 这话你讲对了，还是你了解我。
0: 但是吧，我就觉得你就是……
1: 行行行，你打住，你别但是，你这一但是我就知道没好事。这个道理呢我全懂，你们军令我也会遵守，行不行？
0: 你是真想通了还是假想通啊？
1: 哎，真想通啊。
0: 真的？
2: 腾罗。
0: 哎，
1: 腾
2: 罗，总指挥批准我今天晚上可以参加战斗了。
1: 真的？
2: 我们要攻打黄安，终于可以给兄弟们报仇了。
1: 太好了。
0: 范雷姐，这次黄妈暴动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武装起义，所以你们一定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2: 哦哦，知道了。但你为什么这么说啊？谁不听从指挥了？
0: 那你就得问问铜锣了。有人啊想打头阵，可是总指挥非要让他跟着杠子的队伍走，所以啊那个人正在闹情绪。
2: 哎，你说这个铜锣哈，就拿政委的话说，这不是蛮干吗？我可得好好说说他。
0: 行，有你说他我就放心了。那我先回卫生队了。
2: 哎，我走了。
1: 哎，丽君，麻烦你转告李总指挥，这次啊我坚决不捣乱。
2: 好。
1: 哎，樊丽姐，把暗娃子和哑巴都叫来，咱也学学共产党分配一下任务吧。

0: 绳子准备好没有？
1: 司令，准备好了。按您的吩咐，全铺路通油，刀都砍不断。
0: 好，今天晚上咱们的仇有的报了。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哎，到底什么时候出发？
1: 也没人通知咱们呀。
0: 我要准信儿。
1: 好，我这就看看去。
0: 去吧。
2: 哎，探龙，要不我也去卫生队打探打探消息，没准丽君知道。
0: 去吧。来吧。
1: 啊。

0: 志们，我再说一遍，今天下午准时出发，凌晨发起总攻，务必在天亮之前结束战斗。
1: 以信号弹为号，任何人不准擅自冒进和撤离。
0: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之生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务必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 嗯，是的，是是 是。
0: 那好，分头准备，散会。
3: 好，
0: 方刚子，
2: 到。
0: 这次行动非常重大，听从指挥是成功的关键。

0: 你一定要看好刘铜锣，不可出一点差错。
1: 是，
0: 去吧。
1: 哎，
2: 工友们、农友们、父老乡亲们，我们这次的起义暴动，就是为了要响应共产党所领导的秋收起义暴动。我们起义暴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到人人有田种，人人有饭吃。我们黄安的群众基础好啊，可以说一呼百应。有一首歌谣，现在大家把它大声地念出来。

0: 好啊，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响应共产党组织的这次起义暴动计划，我们就是要实现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下面我们就请王汉江同志给我们大声地念出这次暴动的口号。
1: 同志们，我们这次暴动的口号是：暴动夺取政权，
2: 暴动夺取政权，
1: 暴动建立农民政府，
2: 暴动建立农民政府，
1: 推翻武汉反动政府，
2: 推翻武汉反动政府，
1: 杀进土豪劣绅，
2: 杀进土豪劣绅，
1: 拥护中国共产党，
2: 拥护中国共产党，
1: 农民革命万岁，农民。

0: 共和国共产党，
1: 有我。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0: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

0: 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

0: 夏季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体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0: 兄弟们，一会儿战斗就要打响了，给我打起精神来，好不好？
1: 好。
0: 拿枪的，都把枪擦亮了啊！拿武器的，把武器绑好了。
2: 刚子，
3: 哎，让一让，让一让。刚子，哈，支队长。
4: 终于承认我是你的领导了。有事啊？
3: 等一会儿，这么多人同时攻城，你们是以点火为信，还是以铜锣为号？
4: 你土不土啊？现在都是信号弹了。
3: 信号弹什么东西啊？
4: 就是打到天上，比那星星还亮呢。
3: 呵，还有人会放星星呢？
4: 我们的信号兵就能啊。
3: 嗯，共产党真牛。嗯，
5: 真牛。
4: 别捣乱，别捣乱，不牛怎么能领导你们呢？兄弟们，出发！
0: 好。

0: 你总跟着我干嘛？那谁跟你？去黄安城不就这一条道吗？
1: 支队长，报告支队长，我们离黄安县城还有三里路。
0: 好，放回脚步。
2: 给。
0: 哎，准备好了。
2: 嗯。
0: 都跟上，快走。

0: 紧。
1: 团总，戴家的管家来了。嗯。
2: 见过团总大人。
0: 嗯。
2: 大人，昨天晚上我们家太太看望了我们家老爷，说老爷在狱中已经生病多日，还望大人看在我们老爷年迈多病的份上，能高抬贵手。
3: 哎呀，县长大人，这个事儿啊很难办呐。剿匪不利，还纵容儿子通匪，团座大人那儿我不好交代，我也很头疼啊。
2: 大人，这个，这是我们老夫人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3: 哎呀，鄙人人微言轻，韩团长那里还得多走动走动，我也好说话，不是啊？
2: 好，谢谢大人指点。小的告辞了。
1: 请
2: 告辞了。

0: 我一切啊都安排好了啊，您就放心吧啊，您就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1: 刚才那个戴慧平啊，派人向我来报告，说什么最近共产党有动作。共产党，你说有什么动作啊？
0: 是啊，
1: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造谣。
0: 他肯定是因为没有抓到刘铜锣那股悍匪，故意的找托子。
1: 哎呀，你说这个刘铜锣，

0: 他不可能在老君山等死，所以我们还得多提防着点。哎，你说这个戴慧平，他剿匪不利，还插手我城里的事情，
1: 真是不知好歹。此人呐，确有野心呐。哎，团座。
2: 戴夫人啊，昨天到我家里哭诉，说戴锦庭在监狱里都已经快病死了，戴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啊。你说咱们把老戴给放了，您看这事儿……
1: 哼！
2: 哎，团座啊，
1: 团座，
2: 如果他真的死了，
1: 团座，
2: 他儿子戴慧平肯定要闹个不停啊。 戴慧平在军校里的老师，现在正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如果戴慧平要把此事捅上去，那咱们俩……
1: 老夏，
0: 哎，
1: 那我就给他一个面子，让他回去调养身体。
2: 哎，是啊，
1: 你回去跟老戴交代交代，
2: 哎，
1: 让他把嘴给我放严实一点。
2: 哎，明白。
1: 要不然。
2: 照样收拾他。哎，团座，您放心，这件事我就给他抹平了。哎，团座，最近城里温香楼啊，新来了两个姑娘，哎呦，那叫一个嫩呐！你要不要去？
1: 嗯。
2: 哎。

0: 什么时候开始打？着急了？我比你还着急呢。卖什么关子？哎，我告诉你啊，你看这天上一会儿啊发信号弹，啊，咱们就开始总攻了。
1: 哎，这什么呀？
0: 望远镜啊，你没见过？
1: 这单筒都见过，这双筒我还没见过。
0: 脖子，哎呀，干嘛呀你这？那么土呢你？
1: 再说了，这也不能随便给你看呢，只有指挥官才能看。
0: 你有啥了不起的？这黄安城有什么好看的？这北城门上总共有三挺轻机枪，等一会儿啊，你集中火力把东北角那边给我压制住，然后再帮我压制住另外两挺轻机枪。那你干嘛呀？我单人从东北角爬上去啊。还有你教我怎么打仗？
1: 我教完了。
0: 谁让你教了？这仗我指挥还是你指挥啊？
1: 当然你指挥了，不过我已经教完了。 你愿听不听？
0: 行，那我指挥。去，回到你的位置上去。去。哎，
1: 等会儿跟我姐说一下，让她别往前冲。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打什么仗？
0: 哎，你怎么不自己去说？
1: 她要是听我的，我还用得着你啊？
0: 行，你姐就是我姐，放心吧。

0: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赶紧回你们位置去！快回去啊！
1: 慢走啊！
2: 哟，这是非常好看的，挺亲切。
0: 多，有小样了！官爷里边请，里边请。哟，
1: 官爷，
0: 哟，搞错你了！
1: 您来了，
0: 来，姑娘们接客了。 介绍一下啊，这几位是新来的姑娘，小红、小翠，还有小玉、小平，这是韩团长啊，你们别以为我是泰山了。

0: 长，喝茶。
1: 等会儿。啊！报，有人攻城，向阳君，走。

0: 这么多人啊！
1: 没看他们手里拿什么？看看我们手里拿什么！
2: 哎，对对对，
1: 一群穷鬼，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一口杀一口，来一百我杀一百，弟兄们！

这也不值弄，你们老大在我手里，谁都甭看了他。 只有指挥官才能看望远镜吗？哎，这玩意儿还真清楚啊！怪不得这个小子不让我用。什么时候冲啊？击杀还不是时候。

0: 城门情况怎么样？
1: 到现在只有北门没有搜敌。
0: 重命令，把北门的兵力调度来支援。
2: 是，
0: 快！
1: 打！
3: 团座，团座，
4: 北门的兵力调走，剩下的都是我的人了。我去给你守北门去啊！
0: 哎呀，去吧去吧！
4: 哎，好，我去了。
5: 还是没动静，
6: 这个方刚子怎么回事？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报告总指挥，东门西门部队还有南门的部队都已经发起了进攻，只有北门没有动静。
2: 这两帮杠子到底在干什么？
0: 北门如果再不进攻，将会贻误战机啊！乔老大，
3: 有，
0: 去北门告诉方杠子，再不发动进攻，我可要执行战场纪律。
3: 是，走。

同志们

过瘾的。

0: 给共产党立了大功，你要好好感谢我。
1: 感谢个屁！混蛋，你
2: 冲我，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走，冲！
3: 吓死这个王八蛋！
1: 给我回来，守住这儿！
0: 我听一些环城的白狗子在喊，说什么北门已经被攻破了。
3: 好，北门一破，军心必乱，给我冲啊！
0: 冲！冲啊！
1: 冲啊！
4: 团座，
5: 冲！
4: 团座，
5: 团座，虎安城守不住了，

0: 跟我去县衙。
1: 是。
2: 守住，守住，给我守住！
3: 督军大快想办法守住城池啊！
2: 县长大人守不住了啊！给我顶住啊！
3: 小督军，我乃一县之长。你吃保安团团总守不住城池是你我的职责。
2: 哎呦，县长大人，你别迂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谈职责呀？共产党和暴民把城都给破了，你要说也是一座空城啊，快走吧，逃命要紧。
4: 是啊，老爷。
3: 不走，我不走。历朝历代黄安县什么时候出现过一个临阵脱逃的县长？
2: 还有县长大人，快走，
4: 走吧，老爷，
1: 快跑，快跑，
0: 快！站住！海娃子，刀！把韩氏下道军留给我，我要亲自砍了他。
1: 是，走！
0: 跟我来！快追！
1: 别跑了！
2: 县长大人，这帮悍匪是大逆不道，搞得我们如此狼狈。县长大人，快走吧！
3: 我不动了。
2: 这样不行啊，你不能留着，要不然共产党来了，你就没命了。
0: 将军，带我们去地道。
2: 哪有地道
1: 啊？怎么连个地道都没有啊？
2: 确实没有
1: 啊！废物，
2: 快走，
1: 快走！
2: 县长大人，县长大人，快走吧，不能停啊！

0: 你别开枪啊！你给我看清楚了，这可是你好兄弟戴慧平的父亲。你要是敢开枪，他也活不了。
1: 废话，你和戴慧平勾结，害死了我那么多弟兄。你以为我会在乎他的狗屁老爹吗？
0: 哼，你真不在乎？不在乎你早就开枪了。把枪放下，快，快点！
1: 韩石。 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0: 韩石，你个卑鄙小人，你，铜锣，别管我，开枪，打死他，啊，打死他，闭嘴，
2: 你个小人，滚！

老爷，老爷，老爷，你醒醒啊，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

0: 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张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张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张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张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

0: 的。
1: 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0: 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

0: 复作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

0: 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6: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集体回调，科创50跌

0: 幅超过5%。从板块来看，白酒、医疗美容、一般零售、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航天装备、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3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509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73%，收报于4068.57点，深证成指跌幅1.81%，创业板指下跌2.11%，科创50跌幅达到5.04%，恒生指数上涨0.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542家上涨，3884家下跌，涨停67家，跌停59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啊，王老师，回顾一下上周五我们交流你的观点呢，其实有点不好去怎么去定论，因为你的观点是，就是如果听从了你的观点的朋友呢，是经历了一个情绪的一个转折的。最开始是先拍了一下大腿，说这王老师真乃神人也啊！因为上周五你刚说完，整个指数，应该震荡整固之后还有向上的动能，这是其一。其二，你还说了对于这个当时周四周五调的比较厉害的半导体板块，你并不悲观。这一点在本周一是市场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反馈的，所以拍大腿就拍在这一点上。但是再往后走，大家又拍了一下大腿，说这好像不按王老师那个剧本去走了呀，偏差还是挺明显的。因为从这个指数的偏差上，我觉得还好啊，因为你虽然说这个确实之前的低点，上周的低点本周又被击穿了一些，但是差的不多，
2: 对，
1: 还是整固的一个态势吧，在目前是这样啊，后续咱一会儿你再说。但是结构上差的有点多，一来呢是上周五你在表达对于半导体看好的同时，其实你是声明了一点，就是说对于当天出利好的这个 MLCC 啊、PCB 啊这些海外算力链的这些新催化的品种，你认为他们的绝对位置偏高了，
2: 是的，
1: 所以你不是太看好。但是截止到今天往回看的话，其实尤其是前几个交易日，他们仍然是市场最为活跃的资金集中的，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另外反过头来说呢，另一边可能你寄予希望的一些除了半导体之外，半导体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一些所谓二线的科技热点其实是一概被抽血的，
2: 是
1: 到今天其实也没有能把这个强弱关系给扭转过来，
2: 没有，还继续呢，
1: 今天还
2: 继续呢，
1: 对，也所以说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市场啊，你怎么理解它这种偏差？
2: 对啊，跟大家汇报一下，上周我们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说高位的方向上面已经开始加速了，大家提示性，大家注意一下风险啊。实际上，在过去一周的这个走势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观点明显的就是反了。高位方向上面叫做强者恒强，资金的抱团一直是在最高位、最核心。然后你会发现，二线方向什么呀？啊，反而被抽血了，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话题。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再往后前面再复盘一下，大家可能看到更清楚，你复盘到5月14号左右啊，大概两周多的这样时间，其实你会发现在那个时间点开始，二线的科技的这些方向，比如说什么光纤光缆啊、燃气轮机啊电网设备啊等等这些方向啊，它和最核心的 PCB 光模块稍稍的差一个等级，已经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了啊，只是被那个强势的整体掩盖了，
1: 对
2: 啊，但是在今天这个市场上面已经发现的这个特别的明确了，所以你去回顾到那个时候，你可以能够看到更多的蛛丝马迹，这是第一个点啊。二线方向上面已经先于一线方向上面来走入了，那正常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一线方向应该补跌了啊，你二线方向已经先是调整了嘛，你慢慢把整个梯队拽下来嘛。所以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而且是一线方向上面继续疯狂的一个状态，给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但实际上走势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点：第一个，一线方向上面持续有新故事。这周大家讲了什么？铜箔的提价，昨天还是前天的事儿啊。然后这个 CCL 的 M10 材料啊的开始做测试啊，然后光模块加单，而且还不是一家加单，一堆的加单，
1: 对，
2: 等等的这个诸多的消息，把这个方向上面又进一步顶了，而且顶的都是最核心，这是第一个，有一些消息上面的一个加持，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呢，二线方向上面基本就没啥消息了，你就变成说，现在有消息加持的时候，资金仍然是热捧，管你高位还是低位啊。高位的话，你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低位的方向上我进起来，比如说 MLCC 啊，因为又开始停单报价了，不报价了，意思就是要涨价嘛，
1: 对，
2: 所以又起来了啊。这些东西呢是刚刚发酵的，所以它整体上的这个资金情绪度很好，哎，叫做新故事。

0: 不管是在高位的新故事还是低位新发酵的新故事，整体的表现都是很好，所以其实它这个特征已经完全大于了到底是高位和低位。高位和低位不重要，比如说人行机器人的低位，我们上周还聊了，还比较看好的，但是给到的是利空的消息啊，昨天整个产业链在反馈说这个量产的节奏是不是又低于预期了啊，这个不确定，但是这个产业链已经在反馈这件事了，那你就看了，其实在过去一周在信息层面上影响远比说高位低位涨得多涨得少这个权重要大很多。
1: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你的总结结论是偶然性更占绝大层多层面，还是说这里面有一定可以总结的必然性的经验？
0: 有必然性，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是超了一点我们预期，但是它的合理性是很明显存在的。
1: 这个我们说一说，下一次我们包括您啊，包括我们啊，其实都可以借鉴一下。
0: 对对，
1: 总结一下，
0: 总结一下吧。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忽略了未来的因素，就是我们站在了一个静态的时间点，上周五那个静态时间来看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动态的因素会有很多来形成干扰。所以既需要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看今天，也要去动态的去展望一些东西。那些可能的一些消息，或利好或利空，对于每一天的交易是产生影响的，而需要在每一天的动态的变化当中来去调整的观点。
1: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经验赋能到今天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当中，我们动态的去看那今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下杀啊，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核心的 AI 的方向，其实也是这个有比较这个大的这种震荡和分析，
0: 但主要还是在二线
1: 啊，主要还是在非绝对一线。
0: 对，非绝对的抱团这一线。
1: 对，因为其实这里边你像昨天啊，其实是在一些你刚才提的是一些产业趋势变化，其实昨天除了产业趋势变化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作文，这些小作文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海外算力链光的一些个股层面。为什么我在昨天节目没说？因为没法说，因为这些小作文全是个股层面的，所以确实也没法提。但是我想你跟市场走得近，你应该了解。
0: 对，
1: 就是说，而这些其实光的品种啊，光相关品种其实今天调整的幅度，也是不小的，也是有一些调整幅度，
0: 有一些调整
1: 的。对，那你说可能有一些比较扛跌的，也就是这个 PCB、MLCC 这些还沉浸在新催化的这样的一个。
0: 那个情绪还在。
1: 对对对对，那以这样的一个你刚才说的动态视角去看的话，今天这一杀之后有没有伤了这个 AI 核心叙事的元气啊？你怎么看？
0: 好，其实今天整体上市场上面那些核心的抱团的这种状态仍然是很稳的。你看它调整幅度两三个点。整体上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其实筹码的松动并不明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静态的角度上说没有问题。动态的角度上，我们这个把过去的一周的经验赶紧拿过来用一用。动态角度上，往后面去展望有没有一些什么利空的消息，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利好的消息。这个其实就有点拍脑袋了，因为是动态，我们是未知的嘛。
1: 对。
0: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利好的消息，我们可能不知道。但利空的消息大概率没有。这个方向上面产业的进展很扎实。刚刚提到那个小作文的事情，其实它是有一些产业的一些痕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全球供应的体系，这个整个系统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那边有一些动态啊，不管是用系统的方式还是邮件的方式，我们这边是立马就知道的。
1: 对，
0: 所以呢，也不纯粹是小作文。我们要知道说，
1: 它没有官方证实，
0: 没有官方
1: 小作文。
0: 对对对，
1: 就官方证实之后呢，那就是既成事实了。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但是它的产业链的逻辑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 对，
0: 得这么说。所以
1: 你接着说
0: 啊。所以呢，第一个核心的方向上面，现在往后面看，尽管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利好，但看不到利空。最核心的方向上面，产业的进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更好的，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一个点。然后好消息在过去一段时间也都集中在这里。那么其他的方向上面就感觉就被闲在那儿了。好消息怎么就轮不到我这里？今天光纤光缆涨价的一个预期提前，所以整个光纤光缆板块今天出现一个超跌反弹，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市场上面被那个信息的这个影响的程度非常的重。
1: 后面你现在看起来对于这个 AI 核心的这些方向有什么确定性的事件的这个节点？
0: 好，其实坦白说没有。所以我今天在思考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当中，尤其是站在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思考六月份的时候，
1: 我给你补充一个，我的印象里啊，好像近期有一个，应该在六月初，就是下周吧左右吧，在我国台湾
0: 啊，六月二号到六月五号，
1: 这个你知道的呀，
0: 我知道的。
1: 这个上面不是产业都在关注它有没有可能提一些关于
0: CPU 的一些逻辑？
1: 对，
0: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公开了，所以刚刚就没有提到了内容。
1: 我只是。

0: 抛砖引玉，就是说，那除了这个可能就没有了，
1: 就是我们
0: 可见的，
1: 可也可能是我看的多了一些
0: 啊，
1: 就是我没有看到新的东西。
0: OK，
1: 就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刚出来的，所以我可能有点忽略。6月2号、6月5号台湾的那个大会上，大家对于英伟达的这个 CPU 的这个方向上面是抱有期待的。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其他方向上我们暂时就可能不太知道，而且 CPU 方向你会发现是另外一个方向，
0: 对，
1: 跟我们刚刚说的 CPU、PCB、CPU 这个又不完全一样，对吧？
0: 是不一样，
1: 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在今天整体上去往后面去展望的时候，我尤其提醒大家关注的是新故事和新逻辑
0: 啊。
1: 就今天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偏这个情绪化一些、消息影响非常严重的这个市场，我们做预判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扰动。它不是一个纯静态或者说纯静态的一个推演，会受到很多干扰的一个背景下，尤其关注新的东西。那新的东西就是新故事或者新逻辑，
0: 那你
1: 新消息也可以。
0: 那核心来说下来的话，就是你站在一个还是对于未来市场走势积极乐观的角度。
1: 对，这个的我倒是没有变。
0: 然后对于结构的变化，你的意思还是站在这个就是极致抱团的这些方向的角度更多一些。
1: 第一个，我觉得极致抱团不变，
0: 嗯
1: 啊，最核心的东西极致抱团不变。第二个啊，二线科技方向上面整体的振幅可能或者是它的波动可能比较大，关注有新的故事、新的逻辑、新的消息的催化啊，然后整个科技的这种核心地位啊整体不变，但可能会受到一点波动的影响，节奏上可能把握难度高一些。
0: 嗯，那今天这个有很多之前被边缘化的，像这个消费啊、白酒，它短期不是第一天，应该是第二次了，因为前两天来过一次，对不对？
1: 前天来了一次，
0: 然后今天又借着这个城市化的这个消息，
1: 对，
0: 地产有一些个股又冲击涨停，是吧？涨停封住了，有的一些标志性的个股，再加一些免税啊等等这些，这都是被边缘化。这些你认为，哪怕短期反复有表现，你认为仍然没有什么空间？
1: 我觉得没法当成主线，
0: 嗯
1: 啊，就是这波的超跌修复。我觉得可以有，而且很合理。
0: 嗯
1: 啊，然后这波超跌修复背后，你可以去想一下是哪类的资金的一个主导。
0: 嗯
1: 啊，我不觉得它是机构资金的一个主导。
0: 嗯，
1: 我把它的这个背后的资金属性指向的是量化。
0: 嗯，
1: 因为量化现在体量足够大，它做这种短期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话，做跟随是跟随不来的。体量如此的大，跟谁？啊，被跟谁了就被那个割掉了嘛。它应该做那个引导者，它也足够有这个力量做引导者，而且这种超短的轮动。恰恰是量化擅长的东西，
0: 嗯
1: 啊，从一个方向什么切到另一个方向，看到了一些苗头，看到了具备了一些因素，然后他做一个适当的引导，可能就形成了一个趋势。
0: 像那个这个科技相关方向的，像这个，但是不是 AI 和这个特别相关的，像创新药啊、锂电啊这些，你也都认为不是重点观察的方向。
1: 会有一些不同，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创新药，它本身它有自己的逻辑。
0: 嗯、
1: 今天的反弹，你可以认为是跟着一起来这个超跌修复的。
0: 嗯、
1: 今天你是看不出来多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如果它的超跌修复把它的筹码结构修复好了，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比如昨天的盘中啊，在昨天盘中整个产业链关于创新药的这个消息仍然是偏负面的，
0: 嗯
1: 啊，你会发现这个低位的方向怎么还这么多的利空的消息，
0: 嗯
1: 啊，真的很难受。然后如果因为这个把筹码结构修复好了，那你可以更积极了，因为它的利空消息都已经不反馈了，都已经消化在这个市场当中来了。锂电方向上更多走的是一个慢趋势，15度角的一个大波段，它不，但是方向仍然是向上的，你可以按照慢波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看这个板块，想它走加速很难，但是现在它的产业的基础仍然很好，6月份的排产数据仍然不错，所以它的基本面的扎实的支撑是它的一个点，但是因为没有价格的这种驱动，量价的关系嘛，只有量没有价，所以它更多可能是一个慢趋势，15度角左右啊，可以按照这种节奏去关注它。
0: 嗯，稍微我可能听得有一点混乱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结合操作再去聊一聊。总体的意思好像是这个，就是这些以 MLCC、PCB 为代表的这些品种，你认为其实还是值得最重点关注的这些核心的方向。然后这个在核心方向里边的新故事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然后这个至于一些二线的科技的东西，就要看哪一个运气比较好，能碰出一个新故事，可能才有这种这个短期走上这个主流热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大体我听下来，
1: 我总结一句话，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来看，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不确定的、相对混沌的状态，交易的要做重视交易这个层面上，可能就是交易可能大家要更重视一些，可能没有明确的趋势。
0: 这样吧，这个我们预判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模糊的，模糊的正确是我们在交易里面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状况，但是那这个操作策略和计划就得给大家制定好。
1: 好，
0: 你想一想，一会儿跟大家聊。

0: 好不好？下面有请苏兆博带我们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但是呢今天呢双创指数表现都不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从上涨到下跌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复盘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情啊，双创一直是引领着这波行情上涨的，包括像光模块、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等等啊，这些热门板块啊涨幅都不俗，但是很多投资者反映踏空了，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来回忆一下光模块什么时候启动的，确切的讲是4月8号板块放量突破新高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心理啊，觉得涨高了不敢追，等它回调再说吧，这样的机会就错过了。半导体设备什么时候启动的呢？是4月27号板块突破了箱体平台，很多人当时的心态就是再看看，还是要等回调再关注。存储芯片也是如此，4月14号板块走出了6连阳，当时呢行业早就开始涨价了，还能持续多久？就是抱着这样的疑问的心理，错过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行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啊，分析发现啊，大家都存有这种恐高的心理，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我们没有一套能够判断大涨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涨的这样的判断依据。那么怎么去判断还能不能继续涨呢？我们还是从一个例子开始来讲啊，大家感受一下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如果说一个股票呢，从10块钱涨到了15块钱。看表面50%了啊，这确实短期涨高了。如果说现在再去买，很有可能成为接盘侠。这只是从股价的角度来分析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投资者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什么呢？就是这家企业的净利润增速。如果说一家企业的净利润增速能够做到100%的话，即便是目前股价15元，其实也是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质变，甚至涨到20元才是内在价值的合理体现。过去我们的错误认知就是看股价啊上涨了，涨多了就觉得贵，无视了企业的规模扩张以及成长性的释放，陷入了对恐高的情绪陷阱中。而正确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当股价涨了50%，但是如果它的利润涨了100%，而它的 PEG 也就仅仅只有0.5，所以说呀，这样的情况出现，表示该股的公司股价依然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估值并不是很高。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思路啊，判断一个股票到底高还是不高的一种方法，学会下次热门板块启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错过。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如何判断热点板块是否有持续性的方法教学手册。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 PEG 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业绩判断还有没有持续性，其实业绩也很关键。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光模块的例子来看，光模块板块的周线图，我们看到啊，中间呢出现过3次拐点，第一次拐点和第二次拐点呢分别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当时的背景是净利润增速分别都有100%以上的增速。随后呢，我们看到股价见到低点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关键看第三次拐点啊，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观察光模块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不敢下手的，觉得它的位置高了。但是2026年一季报业绩披露之后呢，我们发现行业板块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49%。后面呢，我们又看到一波连创新高的行情。所以说呀，这个业绩也是能够维持股价持续上涨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存储芯片的例子，其实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三季度和2025年的四季度，你看当时股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然后呢，公司披露季报的时候，头部企业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560%和1300%，然后呢，股价止跌企稳，出现了连续的反弹。所以说呀，我们的结论是，判断热点板块有无持续性，业绩也是非常重要的首要考虑的因素。那么，到底如何判断一个板块到底有没有持续性？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第一，要有业绩的验证，这是最重要的第一道的筛选的思路。第二呢，就是有产业天花板扩大预期的新的催化事件能够证明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进一步扩大的。第三呢，就是聪明资金持续进场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相对比较 较有优势的啊，也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提到的关于 PEG 啊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围绕这

0: 四个点啊，综合来判断热门板块到底是估值高还是低，业绩是好还是不好。重点是要学会下次热门板块启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错过。今天我们把这些判断股票高低的是否有持续性的方法，全部都整理在了这份教学手册中。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啊，咱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教学手册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好，王老师刚才在大盘的判断上给了一个相对模糊的一个预判，那我们说策略就制定的精准和可落地一些。
1: 好，
0: 来请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啊，因为方向上不明确，所以交易上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刚刚也表达这个观点，跟大家细细说说。第一个，对高位的核心的 PCB 以及 CPU 的这些核心品种、机构的重仓品种，以持有为主。我们整体的预判，他们仍然稳健。第二个，这些相关映射的这个二线的方向，我们刚刚聊的一些什么光纤啊、燃机啊等等这些方向。

向当中，我们称之为二线。这些方向上面接下来的预判是走高位的一个宽幅震荡，高位的宽幅震荡，所以它上边很可能是有顶，同时下边有底啊，这个波动幅度会比之前放大。那么它的一个方式是在这个区间内做高抛低吸，上边有顶，下边有底啊，上了不要去追，底下应该还是有底的，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关于我们说锚定律的半导体的先进的这个封装，先进的

0: 应该可以做一个重要的参考，就是先进封装和先进制程这些方向，我们觉得没走完，它的做多的力量仍然在。然后我们说科技方向面任何的一个新消息和一新故事，尤其是作用在低位方向，值得大家重视啊。这个刚刚也提到了，所以当这些方向面如果是有要一个新的一个逻辑的演绎的时候，大家务必重视。第四个，我们说的低位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有利空的消息在昨天发酵了，今天还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方向面适合低吸，因为它只是延后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不是说这个故事不能讲了，不是这个产业逻辑不变了，影响的节奏但不影响产业趋势，适合低吸，但是因为时间没到，筹码结构不好，不适合追高。那么创新药的这样一些方向盘类似，但同样是因为结构筹码结构的一个原因，也只能做这样类似的操作。
1: 好啊，那么就是精准而简短的去给大家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操作建议，算是很具象化了。节目最后的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呢，一会儿再来跟王老师去聊一聊，因为你也是做产业趋势这个体系的嘛。那么有哪一些你刚才提到的产业逻辑上有一些最新的催化和变化，也跟我们跟踪一下，
0: 好，
1: 好不好？那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常建峰带我们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市场呢持续的震荡，其实在这样的震荡市当中啊，市场的机会从来不缺乏，最重要是我们找到核心的关键方向。今天啊，我们来聚焦一句话，万物皆需板。什么板？印刷电路板，也就是 PCB 概念。我们来看看 PCB 指数的周线，自从本轮行情从前年924走强以来， PCB 指数几乎是一路长红，几乎没有错过每一轮的波段性行情。而近期市场震荡加剧，结构性行情更加的分化， PCB 板块指数却是逆势跌创新高。如此强劲的表现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的逻辑， PCB 板块能够持续活跃，核心的推动力就来自于 AI 算力。 PCB 已经从传统的连接器件升级成为 AI 算力的核心载体，这一轮 AI 浪潮正在推动PCB 行业进入新的量价齐升的新周期。那从最新的消息面上，我们看到 PCB 的核心材料覆铜板的龙头建滔基层板再度向客户下发涨价通知，这已经是建滔基层板在今年不到半年时间内的第四次涨价，累积的涨幅已经超过了40%。另外， PCB 已经成为英伟达最新 AI 服务器当中价值增幅最显著的零部件方向，价值增幅比上一代英伟达的AI 服务器产品大涨233%，成为非内存品类涨幅第一的零部件方向。而伴随着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下半年放量出货， A 股相关供应链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业绩释放周期。那说到业绩，六月起我们的中报即将来到市场，而根据历史的统计呢，六月下旬开始， A 股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的相关性将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的行情。这意味着六月起业绩将再度成为市场的强催化剂，而 PCB 板块作为 AI 浪潮当中业绩最为亮眼的分支之一，有望持续受益于今年的中报行情。那在当前阶段，如何更为精确地筛选 PCB 板块的相关投资机会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 PCB 涨价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从三大细分方向开启筛选，聚焦 PCB 板块当中未来市盈增长率水平小于一的核心方向。 PEG 水平小于一代表着业绩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股价增长的速度，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PCB 涨价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我们重点的要关注 PEG 的水平呢？因为 PCB 板块整体的涨幅确实不小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 PCB 板块的估值水平。根据机构的预测，2026年 PCB 行业整体的市盈增长率为0.57%，而且未来两年基本上也属于低估值的水平。这表明机构认为整个 PCB 行业盈利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股价的上涨速度，相比其他板块的估值呢，处于非常合理的区域。这也是为什么 PCB 板块 能够在当下震荡市当中逆势迭创新高的核心逻辑。

0: 那在这种震荡市当中，如何来筛选 PCB 板块更好的投资细分方向呢？其实在经过了整个板块系统的上涨之后啊，目前板块内部的业绩分化也是相当的明显了。所以呢，在整个产业链量价齐升态势明确的背景之下，未来的机构资金会加速向头部方向集中。所以呢，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板块内部核心的投资方向。那今天我们重点的关注 PCB 板块当中三条细分主线。第一条细分是直接受益于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的 PCB 制造方向，第二条细分是受益于材料升级趋势下的 PCB 材料方向，第三大细分呢则是具备技术壁垒的 PCB 设备方向。那这三大细分当中的核心方向已经都筛选在今天我们这份 PCB 涨价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当中了。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啊，从 PCB 行业的三大细分方向展开梳理。首先呢，是 PCB 行业增长最直接的受益方向 PCB 制造方向，第二大方向则是供需缺口有望持续扩大的 PCB 材料方向，第三大方向则是持续的受益于 PCB 工艺不断升级的 PCB 设备方向。这三大细分方向未来将持续受益于 PCB 行业的价值重估的新阶段。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PCB 涨价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常见峰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呢，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后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啊，蒋一凡，听一听他对市场的看法。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五市场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那这次调整呢没有明显的利空因素，也不是因为有基本面上的一些变化，纯粹是市场交易结构上的一个调整。主要的诱因我认为是之前几个科技热门赛道过于拥挤，交易拥挤度太高，过度抱团所导致的这个筹码的松动。那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从进攻转向防守的信号，因为今天盘中出现逆势上涨的板块基本上都是和科技方向高度负相关，有跷跷板效应的这样一些板块。那这种风格切换我认为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等到科技板块的交易热度交易拥挤度逐步往下走之后，那么我觉得这个调整差不多就可以告一段落，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中期应该还是科技成长为主的这样一个市场风格。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先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跟王老师聊一下后面的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些变化。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

0: 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京城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0: 好，王老师，这个在你关注的这些潜在有机会的方向当中啊，有哪一些有最新的一些产业变化跟我们跟踪一下？
9: 好的啊，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前几天大家聊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关于淘定律啊。那我觉得这个话题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以正视听吧。就是大家有的这个会把它当做一个是啊，新瓶装旧酒，就是我觉得有点这个过分的低了。也有朋友会说这是半导体产业的 deep six 时刻，我感觉有点高了。我把这个淘定律和我们前段时间聊的等效3纳米这个事情的实现，我觉得可以相对来说可以画一个约等号啊，就是我们很可能在秋季的时候会看到等效3纳米的这样一个产品来问世，只要在这个层面上面能达到问世，实际上已经是咱们半导体产业一个非常实打实的一个进步了，已经是非常很重大了。所以呢，要以这个视角来看半导体产业链，既不会高也不会低，我觉得比较合适。这个先跟大家做一个更新。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也是这两天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产业一个动态啊，关于说字节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情况，原来从1600调到2000，现在很可能进一步的大幅的一个调高。那它指向的方向上面其实也就非常明确了。第一个，国产的芯片 AI 芯片 GPU 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有进一步的一个加强。同时呢，还有一个 CPU 它自己可能啊，这个市场讨论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想法等等，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
0: CPU 是吧？
9: 对对对，首先是 GPU 啊，其次是 CPU。 那 CPU 呢，刚刚也提到了，在6月2号到5号啊，台湾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外的一个进展。也就是说，在 CPU 方向上面，既有海外的一些动态，也有国内一些动态。
0: CPU 是吗？你
9: U 都是电脑的 CPU 啊，中央处理器。
0: 但是海外的但是我国，你说我国台湾那个展会，
9: 那个会
0: 应该是聚焦 CPU 啊。
9: U
0: CPU 应该也有一些
9: 啊，也有，但是就是我说里面其中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里面提。然后另外那个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方面呢，啊，前天呢跟大家的这个产业的调研的反馈可能会有一些这迟滞，但是大家注意，这只是一个扰动。
1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1: 一方小院
1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1: 两个家庭，
1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1: 三餐四季，
1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4: 三个孩子都好素，
1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

0: 山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2: 晚上好，今天我省很多地方都飘了点阵雨，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明后天周末天气舞台会以多云到晴为主，适合大家外出以及洗衣晾晒。今晚恩施地区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恩施地区局地有阵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8-32度之间。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大后天鄂西南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到晴，20-31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19-30度，襄阳晴到多云，20-32度，恩施多云，20-28度，十堰多云，18-34度，荆州晴，19-31度，荆门晴，21-31度，随州多云，17-31度，孝感多云到晴，19-31度，咸宁多云到晴，20-30度，鄂州晴到多云，22-31度，黄石多云到晴，21-31度，黄冈多云，21-31度，天门晴，19-31度，潜江多云到晴，21-30度，仙桃多云到晴，20-30度，神农架多云，14-25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7-29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9-31度，西藏山南多云，8-20度。湖北省山南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吗？

0: 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凝聚湖北工艺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心突围，全链布局，湖北全力冲刺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1: 0.8秒下载1GB， 湖北完成全国首次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
0: 15.5的第一个春天走进鄂州，从开通航线到织密配套产业，鄂州正从城市机场蝶变为机场城市。
1: 暴雨致损3.8亿元，湖北1.6万笔保险报案应赔快赔。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新能源电池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眼下依托汽车大省、能源大省的双重优势，湖北一边补链强链，一边攻坚高端，抢抓新赛道，向着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全力进发。
2: 在襄阳市襄城经济开发区，湖北瑞派新能源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上个月刚投产，就实现满负荷生产。作为省级重点新能源项目，企业达产后可年产5万吨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直接配套行业头部电池制造企业。
3: 我们肯定瞄准的还是这种中高端的这种市场，通过提升自身这个产品研发能力，已经成功开发了这个24代的这个产品，能够紧跟去整个行业前沿的这种技术趋势。
2: 当下国内新能源电池产业热度高涨，但面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紧缺的结构性难题。瞄准行业痛点，湖北双向发力，一方面引进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落地扎根，另一方面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技术攻坚。瑞派新能源研发的这款磷酸铁锂材料能让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近15%，续航更长，空间也更省。
3: 同样跑1000公里的这个电动汽车，那么我用3代产品，可能我用700块电池，那我如果升级到

0: 4代产品可能我只用600块电池，整个电池占用车的这个空间也变小了。
1: 动力电池向高端升级的同时，湖北还抢抓 AI 产业风口，布局储能电池赛道。前不久，本土企业双灯储能自主研发量产的314安时长循环磷酸铁锂电芯，充放电寿命超过10000次。这款湖北造一推向市场就供不应求。
2: 能够在50度情况下实现存储一个月零衰减这样的结果，性能表现也是在行业内比较前列的一个水平，取得了国内外的关于电芯方面的一些标准认证。
1: 爆款背后是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托举，从上游磷矿开采到中游正极材料、电芯封装，再到下游储能应用、退役电池回收，湖北打通了全链条，上下游自主可控。现在相关企业所需的核心原材料基本在省内就能配齐。不仅如此，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等本地龙头企业纷纷抢抓风口调整布局，不少企业正从单纯的制造产品转向提供系统服务，挖掘新增长点。
3: AIDC 的话，包括整个储能行业是一个相对发展比较高速的一个期间，针对于客户的需求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侧重做系统，未来3年的话也是我们一个储能行业比较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1: 眼下湖北已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15/5期间，湖北将全力打造万亿级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向着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加速迈进。
4: 昨天，中国电信湖北公司携手中国信科，在武汉完成了全国首次 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这也标志着 6G 预研技术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可验证的实战阶段。
5: 现在单终端上行速率达到了 5GBPS，
6: 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1: 和过去实验室内无干扰的理想环境不同，这次测试首次把 6G 成果搬到了室外，完成实地验证。测试中，两台 6G 模拟终端扮演着未来可兼容 6G 网络的移动通信设备手机角色，通过接收200米外 6G 天线发出的信号，完成下载任务。
7: 单终端下行峰值速率可达 5GBPS，系统峰值速率可达 10GBPS， 它相当于一条万兆宽带。这次挑战成功，实际印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利用率上一个巨大的潜能。
1: 10GBPS 有多快？0.8秒眨个眼的功夫就能下完一部 1GB 的电影。这一速度背后离不开湖北企业中信科移动自主研发的 6G 天线设备 AAU， 它为实现 6G 超高速率、超低时延的网络测试奠定了底层基础。
7: 这一次的 6G AAU 最高可以支持128个数字通道和1024个天线正子。那么目前来讲，它的技术水平在行业是领先的。当前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新一代的更先进的这个 AU， 我们可能就是256个数字通道和2048个天线正子，从这个速率上看它有成倍的一个提升。
1: 测试的成功标志着湖北在 6G 关键技术攻关与场景化验证方面再次迈出一大步，接下来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测试范围。
3: 后面我们会逐步推广到整个武汉市热点的地区，未来将持续深耕 6G 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为湖北省 6G 规模化部署、低空经济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提供核心支撑。
8: 从曾经的钢铁之城到如今的天空之城，今天的15/5的第一个春天，我们走进鄂州。一提到鄂州，人们都会想到花湖机场。从不断开通的航线到快速织密的配套产业，从物流枢纽到城市内核，一个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蝶变故事正在这里上演。
9: 中国腹地，天元之位，一座中国小城正凌空而起，搅动全球货运风云。4年，仅仅4年，航线从零到破百，货邮吞吐量翻了近5倍，增速摘得全球货运枢纽桂冠。然而，当天上有了流量，该如何转化为地上的增量？15/5的第一个出。

0: 春天，鄂州迈上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转型之路。首先是给路过的飞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1: 飞机维修哪家强？鄂州花湖很在行。这里堪称飞机的4S 店，航空界的三甲医院。我身边这架从乌兹别克斯坦而来的波音767就正在接受全身体检。那这家飞机维修基地啊，由全球最大的机身维修服务商和中国最大的货运航司强强联合组建而成，能够提供从飞机的检查、维修到改装、保税、仓储等一条龙服务。
2: 这里进去的是主货舱门。
1: 哇，第一次从这个视角进飞机啊！哇，感觉跟我们平时坐的飞机好不一样啊。
2: 这个是波音系列的客改货，所以他们把后面全部换成了装载系统。它这里右翼门下架脚这边有一个裂纹，所以他们现在在量角度、量尺寸，然后他们要进行一个修补的。如果不及时去修补的话，可能后果会比较严重。这是飞机的驾驶舱。
1: 哇，第一次进来，好精密啊！这里面修这一整架飞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多少人呢？
2: 这架飞机大概停场有18天，要50-60人左右，大概有500多项工作。
0: 航空维修拥有1000亿美元规模的市场，超60%份额被欧美垄断。15-5期间，鄂州计划建成6座大型机库，形成年100万工时的维修能力。叠加空港综保区的保税维修政策优势，将带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
3: 顺丰航空大家都知道是国内民营企业中最大的这个货运航司。新加坡的新科工程呢是全球最大的维修企业，所以我们两家在一起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飞到我们澳机场的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0: 机场城市不仅是飞机的起降地，更是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活场。
1: 先从挪威深海直达，为在鄂州本地邂逅，实现三文鱼自由就在鄂州。在市中心的商场里啊，吃这样一顿三文鱼创意餐，价格只要2位数。而这一口深海直达物美价廉的鲜美，就来自10几公里外花湖机场旁亚洲最大的三文鱼加工厂。您敢相信吗？这些三文鱼啊，36小时之前还在半个地球外的深海中活蹦乱跳。而从落地鄂州到这家工厂只有100米之遥，那每分钟呢能有25条鱼在智能产线上全自动的完成去鳞、去头、开片、拔刺等全流程。每片成品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尺寸误差不超过1毫米。全年约2500吨三文鱼从这儿被销往各地。一条连接大洋与餐桌的空中冷链走廊已然成型。
0: 想让货物落地生金，靠的是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4: 去年我们进口的三文鱼有3亿元，价值3亿元，但是其中呢，通过鄂州本土的销售公司出去了只有300万元，只在鄂州运，没有在鄂州本地卖，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围绕这个痛点，也在成立本土的销售企业。
0: 本月工厂正式投产，冰鲜鱼被加工为鱼柳、礼盒、烟熏鱼、宝宝辅食等，1小时产值就能达到60万元。一条海外捕捞、航空运输、精深加工、本地销售、全国供货的完整闭环清晰浮现。进口、加工、贸易、集散，三文鱼游过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经济账本上画下一笔增量。
5: 我们一直在说鄂州是全国最幸福的一个城市了，因为它现在吃到的是最新鲜的三文鱼。随着咱们15-5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2030年的话，我们想要达到就是50000吨，也是有未来的一个2000家门店的一个期许。是想让三文鱼的话，就像鄂州的武昌鱼一样，能够走上所有的消费者的这个餐桌。
4: 你像我们一些很多上了年纪的爹爹婆婆，他可能都没吃过榴莲和三文鱼，那现在我们下楼遛个弯都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场也能有最新款的新型的这个电子设备。那花湖机场 不光是给我们的经济指标带来了一个有益的增长，民生方面的小确幸也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

0: 在机场转运中心，记者在一座其貌不扬的四层厂房内发现不少世界500强与行业巨头的身影，苹果、华为的手机电脑，大疆的无人机，施耐德的电子器件，蔡司的光学镜片，还有各国近百种高端药品在这里加工、组装、维修、集散。
1: 你知道吗？当你在美团买药上下单一份次日达的药品，其中80%都是来自这里。这里就是全球首个医药零售航空物流中心，从下单到打包只需5分钟，从出库到上机只用2小时。
2: 我们感觉到苏州花湖机场改变了不只是我们一个快递到达的时间，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用户的消费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经营模式、生产模式。我觉得医药电商的话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今后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
0: 和以往机场通常建在城市周边不同，鄂州这座城拿出全市1/10的土地，以机场为圆心重塑空间格局，向东拓展航空物流，向西深耕智能制造，向北发力生物医药，向南布局跨境电商，让城市与机场深度共生。
3: 前两年我们是着重在航线的培育，在这个机场的基础功能，它未来它要变化为机场城市，它必须要有产业的配套，具有城市的功能。15我们将围绕一些零工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不光让这些货物有成为天上的流量，更要成为我们地上的经济的流量。
0: 近期强降雨造成湖北全省财险报案1.6万笔，估损金额约3.8亿元，目前已赔付超1.1亿元。保险机构正加速推进应赔快赔，帮受灾群众挽回损失。
4: 本轮强降雨给湖北重点特色农业小龙虾养殖带来较大冲击，在荆州市公安县等核心产区，虾塘大面积漫堤溃口，大量小龙虾被冲走，养殖户一年收成面临严重损失。
5: 我家种了100亩田的龙虾田正在上市，这雨一下来的太突然了，眼看龙虾被水冲走了，心里特别着急发愁。
4: 积水尚未完全消退，当地政府就联合保险机构现场踏勘，开通绿色通道。从报案到首笔60万元预赔款到账，仅用5小时。同时，受灾虾塘的清淤、消毒和堤坝修复已全面展开，复产自救提速。
6: 简化手续，应赔快赔，不等受损养殖户提交完整材料，就先把钱预赔到位，让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4: 本轮强降雨还导致襄阳、恩施等地小麦大面积发芽，茶叶、油菜、魔芋等作物受损严重。农业部门派出工作组传授灾后管护技术，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加地面核查核定受灾面积。
7: 针对常规的这个农作物水害灾害的田块，做好疏苗、清沟排泄、病虫害防治、肥料的补充。
8: 后续我市将压缩办理时限，迅速将理赔款送达到农户的手中。
4: 截至目前，全省估损金额3.8亿元，其中农险和农防保险近1.93亿元，车险估损6700余万元，企财险估损6500万元，已支付赔款1.1亿元，剩余理赔正加速推进。
6: 依托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技术精准摸排灾情，落实了小额案件的急速快赔和大额案件先行预赔机制，由政府出资的巨灾保险已覆盖全省，充分发挥行业这个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4: 湖北省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视频会议28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复盘事故教训，摒弃侥幸心理，补齐短板弱项，坚持全面排查，严管严治，要建立隐患台账，严惩违规行为，挂牌督办重大隐患，确保闭环整改到位，建强应急处置体系，完善响应机制，确保快速处置，深化安全宣传教育，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9: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

0: 新闻发布会恩施专场。未来五年，恩施将加快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恩施州将重点做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改革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工作，为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提供重要支撑。
2: 推动复兴产业、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拓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林业碳汇、GEP 绿色金融等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不动产。
1: 地处武陵山区的恩施，交通是发展的底盘。未来五年，恩施将坚持多网融合发展，加快建成城东起西、接南纳北、辐射武陵、链接全国的武陵山区重要枢纽。
3: 到十五末，实现八县市铁路全覆盖，推进沿江高铁、恩施南站综合枢纽等十六个交通站场项目的建设，推动长江八洞港提档升级。
1: 近几年，恩施玉露、荔川红等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效明显。未来五年，当地将发展壮大茶、烟、菜、药、果、畜、凉、风八大主导产业，
3: 重点开发西食品、茶衍生品、蜡制品、魔芋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重点培育马铃薯、魔芋、茶叶、恩施黄牛等地方特色种业。
1: 十五期间，恩施还将不断加强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4: 建强医教研协同发展的武陵山区域医疗中心，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扩项，推广 AI 云陪诊、智慧药房等运用，
5: 谋划了1100余个社会民生项目，尽可能地实现在宏观政策优质供给的背景之下，让每一个微观个体也能可感可及。
6: 今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了本届寻根节的活动主题、核心安排及筹备进展。
1: 发布会介绍，本届寻根节将于6月11日在随州举办，采用一主三辅活动架构，核心活动拜祖大典、增设列队迎宾和沉浸式情景演绎，科学分设礼台、乐台、祭台三大区域。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全面铺开，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
7: 更加突出文化传承，依托寻祭炎帝神农、情景演绎等载体，生动彰显炎帝神农八大功绩，坚持为民办节的理念，广泛邀请市民群众、基层一线代表参加大典，创新推出简化版民间拜祖仪式。
1: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已连续举办17年，今年辅活动精简为三项，包括随港澳特色产业对接、台湾同胞寻根之旅、海外侨胞行等系列活动，以及炎帝文化庙会和随我寻根恋上随州文旅消费活动。
8: 每年的寻根节是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的回家日，我们诚邀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同拜始祖，以血脉亲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年组织20多批次，1000多名台湾同胞寻根随州，
9: 打破节过完了人就散了的传统模式，紧密融入全省神武侠文旅主轴，携手襄阳、荆门、荆州共建荆襄随、荆楚文化旅游走廊。我们首次联动4省6地的炎黄文化区域，实现全国炎黄文化的同台共舞。
0: 今天，2026年国际山地旅游日在神农架启幕，来自世界多国的文旅专家和驻华使节齐聚一堂。
1: 这是国际山地旅游日自2018年设立以来首次落户湖北。开幕式上发布的神农架宣言为全球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湖北方案。与此同时，华中屋脊神农架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普尔纳峰正式缔结为

0: 姊妹名山。
1: 湖北，
0: 我认为湖北证明了生态与经济的平衡是可以实现的，通过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酒店、高速公路，在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为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了空间。
2: 我们在旅游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合作协议，今天我们缔结姐妹山的联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会互相学习，促进湖北和尼泊尔之间旅游业的交流。
0: 记者了解到，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已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200位会员。本次活动还包含文旅招商、入境游推介等。通过社交媒体宣传等各种形式推广这些项目，让韩国的旅行者爱上湖北，
3: 把它发展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打造一个适合于本地的这样一个产品，吸引外部的跨省的、跨国界的人来健身养心，刺激我们的经济这个消费。
0: 5月26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宁一行来鄂调研律师法修改及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李宁指出，要建强专业检查队伍，强化全链条保护。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表示，将狠抓责任落实，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效能。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在韩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刘修文陪同会见。徐文海表示，希望以代表团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务实合作，加强产业、科技和绿色低碳合作，共谱友谊新篇章。全省推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现场会28号召开，副省长胡亚波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耕落实党建引领物业治理1333工作体系，做强居委会，做实业委会，规范物业管理，持续优化物业服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28号至29号到孝感，围绕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等内容进行调研，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28号，全省夏收接近尾声，收获油菜、小麦进度分别达98.4%、96.9%。春播粮食作物2853万亩，进度达80%，早稻全部播栽稻田。今天，湖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江汉开拓号应研掘进机在保康成功穿越457米黄化断层段，标志着工程全线重点控制性高风险施工段已全部攻克，为全线完工奠定重要基础。今天，由在鄂央企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安全传输保障工作会议暨应急广播服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近日在武汉召开，今年将重点围绕筑牢网络安全防御体系、推动传输覆盖网提质增效等方面推进工作。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天门等3地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新平台落地后，将为纺织服装产业创新主体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市场资源推介会今天在孝感举行，发布了6大层级赞助体系，包括开闭幕式、单项赛事、火炬传递等冠名合作内容。现场还举行了首批10家赞助商签约活动。炎帝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青年创想大会暨文旅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昨天在随州市随县举行。本次活动面向海内外征集文旅创意作品，后续还将组织艺术家驻地创作、主题沙龙、作品联展等系列活动。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

0: 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

0: 科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

0: 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4: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3: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3: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 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

0: 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1: 干冰呢，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8: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9: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7: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9: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10: 对，
9: 放心吧。
7: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9: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

0: 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1: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0: 跨区作业中。
1: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收吃上热乎饭。
2: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3: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0: 我帮你拆。
1: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0: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

0: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

0: 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7: 您要有什么火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了。
8: 你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行的。
9: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动哲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7: 闭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哪儿啊？这是哪儿啊？你这样宾馆。什么？泳池？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小心啊！图南，小心点。你看看，
1: 这个城。
0: 来，图南，快快快，城吧。
2: 叶青，
0: 图南，你林叔叔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
2: 我想这样，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3: 你们来是太忙了，火车站真是太乱了。
0: 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4: 妈，哪个是我房间？
0: 啊，这个。
4: 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苏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你们。
0: 啊，
4: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 都是我带图兰哥他们一块出去吃。哦，
0: 是吗？
4: 但他现在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
0: 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
4: 哦，凉茶。嗯。

0: 饭。
1: 你娃绿地也种麦啊？
0: 那个娃，还那个娃。啊，
2: 广州才是这个。
3: 我刚才从你的书架上找到了本高考题集，看了看这两年的题，把各科的重点都给你整理了出来，也给你制定了一份复习的计划。咱们现在从头过一遍。
4: 不是吧，涂南哥，在苏州你就盯着我复习，回广州你还盯着我复习啊？
3: 这不是以后盯不着了吗？我也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4: 丁月，
3: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咱们从哪科开始啊？
4: 哥，你要是回苏州了，我怎么办啊？
3: 不就复习吗？装什么可怜啊？
4: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回苏州了，我妈脾气肯定就更差，你在她好歹还能收敛点。
3: 那毕竟宋阿姨换了新的环境，没了工作，没了老同事、老朋友，自然心情不会好。
4: 也是，我爸也那么说，他还跟我说，之前我妈担惊受怕的，现在脾气一直压着，也该爆发了。我爸的原话是：“林动辄识相点儿。”我都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他还老骂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要反抗。
3: 行了，别反抗了，就复习吧啊。

0: 冯楠在家吗？哎，哎，冯楠，
1: 来了啊！
0: 啊，一鸣哥
1: 回来了。来，
0: 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
1: 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0: 快进来，快进来。
1: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0: 都好，都好。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
1: 要有机会啊，

0: 我也想去广州转转，开开眼界。
1: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2: 就知道你宋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3: 妈，广州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的，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
4: 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爸，
5: 嗯，来，把这个带上啊，带回学校。
1: 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
4: 怎么了，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5: 周南，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
1: 我还没想好呢。
5: 爸替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1: 爸，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
5: 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
1: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
5: 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
1: 行，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啊，上海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
5: 你带着。
1: 哎呦，我不带，我不带。
6: 同学们，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7: 方小婷，林东哲的卷子怎么办？
2: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张小娘，
1: 张小娘，

0: 我哋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1: 哎呀，我们单位有个靓仔，好靓嘅。系咯。好。叫我，哎呀。你做咩啊？你好。

0: 啊，我回来了。
1: 哎，哎，媳妇，我吃饭了啊。
2: 哎。
3: 洗手了吗？庄晓婷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哎呀，王周夫这个峥嵘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得很。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4: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3: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4: 爸，这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5: 上次我跟童楠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4: 是吧？
3: 不煎会死啊？
4: 煎了也不会死啊？
3: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4: 动辄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3: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4: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3: 林动辄，林动辄。
6: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7: 你说什么？
8: 快点啦，人住靓仔。

0: 打个电话。喂，哪位？找谁？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1: 宋哲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0: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

0: 医生，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1: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0: 没事，我可以等。
1: 那你过5分钟再打过来吧。
0: 好。

嗯。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0: 钟雅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看看分数再商量。
0: 钟雅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我会想小巷，会想小院，也很想你。

0: 所以呢次咧，主要講下榜樣。咁我哋講點解要講榜樣呢？每一個教學都有佢個目標嘅，所以我要學習都要有目標。包括我哋讀書都要知道我哋書本一讀一反覆去讀。
1: 回来了，
2: 哎，快洗手去！
3: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0: 谁这孩子的眼色，别动。
1: 出什么事？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罚款来了。
2: 怎么了？
3: 啊、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2: 给我吧，给我吧。哎，身上。哎，我爸，你刚刚说啥？我没听清。
1: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正录着老师上课。
1: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2: 老师好歹是会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
1: 哟，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2: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1: 你送菜，
2: 你注意啊。
3: 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董卓来了之后，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呀，感谢。

0: 感谢。
1: 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2: 感谢啊，感谢。
3: 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迹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4: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5: 还有笔记。不过现在看不到张海松问不了他问题，还怪不习惯了。
4: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1: 都想不吃了？
5: 不吃。
1: 你吃饱了没有？
5: 吃饱了，乱吃。

0: 喝点水啊，同哲一直在拿线卷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那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
1: 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0: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嗯，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董哲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董哲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那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董哲呢。
0: 确实近朱者赤啊，董哲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
1: 哎
0: 呀，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0: 谢谢你命好呀。

0: 你这可算回来了，这水还你。干嘛去了？刚整你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0: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2: 累呀，大志师兄，我们累呀。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
1: 哎，童楠，
0: 嗯，
1: 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3: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哎呀，行了，别瞎猜了。图南是志向远大嘛。
4: 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5: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6: 完了，这还没考研就封你了。
7: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8: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
9: 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哎呀，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8: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3: 老裴呢？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
9: 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
3: 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笑> 你小。

0: 我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给宋阿姨再贴两张吧。让你们这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1: 以前林动哲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2: 小婷，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婆他们家啊。
1: 哦，
2: 图南换好了是吧？
3: 换好了。
2: 嗯，好。
4: 湖南，
3: 哎妈，
2: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婆家不都有吗？
3: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还是带上。定胜糕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芋头。
4: 冬至，吃饭了。
3: 哎，马上。
5: 贴完了，爸。哎，
6: 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好嘞。
7: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
5: 预祝冬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6: 我尽力，爸。
7: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
6: 吉祥如意，谢谢妈。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谢谢爸。
5: 第二
3: 位，
6: 静子，这半年你最辛苦。
3: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笑>
6: 看出来了，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3: 不煎你会吃啊，
5: 祖宗。
3: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6: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
5: 等等，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嗯，
7: 这广东的年菜呀，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嗯，
5: 包菜狗手。
7: 包谷谷，刚养馒头。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太难了，
5: 太难了。
7: 花妈，嗯，
5: 咱
7: 就做些鱼丸加工，我们怎么能发财啊？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 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5: 还能做什么？
6: 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个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再拌几句嘴呗。
5: 怪想他们的。
3: 来，
6: 我们碰一杯，
3: 遥
6: 祝他们过年好。
3: 嗯，
5: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嗯，干杯，
1: 倒酒，
2: 好好好，嗯，
3: 倒酒倒酒。
0: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嗯，工作找了没？
4: 还没呢，等分配呢。
3: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托南学校好啊？嗯，郑北啊，郑北。
1: 叫你呢，
3: 郑北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5: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5: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也就小婷还有点地方。
3: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嗯，你。镇北小田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6: 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3: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7: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0: 考研得几年呢？
8: 三年。
6: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0: 湖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1: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2: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
3: 湖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嗯。
4: 湖南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湖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的。
0: 快吃，吃菜，吃。

0: 我在家里看春晚呢。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哇，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1: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
2: 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人，是要看学籍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的。
3: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2: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
3: 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
2: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
3: 哥，
2: 您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
3: 两头都没抓着，到了个空。
2: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3: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你怎么开心呢？嗯，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1: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
0: 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是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回去。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进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1: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2: 学校。
1: 我想考上海的大学。哦，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

0: 哎，进了，咋样？小乔，啊？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她是咱们同学吧？
1: 王林，她跟刘翔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2: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过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3: 不光不管，还碍事。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0: 怎么，春心动了
1: 啊？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0: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1: 就没了。
0: 咱班还有谁了？
3: 李佳。啊，
0: 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3: 李佳够傲的呀。哎，对，你和童楠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0: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3: 李佳脑子活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0: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1: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3: 没说，谁说
0: 的？是啊，就你说，你老说。
4: 我没说，我没说。
0: 不是，是挺好的。哎，班长，
1: 李佳，你怎么来了？
5: 老师找你。
1: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5: 其实我来的晚，于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6: 进。
7: 哎，庄春兰，来，
1: 陈老师你找我。
6: 图南，来坐下说吧。
7: 来，坐坐。
1: 陈老师，
6: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1: 打过电话了。
7: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1: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完李佳了吗？
6: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
6: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7: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呢。
6: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7: 规划局想得美。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他爸，我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6: 妈，我不复读了，你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5: 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6: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8: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6: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怎么了？
3: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2: 给我吧，给我吧。
4: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正录着老师上课。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1: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0: 规划局想得美
1: 啊，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2: 我，
0: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2: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地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来了。啊，栾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局定了。谢谢你，也恭喜你留下读研了。
1: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0: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嗯。

0: 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鹏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租
1: 做饭吧，这身份证也不是租来的。
0: 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林凤哲毕业呀，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2: 妈，
1: 来
2: 妈。
0: 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0: 啊、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2: 哦，
1: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凤哲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0: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2: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我怎么感觉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了。
0: 凤哲啊，
2: 嗯，
0: 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2: 哦，
1: 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2: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是拍班级照。
0: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买，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1: 明天就买。
3: 最后一次学生票了，大家还是把日期和班次写下来交给我，我交到系里去。过时不候。
4: 哎，宋楠，给我吧，
2: 我还没写完呢。
5: 班长，

0: 这么早？弟弟妹妹们都要高考了，这不是想早点回去，给他们辅导辅导。你两个弟弟都要高考了，好快啊！他们打算考哪？啊，
1: 一个弟弟成绩不太好，想考苏州市内的大专；另外的弟弟妹妹想报考上海的大学，以后在大城市待几年。
0: 那过两天。 班里聚餐，你来得及参加吗？
1: 肯定去啊，最后一次聚会了。

0: 有什么想要的教材笔记都便宜卖的啊。
1: 哎，那个，
0: 对，这个不是
2: 这个，我随便画画，不影响看啊。
3: 看一下啊！哎，哇，好干净的线条啊！师哥，你们这是去哪儿采风的？
2: 啊，这就是普通的弄堂。不好意思啊，学妹，这个是我放错了，这边也不该。
0: 好吧，看看别的。
2: 对对，其他的看看。

0: 谢谢啊。嗯嗯。哎，没事吧？
1: 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啊。
0: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1: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0: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1: 可能我是你的甲方。
0: 那到时候你要请你手下留情。
1: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0: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1: 谢谢你。
0: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1: 我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
0: 李佳，
2: 李佳，李佳呢？装童男。
3: 你们怎么？
4: 我们
3: 别说。
4: 哎呦，放不回去啊！
1: 我带他回去了。
3: 我舍不得你啊。

忘记，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青春。

0: 姐姐，
1: 怎么了？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2: 我

我回来看看老师同学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1: 啊，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0: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他说，
2: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哪个交大？
3: 交大，
0: 上海交大，我爸的母校。
3: 哎呦，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1: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
2: 哎，阿玲，我跟你说哈，民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0: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3: 行啊，出去了。
1: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4: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天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4: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她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
1: 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3: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赴小教务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0: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她特意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她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3: 宋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你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1: 吃，
0: 哎，谢谢阿姨。
3: 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闵大荒，你这该溜子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0: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3: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
1: 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
0: 嗯。哎，向鹏飞呢？他考得怎么样？
5: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
2: 哎，宗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0: 待不了几天。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一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

0: 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
1: 哎，这是应该的。
2: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那明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了。
3: 哎，等着，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
4: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5: 哦，谢谢阿姨。妈，我帮你挂。那。
3: 哎，图南，你先把动辄的房间去打扫一下。
2: 哦，好。
1: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你胡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3: 反正现在动辄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1: 林工神棍吧，也没有四明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同学了，我就想起了在中考前，孙女儿闹着求神拜佛，保佑这个小婷跟动辄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怪巧那功，但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合上了。我说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6: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只来一个星期啊，真不能碰杯回来了。
0: 我爸说让我见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6: 长大了。
0: 哥，鹏飞真的要复读？
6: 我还是这么想的。
0: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6: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0: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6: 有本事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0: 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6: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0: 哥，我怎么感觉偏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7: 放开，回去，
8: 你走吧就。

0: 鹏飞，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才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市一万，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1: 鹏飞，
0: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1: 怎么会呢？ 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0: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1: 不是，你那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0: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1: 鹏飞啊！
0: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
1: 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我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妈，你不用求，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给你双户口，你今年都不归州大专线了，再复习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我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
2: 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0: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2: 你刚才说什么？啊！你给我混蛋！你大舅舅怎么？鹏飞，张琪！啊！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
0: 衣服给我们洗的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你大舅就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哎呀，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

0: 掰成两半花。
1: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儿咱们再商量。我去下馄饨啊，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
3: 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失为一条路，是不是？
4: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3: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
4: 你的意思呢？
2: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4: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华林，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华林是两天两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刚才还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3: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
4: 哎呀，
3: 那阿爹阿婆城里
4: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2: 哎呀，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4: 我不吹头都疼。
2: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场这两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
4: 老吴啊。
2: 啊，
4: 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2: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两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3: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4: 哎，土南，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2: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3: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2: 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十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3: 哎，妈，
2: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象牙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

0: 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1: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又
0: 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腾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有招牌头。
2: 妈，
0: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0: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们工作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工资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去哪儿啊？
1: 我去找老吴。

0: 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庄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2: 啊，你喝水，庄老师。你在最后喝水。行，哼，这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弟。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呢，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你聊会儿。
0: 不，哎，就是这么个事儿。行，那个阿妹啊。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哎，好，
2: 庄老师，我送你。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特意跑一趟去了，
0: 麻烦你们，添麻烦。
2: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好，
2: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
2: 哎，
3: 走了。
2: 嗯，
3: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4: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3: 她跟你说的？
4: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3: 嗯？
4: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3: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2: 珊珊。
4: 哎。
2: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

0: 你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1: 鸿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宋莹的房子。
0: 哎，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2: 我这还有活没干完。
0: 你这是头累分吧？你连他的部分都做了。
2: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0: 是，都是这么过来的。
2: 再累的我都干过，这算不了什么。
0: 那行，那你先干着。
3: 小婷，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旧了，我就给你买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哪选用？啊？
4: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3: 我是你哥。
4: 很累吧？
3: 累。回来。
5: 鹏飞回来了。
3: 啊。
5: 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
3: 哎。
4: 妈，
5: 哎，
4: 鹏飞哥送我的。
5: 哎呦，
3: 大舅妈，
5: 哎，
3: 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5: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3: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4: 哥送就行了，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去见宋阿姨，
5: 还有两个枕巾啊。
4: 嗯。

0: 真的没事。你想上大学，你就考上了好大学。那我想挣钱，我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1: 哎呀，
2: 这太巧了吧！
1: 你也住这儿啊？啊！
3: 庄同南，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1: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
2: 我就睡这床了啊！
3: 行
1: 行，
3: 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
4: 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
5: 你好，
4: 你好。冯彦祖，
5: 好，王大志，
6: 你好，
7: 于涛，
2: 啊，冯同南，
4: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3: 谢谢。啊，
4: 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啊，
3: 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4: 是，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
5: 啊，没问题。
4: 走了。哎，
1: 师哥再见。
3: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1: 行了，
2: 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妹报到了。
5: 没事，于涛，咱俩去。
3: 行。
8: 我是108林动哲的妈妈。
9: 你好。
10: 毛巾、脸盆、肥皂，哎，
2: 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哎
8: 呀，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2: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8: 动哲，你把包拿起来，把这
2: 放进去。哦，放那边吧。
11: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2: 漂亮，哎，
12: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哦，来一块。
2: 那是广东的啊？啊，
8: 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10: 你们是哪里的？
2: 我是广西的。啊，
8: 广西。
10: 广西灵秀啊。
8: 对，灵秀。
10: 好，谢谢
8: 。五凤啊，同南会拍照，你让他给咱们四个大人拍一张。
1: 来啊，1、2、3。
10: 哎，还有一张哎，
1: 还有一张吗？
10: 你跟你们仨拍一个，快，你们仨刚才。

0: 拍过了，哎呀，
1: 拍过也在拍，快！
2: 一二三，
3: 你还记得以前的一鸣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记得吗？
0: 来，站着。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厅初中第一天，看照啊。
3: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湖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婷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湖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4: 小婷，这闵行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5: 我能陪，我来吧。钱都没
4: 有。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5: 我刚报道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
6: 没有，
5: 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4: 这也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
3: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
4: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是统一。那叫什么干部来的？
1: 政工干部啊，
4: 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会不一样。
6: 那也是舞会。
1: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
7: 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
1: 呦，我当然记得啦。那湖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
7: 什么刺激啊？
1: 同学们跟湖南打招呼，湖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哎，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8: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动辄的妈妈，
3: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6: 哎，什么？
3: 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道，你是怎么想的？
8: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1: 那还不是因为我宋云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的邻居，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
7: 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
1: 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别气了。
7: 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啊？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1: 别给我。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
7: 还说呢，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
1: 怎么了？产品又卖不掉了？
7: 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亲故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
1: 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
7: 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你别担心。
1: 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
7: 哎呀，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赚了多少吧？
1: 过得去。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光孩子就三个。哎，林姐，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7: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愁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

0: 喝六的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2: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米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
3: 啊？
2: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3: 他不会撒谎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昨天，中国电信湖北公司携手中国信科在武汉完成了全国首次 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这也标志着 6G 预言技术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可验证的实战阶段。
1: 现在单终端下行速率达到了 5GBPS，
2: 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3: 和过去实验室内无干扰的理想环境不同，这次测试首次把 6G 成果搬到了室外，完成实地验证。测试中，两台 6G 模拟终端扮演着未来可兼容 6G 网络的移动通信设备手机角色，通过接收200米外 6G 天线发出的信号，完成下载任务。
4: 单终端下行峰值速率可达 5GBPS，系统峰值速率可达 10GBPS， 它相当于一条万兆宽带。这次挑战成功，实际印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利用率上一个巨大的潜能。
3: 10GBPS 有多快？0.8 秒眨个眼的功夫就能下完一部 1GB 的电影。这一速度背后离不开湖北企业中信科移动自主研发的 6G 天线设备 AAU， 它为实现 6G 超高速率、超低时延的网络测试奠定了底层基础。
4: 这一次的 6G AAU 最高可以支持128个数字通道和1024个天线正值。那么目前来讲，它的技术水平在行业是领先的。当前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新一代的更先进的这个 AU， 我们可能就是256个数字通道和2048个天线正值，从这个速率上看它有成倍的一个提升。
3: 测试的成功标志着湖北在 6G 关键技术攻关与场景化验证方面再次迈出一大步，接下来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测试范围。
5: 后面我们会逐步推广到整个武汉市热点的地区，未来将持续深耕 6G 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为湖北省 6G 规模化部署、低空经济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提供核心支撑。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3: 在武昌区滨江实验第一小学，李殿勋听取学校办学特色、育人理念介绍，查看学生文体活动、科创课堂教学等情况，强调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与现代教育规律，切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实际，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快乐读书、健康成长。武昌实验幼儿园内童趣盎然，节日氛围浓厚。李殿勋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愿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详细了解特色课程开设情况，希望老师们尊重幼儿天性，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在游戏中启迪智慧，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养成良好习惯，让每一个孩子度过健康快乐的美好童年。李殿勋还查看了校园餐制作流程，强调要加强全链条监管，压实各方面责任，切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让孩子们吃得放心，吃得健康。武汉市第二聋哑学校是一所集康复教育、职业教育、一体教育为一体的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李殿勋详细了解残障学生学习生活和就业培训情况，向老师们的默默耕耘、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同时，坚持因

0: 才施教，积极发掘每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潜能，帮助他们塑造阳光心态，掌握一技之长，更好融入社会，奉献社会，享受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调研中，李殿勋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重构全省基础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扎实做好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关心支持和帮助困难孩子，特别是孤儿、残疾儿童的学习与生活，让所有孩子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关心与社会关爱，都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昨天，2026全国 AI 智能体创新开发大赛在武汉光谷开幕。湖北首个全链路通用智能体操作系统跃迁基座 2.0 正式发布。
2: 赛会现场热烈火爆，参赛的不仅有行业龙头企业，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开发者和创业独行侠。大赛面向全国35岁以下青年，预计吸引超1000支团队参赛，优秀项目将获得从50000到500万元的投资和资源支持。
3: 我们会联动湖北省武汉市各区的天使早期基金，为他们提供更加全面全套的支撑服务。每个创新创业者只需要聚焦于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一些点，不擅长的交给我们。
2: 记者观察发现，参赛选手中有不少都是外地来汉的创业者，而最吸引他们的是武汉市今年2月发布的 AIOPC 创新发展扶持政策，市级层面提供最高20万元的算力服务费补助，各区还为每家 OPC AI 创业者提供不少于2000卡时的免费算力。
4: 算力补贴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在武汉这边了解到了很多的扶持政策，然后就来到了武汉，注册了一家 OPC 公司，将自己想做的产品向所有人去普惠大众。
2: 赛会现场还发布了湖北首个全链路通用智能体操作系统跃迁基座 2.0， 可支撑个人 AI 工作执行、企业级 AI agent 工作站和行业 agent 解决方案，推动 AI 从能看走向懂行，帮助更多行业以更低成本完善智能体部署和业务流程智能化升级。
5: 跃迁基座 2.0 除了技术基座之外，它更是一个繁荣的应用生态。我们希望能够联合行业里面的各位的企业、个人开发者、OPC， 把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更加低成本的赋予到每一个人。
2: 目前，武汉市 OPC 生态社区建设加快推进，线上社区上架61款产品、300多门课程。从算力到社区，从培训到投资，一条面向 AI 超级个体的创业链正在成型。
1: 昨天下午，2026年青创荆州第3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荆州石首落幕。赛事首次实现湖北荆州与湖南岳阳、南县、安乡4地联办，鄂湘两省1600余名青年创客参赛。
2: 本次大赛吸引425个项目参赛，重点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AI 助农等前沿赛道，最终产生金奖2名、银铜奖各3名、优秀奖4名，将获得2万至6万的创业扶持资金。
6: 我们的团队呢，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我们的玩泥剂呢，它是一种土壤固化剂，它的成本造价会比传统的混凝土低15%左右。它可以主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这个碳化反应，那就是想在这个石首进行一个落地。
2: 决赛同期开展项目对接活动，联动两省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精准对接，12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本次大赛还推出落地扶持政策，所有获奖项目在石首落地可享受租金减。

0: 减免、人才招聘等一揽子优惠。
1: 我们请了重量级的这个投融资机构的专家还有这个嘉宾过来，从这个市场化、盈利这等等方面来对于他们进行一个赋能指导。这个大赛举办以来呢，已经吸引了4家岳阳的、1家南线的和1家鞍山的这个企业来落户失守。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8: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热搜不仅是热度的体现，更是趋势的信号。今晚我们将以观察者视角审视今日 AI 热搜话题的整体格局，分析哪些方向正在成为关注焦点，哪些话题出现端倪。语音驱动人形机器人自主实时生成任意动作，语数科技公布一镜到底视频。本次演示的核心载体为语数科技于2024年发布的人形机器人 G1， 该机器人可通过外部语音指令实时自主生成各类动作，无需预设程序与后期编辑，实现语音控制与动作生成的直接响应。官方说明，应采用 AI 自主实时生成模式，动作存在一定延迟，流畅度仍有优化空间，但整体演示具备重要示范意义。硬件层面 ，G1 配备23至43个关节电机与力控灵巧手，体重约35千克，身高约127厘米，具备轻量化与高灵活度特性。此次语音实时生成动作能力的呈现，推动人机交互向更自然、更及时的方向升级。此次突破标志着人形机器人从预设动作执行迈向语音实时自主生成动作的关键阶段，显著降低人机交互门槛，加速实用化落地进程，也为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发展注入新动力。语数用最直观的方式验证了语音驱动实时生成动作的技术可行性，既是 G1 产品能力的重要升级，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向更高智能、更便捷交互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具备行业里程碑意义。国产 GPU 开始造世界，国内首个全站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来了。在未推出全新 GPU 与智算卡的情况下，国内首个全站国产化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正式发布，标志着国产 GPU 正式迈入造世界的全新阶段。本次由摩尔县城推出的 MT Lambda 平台成功完成。

关键验证。机器狗小飞的动作策略百分百在仿真环境中训练，实现仿真到现实的无损迁移。这是全国产硬件平台首次完成 Sim to Real 真机验证。凭借这一成果，摩尔县城成为国内唯一打通大模型训练、仿真模拟、端测部署全链路的 GPU 企业，将国产 GPU 的应用边界从大模型训推正式拓展至物理 AI 基础设施领域。该平台构建起完整的机器人训练流水线，覆盖数据合成、策略训练、仿真验证与端测部署全流程。同时，摩尔县城已形成云端跨额智算集群、仿真平台、端测芯片的完整闭环，并与智源、小马智行、光轮智能等伙伴完成生态落地，充分验证国产算力作为具身模型训练底座的可行性。随着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现实，智能体从交互走向行动，国产 GPU 已率先搭建起支撑物理世界训练的核心底座，为国产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筑牢关键根基。国产具身智能芯片问世，对标英伟达芯片，成本仅十分之一。蔚蓝科技正式发布 Baby Alpha A3 四足机器人，这款新品算力较上一代提升1000倍，性能对标英伟达 Jetson AGX Store 芯片，采用全国产芯片架构，成本仅为竞品的十分之一，成功突破高端芯片技术封锁。它终结了消费级机器人无法流畅运行端测大模型的行业痛点，大幅提升交互响应速度，让智能体验实现质的飞跃。同时搭载全域感知系统，视觉、空间、听觉能力全面领先，可实现360度环境精准感知，保障家庭场景自主运行，安全可靠。该产品无需外部基站与定位标签，真正实现全天候全自主智能行动，打通感知、决策、运动全系统闭环，告别传统遥控与伪自主模式。作为万元级消费级产品，它面向普通家庭量产落地，依托海量真实家庭场景持续迭代，市场占有率与用户活跃度稳居行业首位。国产异构算力方案将行业未来3至4年的算力能力提前落地，成本与效率形成代际领先，技术路径可延伸至数据中心等大规模场景，推动人造劳动力从概念走向现实，为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树立全新标杆。AI 同传2.8秒延迟，阿里通义千问发布实时语音翻译模型。阿里通义千问团队正式发布全新实时语音翻译模型千问3.5 Live Translate Flash，针对性解决跨境直播、跨国会议等场景中实时同传的核心痛点。该模型实现语言覆盖能力全面提升，支持60种语言音频输入与文本输出，29种语言语音输出，可充分满足跨国会议、直播出海、在线课堂、商务谈判等多元场景的多语互译需求。在实时性表现上，模型端到端字均延迟低至2.8秒，适配直播连麦、新品发布等对时延要求严苛的使用场景，保障沟通流畅连贯。同时，模型支持实时跨语言音色克隆，翻译后可完整保留说话人原声特征，有效提升交流沉浸感与身份一致性。此外，产品内置动态热词引擎，最高支持1000个自定义词条，可精准翻译专业术语、人名、地名及品牌信息，搭配多模态视觉消歧能力，显著降低翻译歧义。在权威基准测试中，翻译准确率优于当前主流语音大模型。凭借低延迟、广语种、高保真的核心优势，该模型将为跨境协作、内容出海、智能硬件等领域提供新一代语音技术支撑，推动全球跨语言沟通效率与体验全面升级。上交创智瑞金联合发布 CX Mind 胸片诊断进入可验证推理时代。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与瑞金医院联合发布多模态大模型 CX Mind， 标志着胸片诊断正式迈入可验证推理全新阶段。CX Mind 作为全球首个实现胸片诊断可验证推理链的模型，不仅输出诊断结论，更能呈现完整可复合的推理路径，每一步判断均有影像证据支撑，成为可协同、可追问、可核查的临床智能助手。该模型在覆盖23个数据集、70万8473张。

影像的权威评测中，三大核心能力域平均性能提升25.1%。在瑞金医院真实世界测试集 RUI-CX2 上，14种常见胸部疾病诊断效果领先，多中心医师主观评估5项维度全部位居第一。在多病共存鉴别、规范报告生成、时空病程判断等临床关键场景中优势显著。CXMind 不仅大幅提升胸片诊断智能化与可信度，更为全品类医学影像 AI 树立全新范式，引领行业迈向可解释、可验证、可落地的高质量发展新方向。联想发布天玺 AI 4.0 版本，开启全场景智能新时代。联想于天玺 AI 全场景新品发布活动中正式推出天玺 AI 4.0 版本，实现产品逻辑转变， AI 服务模式从被动应答升级为自主执行，全方位提升智能服务价值。本次更新重磅搭载天玺 Cloud 功能，依托本地部署模型与仿生记忆特性，可离线稳定运行，在保障使用流畅度的同时，切实守护用户数据隐私。平台同步新增个人知识库功能，可兼容各类文档、影音记录类文件，快速整合梳理信息，搭建专属个人知识体系，大幅提升信息处理效率。与此同时， Skills 技能广场同步上线，搭配多元模型与智能体广场，支持用户自主上传分享实用技能，进一步拓宽应用边界，构建更为开放多元的智能生态。此次更新意味着联想 AI 产品迈入自主服务全新阶段，有效夯实其在 AI 终端设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也为大众带来安全性、个性化与实用性兼备的智能使用体验。华为亮出 AI 存储全家桶，无人运维时代正式到来。华为于法国巴黎举办的创新数据基础设施论坛上正式发布 AI 存储全站解决方案，并提出数据基础设施从高可用向高韧性升级的全新理念。本次发布覆盖企业私有 AI 5层全架构，华为面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与中小企业，提供从数据湖、上下文记忆存储、模型工程平台到智能体开发平台的完整产品矩阵，全面满足 AI 时代企业数据基础设施需求。核心突破在于华为推出0135智能运维框架，以数据智能体接管运维工作，实现零人工主动预防、1分钟故障检测、3分钟问题定介、5分钟根因分析，完成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风险防控的运维范式升级，针对 AI 供应链风险、微服务脆弱性、灾备测试滞后三大新型挑战，华为存储支持多站点多活容灾，搭配全闪存备份与多层协同勒索防护体系，全面提升数据基础设施安全与恢复能力。华为以全站 AI 存储方案与智能化运维重新定义 AI 时代数据基础设施，为全球企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提供成熟路径与标杆方案。巴比模型做生物实验，实验步骤顺序不乱，剂量无幻觉。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研发的 SOF 模型正式亮相。这款仅8B 参数的智能模型主打精准生成生物实验实操方案，该模型打破现有局限，严格遵循生物实验实操逻辑进行内容输出，既保证整套实验步骤排布规范有序，又能精准核定各类实验药剂使用剂量，从根源杜绝数据与流程类幻觉问题。研发团队同步搭建规模化专业数据集，广泛覆盖20余个生物细分研究领域，为模型筑牢专业知识根基。实测数据显示，该模型综合性能大幅超越同规格基础模型，整体表现优于多款主流顶尖大模型，在生物实验实操适配、流程精准度等核心维度优势显著，跨领域科学任务适配能力同样表现出色。此次成果落地，标志着轻量化 AI 模型正式实现生物实验方案的合规化、可落地化产出，推动人工智能从基础文献信息检索进阶至可直接复用的科研实验辅助层面。机器人为什么需要世界模型、世界顶尖机构联合综述震撼发布。
近日，南洋理工大学携手加州、伯克利、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牛津等一众全球顶尖高校，联合微软等头部科技企业，共同发布。

0: 部长达43页的机器人世界模型联合综述论文，迅速引发整个行业高度关注。此前行业内主流智能机器人多依托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完成基础作业，仅可依照实时指令完成对应操作，缺乏环境预判与全局规划能力，在复杂场景长周期任务中稳定性不足，落地应用存在明显局限。此次权威综述清晰点名，世界模型是突破当前机器人发展瓶颈的核心方向。依托该技术，机器人可提前推演行为结果，自主完成行动规划，依托虚拟场景完成高效训练，有效缩减实体研发与落地成本，全方位提升智能决策与实操能力。本次综述还重新确立了世界模型全新行业评判标准，聚焦实际应用成效，摒弃单一视觉效果评判方式，视觉思维链落地， AI 视频终于懂世间规律。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团队正式发布 WeChain 视觉思维链框架，将多模态大模型的视觉推理能力引入视频生成流程，为行业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该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推理阶段适配，即插即用，无需对现有视频模型进行重新训练，以轻量化方式完成逻辑推演与生成指导，大幅提升应用效率。实测效果显示，相较于传统视频生成模型，该框架可生成物理逻辑严谨、动态过程自然、画面无畸变伪影的内容，在物体运动、交互、碰撞等场景中呈现高度真实感。定量评估数据表明，该框架在视频质量、时序流畅度、图文一致性等基础指标表现优异，在物理仿真、常识推理、因果逻辑三大核心维度评分显著领先于现有方法。该框架开创了推理者与渲染者协同的多模态模型协作新范式，实现逻辑推理与视觉渲染的结偶，推动视频生成从像素模仿走向认知生成。此次技术突破不仅有效补齐视频生成的常识与逻辑短板，更为具身智能、影视制作、物理仿真等应用场景提供关键技术支撑，标志着视频生成技术正式迈入可规划、可推理、高可信的全新发展阶段。观察热搜，洞见趋势。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晚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洋。一场科幻照进现实的硬核之旅正在继续。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与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本次节目我们邀请了几十家最前沿的机器人公司，最具创新力的 AI 加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将开启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您。
1: 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3: 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4: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老师将陪伴着我们大家一起啊，来揭秘 AI 机器人的奥秘。
0: 现在很多人啊，一想到爬山就犯怵，尤其是看到那种陡峭的山路，直接会打退堂鼓。家里长辈别说了，虽然现在有闲去看看风景，但是一听到爬山，甚至可能就直接放弃掉。
1: 没错，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科技力量啊，能够让你登山如履平地，你想不想试一试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分享人登场。
0: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深圳肯庆科技的创始人于运波。我们十年专注消费级外骨骼，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规模化商用的第一个用途，爬山。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出了一分的力，可能得到了1.5分。你别小看这1.5，好像只多了50%。这50%它是减轻了人最痛苦的部分。我自己实际体验，我爬300米的山，我都觉得不穿这个装备，到了999级台阶的时候，我已经快爬不动了。但是我穿着这个山，我自己花了4个小时，全程爬上了泰山。
0: 哇，4小时爬上泰山。
5: 泰山是1500米。哎
0: 呦，好厉害，这爬山神器听着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您亲自的感受。那接下来能不能拿上场来，让我们现场的嘉宾也感受感受？
5: 是骡是马拉出来溜一溜。
0: 对对对，现场溜一溜好不好？
5: 这一款爬山外骨骼叫派，因为它长的样子
0: 哦，像派，
1: 长像派，
5: 所以叫派。我们这款产品它的特点是它小，但是它马力大，它轻，
1: 对，
5: 而且可以折叠。比如说我们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可以简简单单把它折叠起来，放在包里，然后呢，这个是腰带，
1: 这个
0: 腰带呀，
5: 而且它是一个组合结构，它可以直接卡上，形成一个整机，这样就可以穿戴了。啊，如果这个我们嘉宾老师想来试，
0: 啊，
5: 现在可以来试一下。
1: 想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爬山吗？平时
2: 我爱爬山，但爬不动。
5: 我给张老师来试一下吧。
1: 好，
5: 看他的穿戴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围起

0: 来，
1: 好的，
0: 把他腰围起来，
2: 围在腰上。啊，
0: 他加上两个腿带。
2: 张院长已经非常期待了。
0: 现在已经穿戴好了，好，我现在就开店了。
1: 好的。
0: 好，现在我已经把力量给他加上了，我们大概3/2的力，他没有加到100%，
1: 已经感觉到力了，
0: 对，
2: 感觉到力了，
0: 大步走和小步走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2: 感觉吗？
1: 很轻，真的是
2: 真的
1: 很轻了，
2: 是
1: 不是？
2: 这么大的差别吗？
1: 哇啊，我就感觉我慢一点点，他就帮我哇完全推过去，
0: 对，其实他既有往前抬，又有往后推，
2: 是不是就感觉有一个人在后面推着你走？
1: 他不是乱推，不是，他直接把我怼给我迈过去了，哇，我感觉哈，未来社会要介绍自己，我是人类，我是机器人什么的，我得介绍我半人半机器了。
3: 哎，他是不是可以调整他的这个力度啊？
0: 对，你看这上面加减哈，我还有手机 app。这 app 可以调它的大小。
1: 您如果说专门带着，如果没干事情啊，会觉得哎呀，碍事，有点重量，是吧？
0: 对。
1: 但是您一迈着就觉得那就很值得了。你想想，就做出一些想迈的意思，他就帮你把腿给迈过去。
2: 对。
0: 然后它除了有这个功能，它还可以反向加力，锻炼您的身体，训练肌肉。我现在就给你反向加力，就是在家里健身用的。
1: 我本来还担心啊，本来爬上线锻炼身体，不是越爬越虚了，对吧？没用力，但是你这个可以反向加力，这倒是好的。
2: 对，
0: 所以在家里把健身房搬到家庭。
3: 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家里人，就老人可以用它来登山，然后年轻人呢可以用它来健身健腿。
2: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这样反向加力的话，会增大对膝盖的磨损吗？
0: 它不增大膝盖，因为它在作用在膝盖之上，它是作用在肌肉上，
2: 所以锻炼的是肌肉，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关节。
0: 它不会关节，反倒是正向加力的时候呢，是帮助了保护了关节。爬山的时候它能保护关节，本来原来是出比如说10分的力气，现在我们关节只需要出8分的力气，剩下的靠机器来出，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能保护我们的关节。
1: 是哦，
2: 哎，但是我们有句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就如戴上这个之后下山它能保护我们的
0: 膝盖。所以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所以这也是它 AI 的部分。我们下山用的就是这个模式，就是建阻力模式，它在后面拉着你一下，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产生一定的就缓冲，不让膝关节那么大的那个冲击力。所以但是这个实现上下楼的切换要靠 AI， 它来识别地形。
1: 我假如说突然要摔倒，它会有什么动作？
0: 它目前如果突然摔倒它是能感受，但它只是马上把力给撤掉，它现在不做干预。目前我们做的不做干预，
1: 不能干预。我感觉这对你们难处不大，既然可以正向加力，可以反向加力，它感知到我往前，它完全可以往后，
3: 往后给你拉一拉，
0: 它可以往后拉一拉，还可以剩弹出气囊，就可以去保护。
1: 是的，
3: 这个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1: 对，
3: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真是登山安全神器了，
3: 没错，
1: 是吧？还能保护安全，是不是？
3: 看出来了，这个张老师特别喜欢这个神器啊，都不舍得脱下来了，
1: 还是要脱下来的。
3: 那除了这个登山神器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产品呢？
0: 我们还有工作的减轻劳动负担的一个神器
3: 哦，也是外骨骼机器人，对吧？
0: 也是外骨骼机器人。
3: 哦，在这儿呢。
2: 哦，就这个稍微大一点的，
0: 这一
3: 大一点点。
0: 这一款产品呢，它呢是帮助保护腰的。
3: 哦，
0: 你看它的特点也是有显著的特点。
3: 那我先看看，
0: 很轻便，
3: 哎，
2: 重吗？
3: 比较轻的，
2: 我拿拿，
0: 2点几。
2: 哦，这个真的我一只手都能拎起来。
3: 对，
0: 腰部助力的产品的外骨骼呢，在全世界还是有同类的产品，但是有我们这样的结构的没有，这同样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它的好处呢，你看它是很轻巧的书包的样子，
3: 然后呢，对，
0: 穿在人身上变成一个超级 powerful 的搬运。
2: 给予你力量，
3: 对，
2: 要不要试一下？
3: 来，我试一试。
0: 好的，好的，
3: 我来。
2: 穿戴方便吗？
0: 穿戴就
3: 直接像背书包一样，
0: 背书
3: 背着就行了，对吧？
0: 然后扣上，这两个勾手是，待会儿搬重物
3: 啊，有重物啊？
0: 啊，没有，
3: 等会儿，那等会儿没有，我要先来试一试什么样的重物啊？来，我们上道具。
0: 洪老师，您要小心啊，这个别闪了腰。
2: 腰您不负责。
3: 这个上面写着是15公斤，
0: 15公斤属于重载，在对腰部来说要小心，要小心。
3: 我的腰本来就不太好啊，
0: 要小心，要小心。
3: 15公斤就是这样。
0: 好的，好的，
3: 好，
0: 好的，
3: 哇！
0: 那么我们现在给您上装备，
3: 好，看看是不是能够更轻松一些啊？它这样大概可以给我们省多少的力呢？
0: 这个能省掉

0: 80。
1: 哦，百度能这么多吗？
2: 哎，我看他在拉扯我了。
0: 对，他是自检的时候，他给您测一下，他往后拉一下，你看，轻轻一拉，您都有感觉了。
2: 对，
0: 那么手就是这样啊，钩子来勾这个水袋。
2: 好的，
0: 上手可以快一
2: 点，我看看。
1: 好，
2: 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
0: 对，可以的，
2: 直接把它勾起来啊。哦，是的，哦，是的。
1: 真的很轻松吗？
0: 可以再多拉两次，
2: 比较轻松。对，
1: 你再做10个。
2: 而且它真的是有一个后背的拉扯的力，
0: 而且更加大力一点啊！
1: 再还可以更轻松一点，是吗？
0: 对，
2: 哦啊，
1: 9，
2: 没问题，
1: 8，
2: 没问题，真的，
1: 7，
2: 这个可以，
1: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
1: 别逞强啊！
2: 没有，你看，
1: 5，
2: 你看我现在，
1: 4。
2: 我真的就是差不多用了20%的力。哇，
1: 这个要为您鼓掌。
2: 这个真是很棒啊！
1: 是啊，
2: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劳力工作者的福音呐。嗯，来问一下李老师，
3: 很早以前啊，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是那个软骨骼，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把这个轻量化做得特别好。嗯，就相当于把我们人的肌肉的力量通过这个绳拉的方式，然后把它实现了。我说这个技术创新特别牛。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做到这么轻量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续航能做到那么久，那这一块的话，我在想的话，是不是我们在其他还有些什么场景，还有些什么样的应用？
0: 我们有一个愿梦想，就想让那些特别大年龄，他有点佝偻着走路的人，让他能直着走路，这是我们的梦想。
1: 是真好，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人类加了一个外挂，也是加了一层盔甲，可以让我们实现很多之前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也让我们的一些梦想变成了现实。
2: 是，
1: 我相信这些外骨骼也不仅仅是冰冷的机器，更是温暖的科技。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科技力量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温暖和改变。再次感谢于总，谢谢您。
2: 谢谢于总。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啊，机器人呢已经不满足于工厂车间和科研实验室了。你有没有想过啊，有一天呢，美这件事情也可以交给机器人来完成？
1: 美，特别好奇究竟是哪一种美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嘉宾登场。
2: 有请。
4: 好，我是林星巧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贾小佑。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公司全站自研的全球首款美容美妆机器人。
5: 美容美妆机器人。
4: 对，我想问问主持人，您平常化妆会需要多少时间呢？每天？
1: 我平常都不化妆。没有开玩笑，像一般平时如果要登台就化主持妆的话，怎么得1个多小时，包括头发可能时间要更久了。那如果是平时我自己出门简单化一个妆呢，可能至少也得20来分钟吧。
4: 化好一个精致的妆容特别的耗费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自主研发了美妆机器人，最快可以3分钟完成。
1: 3分钟可以完成
4: 日常风景妆。哇，
2: 3分钟这么快。
1: 哎，我很好奇你今天的妆是他给你化的、或者说他可以给你化这样的妆？
4: 他经常给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化妆。
2: 这个机器它是怎么能够代替化妆师或者代替我们的双手来化妆的呢？
4: 它是通过 AI 建模 3D 建模，先把人脸呢建出模型，然后在 AI 生成路径，再生成各种妆容。比如说你跟他说我今天要参加一个约会，或者是我今天要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包括你穿的衣服呀，以及你的年龄啊，它根据你的脸型来生成一个适合你的妆容。
1: 哇，它不仅仅是一个化妆师，它还是一个形象设计师，对不对？
2: 我们请出一个体验者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来，欢迎他。
1: 好，有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专为学生量身定制的营养配方，富含神经酸 DHA 和灵芝酰丝氨酸，为孩子的成长注入满满能量，让中国学生更聪明。哇， 欢迎你，你好。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小姐姐，而且今天素颜登台啊！
1: 接下来就让你面向零星巧手。
2: 从我们的美妆镜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有检测美妆和按摩的功能。今天让我们来体验一下美妆功能，它会跳出来男妆和女妆，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来选择女装、
3: 妆容
1: 的风格，
2: 像有通勤百搭妆呀、
3: 贵气千金妆，
2: 还有港风妆呀、亚裔混血妆啊都有。我们今天可以体验一下贵气千金妆，
3: 千金妆。
2: 现在他正在给我们的体验者面部拍照
1: 哦，人脸识别中，化妆前，
2: 像右侧就是我们化完妆的样子。我们来开始全妆，一般是先化底妆，再化眉毛，再眼睛，再是修容，然后再是最后的润色。哦，
1: 那我觉得这样吧，要不然咱们直接从眼妆开始。
3: 眼妆，
1: 好呀，我觉得颜色可能在镜头面前会更好的体现出来一些。
3: 这是一个
1: 小化妆刷，眼影刷，
3: 嗯，
1: 而且它可以。双管齐下，哎，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眼睛闭上。
2: 现在他正在进行第一遍的眼影打底。
1: 哎，我平时尤其是早上，如果是化妆师给我画的时候哈，就画着画着给我扫眼影的时候，我可能就睡着了。所以我经常化妆的时候就会头往前面一窜一窜。就如果他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像我那样打瞌睡是一方面啊，或者说不小心的动了一下，会被这个刷子戳到吗？
2: 不会哦，我们的机器人它有一套完善的安全响应系统，工作的过程中呢，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来监测到所有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工具它和皮肤的接触力度过大了，或者说温度有一些异常，系统它都会非常立即的启动应急措施，要么就是及时的终止操作，要么它就是调整它的化妆策略，优化它的解决方案，确保整个化妆的过程是安全可靠的。
1: 哎，接下来这一步，哦，换了一个刷子，这次蘸了一个颜色，再深一个色号的眼影，对吧？就是可能局部再增强一下。
3: 而且可以感觉得到啊，它是比较轻柔的，对不对？
2: 他现在正在给他的双眼皮内部进行加深，
1: 加深，
2: 让眼睛更加深邃。
1: 哎，那他会画眼线吗？
2: 可以啊，
1: 也可以画眼线。哇，这么精准的地方他都可以画得到啊！现在开始画腮红了，
3: 腮红了，哇，好精准呐，啊，正好在这个位置，啊，是不是？
2: 最后是我们的口红
3: 啊，口红
1: 哦，这是唇刷是吗？哇，我觉得画口红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你知道吗？
3: 还要很精准。
2: 我们做的零巧手，它的精确度已经到了0.1毫米，而且我们可以实时的捕捉以及监测到体验者面部的一些状态，让妆容更加的准确。嗯，
1: 我们聊着聊着，咱已经画完了是吗？再转向镜头，我们来看看
3: 展示一下我们的千金妆怎么样啊？美，而且很自然。你看眼影的部分。
1: 由零星巧手给你画的这个妆，你满意吗？
4: 满意，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化妆机器人的力度控制，因为我一开始会以为它在我脸上会力度比较重，但其实它的力度是很轻柔的，
3: 就是效果很好，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4: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的体验分享，谢谢。确实啊，你看我们零星巧手很能干，我相信他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的化妆时间，让我每天早上可以再多赖床几分钟。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种妆容的风格，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妆面风格呢？
2: 像未来针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风格，我们还有更多的妆容可供选择，像商务洽谈啊、主题派对等等各种的活动，它都会有适配的妆容，让妆容更加的多元化、个性化和场景化。
3: 是，其实我想啊，这个化妆机器人现在呢是用这个机械笔加上这个化妆刷嘛，对不对？那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用这个机械手来拿着化妆刷来化妆呢？
2: 我们公司主要做的就是零巧手，而且我们的零巧手目前是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了。
3: 哦，就是可以拿着化妆刷了。
2: 对，
3: 是我在网上呢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零巧手的机械臂正在组装另一只的机械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

0: 你看，
1: 这真的是心灵手巧啊， 对不对？我觉得拿那么小一个螺丝，我就用我把它粘起来，就这么稳的放到相应的这个螺孔里面去，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对，所以他们不仅仅只做

0: 美妆机器人，他们主要做的还是机械臂。你看，机械臂能够给另外一台机械臂组装，那就可以解放我们人类的双手了，对不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问问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哈，未来是不是都不需要我们去造机器人，跟着机器人跑了，机器人自己就可以自己造自己，
0: 是不是，张老师？
2: 这个啊，肯定呢是一个趋势啊，我们人的能力自己上实际上是有限的，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实际上以后可能都要通过机器人去造出一个更好的机器人，这肯定是一个趋势。有些地方我们有些场合我们手伸不进去，
0: 对，
2: 但机器人可以伸得进去，比如说在月球啊，我们也可能是要把机器人派过去，不停地派机器人过去会工作量很大，哎，能不能他自己在那边生产机器人，组装机器人都做好了，我们人类才就说以后就方便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应该是个趋势。
0: 可能以后我们真的就实现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也再次感谢林星巧手的联合创始人和化妆机器人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
0: 谢谢，
1: 再次感谢，谢谢小肉，
0: 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超，我想问问你啊，你觉得科技的魅力在于哪些方面呢？
1: 我觉得科技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创新突破的高度，更在于用温度来触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群体。
0: 说得特别的好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登场的这一位分享者呢，看看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科技温度，让我们请出下一组分享人，有请，
1: 有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智盈无爱科技的创始人林志鹏。然后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啊，他们听不到我们说话，也不爱和我们说话，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爱沟通，而是沟通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了。中国有2780万听障人士，在全球有4.7亿，但是我们的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社会在创新，到今天为止，这个沟通的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所以我们想要通过科技去打破这个壁垒，通过科技的温度让听障人士不再受困于无声的世界，让每一个想表达灵魂的人都可以被听见，被看见。
0: 特别的好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科技，对不对？
1: 是。那如何来解决听障人士的问题呢？我们具体怎么样来实行呢？
3: 对，那么我们公司有一个8字 slogan 啊，叫看见声音说出手语。
1: 看见声音说出手语，
0: 哎，
3: 对，
1: 怎么来理解啊？
0: 看见声音说出手语，这样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做说出手语。
3: 好的。其实我今天戴了一款很小的 AI 眼镜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眼镜和大家见到的眼镜会有点不一样。它这个前面有个摄像头，看到没？其实呢，我们的摄像头它是一个广角摄像头，它会捕捉到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整个手势动作。我们扫描到手语之后呢，我们的大模型会反应监测出这段手语是什么意思，从而通过我们这个扬声器将声音放出来，从而让我们听不懂手语的人以及我们健全的人士都能够看懂什么是手语，什么意思。
0: 这个特别的好啊。
1: 刚刚我们已经领悟到什么叫说出手语了，
0: 对，
1: 那怎么样叫做看见声音呢？
3: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其实我们可以再次戴上我们的眼镜，
1: 还是这个眼镜，
3: 对，这个眼镜上面呢会有一个光波导的一个小的镜片，仔细看。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叫语音转文字，将我们说的话实时呈现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面。我们听障人士即使两个耳朵
0: 听不见，
3: 但是我可以通过看屏幕上的文字来实现听到大家在讲什么，来实现一个双向沟通。
1: 那这个眼镜是怎么样做到可以将手语翻译成语音的呢？
3: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是有一个国家通用手语标准。我们来节目之前呢，将我们整个8240多个手语词汇录到我们的手语库里面，我们进行反复的纠偏测算，在我们的这个人称的角度去不停地录入我们的手语去验算它，最终通过我们大模型的一个角度去识别这个手语什么意思，然后把它装进来。
1: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哈，能不能现场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套系统？
3: 好的好的，
1: 好，
0: 我们来看一看。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系统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手呢，在每一个关节点的时候，在我们屏幕上呈现的时候，它都会被我们的系统去捕捉到，对、嗯、然后呢将我们的每个动作捕捉到之后，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大模型去猜测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然后去匹配它最大可能性是类似于哪个手语、哦、再将这手语播放出来。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会捕捉你的手语，然后进行分析，
3: 对，
0: 然后通过语音的方式传达出来，对不对？那么目前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收录的手语有多少？
3: 其实这个系统也非常非常艰难，我们光是一个手势，比如说一个五字，同样一张图片，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人，数据量越多它会越准一点。那么我们总共收录了将近快80000个照片去手语数据，那么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录入了600多个手语。哦，
1: 我还很好奇一点啊，就包括你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国家标准通行的手语可能就跟我们日常说的普通话一样，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也知道语言是有很多方言的，
3: 是的，
1: 就是手语它会不会也存在这个方言，或者说有的时候我打的不标准的情况下，没有说用手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
3: 是，那就这太对了，就是目前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是爱你，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爱你，但是每个人表达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给了他们一个属于他们的独自的一个手语模型库。当我们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手语不是我们这个标准的爱，但是呢我们系统会优先从我们本地的库里面去提取，哎，这个是爱，然后我爱你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手语了、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
3: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啊，您和咱们的武汉也是有一份缘分的，是不是、嗯、
3: 是的，我是10年前的时候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书，我那个时候在武汉第二聋哑学校、哦、然后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挺特别的故事。我那个时候在武汉第二聋哑学校、哦、然后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挺特别的故事。其实我幼儿也是属于三级听力障碍，对、哦、然后呢我听不到他说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只知道他笑得很开心。就那个时候我在10年前就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要想让听障人士大家一起走出来，在社会上去沟通，去聊天，去听见，去看见。
1: 后来有带着你的这个自己的产品或者说眼镜再次回到孩子们中间吗？
3: 有，确实是有的。我们之前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是叫艺音，那个时候我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到今天大家还在使用这个小程序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2: 啊，小林讲的这个故事啊，他原来去聋哑学校啊，这个初心就是都感动到我。这个产品呢，你想它是要对就动作空间进行实虚建模啊，比静态的那些图像建模要难。但是呢，因为是人性的光辉啊，可以让机器文明和人类文明相向而行。这个故事让我们也回答了我们前面那些节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时代是离不开人类的，
0: 是吧？是的，
2: 机器没有人类引导的话，它是做不出好产品的。
0: 这个产品有没有什么进步的空间？想请教一下秦老师。
4: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啊，您既然能把这个我们的连续动作转变成声音，对吧？肯定也会把现有的声音通过比如说是中文讲的声音转变成英文或者是法语，我觉得这些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
1: 是的，我们特别感谢志鹏的这一份初心，也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啊。我想科技的温度往往藏在那些被看见的需求里，当用科技的力量打破沉默的次元壁，这就是科技对平等沟通的温柔回应。我们也再次感谢志鹏的分享，谢谢你。
3: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志鹏，
3: 谢谢
1: 谢谢。 曾经智能交互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神秘代码，如今已如雨后春笋般在现实世界中萌芽生长，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日常。
0: 相信在 AI 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大家不仅触摸到了科技起点的脉搏，更目睹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蜕变轨迹，见证了智能科技与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联储证券的资深投顾赵静侃。静侃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再度上演震荡回调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指数悉数收跌，上证指数跌0.73%，收报4068.57点；深证成指跌1.81%，创业板指跌2.11%，科创50跌幅达到5.0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32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3509亿。个股整体承跌多涨少格局，盘面分化分为敢拉满，上涨家数占比仅27.76%，下跌家数占比70.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78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99家，涨停个股共67家，跌停个股达到59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两极分化，冷暖不一。白酒、医疗、美容等消费板块逆势走强，稳稳撑起盘面。而科技、新材料相关板块集体走弱。不得不说 A 股的盘面真的瞬息万变，板块轮动超快，走势让人摸不着头脑。大为大为，快来让嘉宾解读一波这分化拉满的盘面吧。
1: 好，静侃，今天是5月份的 A 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么市场交出了5月份整体的这么一个答卷啊。虽然说今天作为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且不光是今天，最后这一个交易周就是本周啊，其实反反复复经过了几次，就市场试图把这个核心和原来的边缘化的东西做一些这个喇叭口的收敛的这么一个动作，今天也在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看这个整体的答卷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效果颇微啊，因为上证指数，是绿的，而双创指数还都是大涨的。只不过这一个交易周对于双创指数的影响，就是，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些月线上的一个上影线。也就是接着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展望6月份，你认为？就这个最后一个交易周做的是资金的试图这些这个换位啊，这个能否成功，在6月份会不会这个喇叭口进一步收敛甚至反向交叉，你认为概率大吗？
4: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概率你要从体感上来说，那科技给投资者的这个体验感肯定是更好，底下的那些品种位置低，但是它涨不起来，我是觉得也有它涨不起来的这个原因在这边。那我是觉得今天看到尤其是双创指数这一块，其实科创板的走势更难看一点，它因为之前比那个创业板涨得还更猛烈一点，那它调整起来可能也会更强烈一点。
1: 是，
4: 但我觉得这种调整吧，更多的从现在来看也没办法定义整个的这个调整就开始了，因为我是觉得至少从现在来看，资金就是深入这一块，就是双创这两条线的资金还是相对扎得比较深的。你从短期来看，包括前排的一些品种吸金的这个效应摆在这边，它也不可能立时三刻就会哑火。更多的，我觉得6月份回来的话，大概率一上来还是双创在上头，可能创业板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走得更平缓一点。科创板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个高位的这种震荡的格局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所以你的总而言之啊，就是6月份你先定个调，6月份的这个整体的赚钱效应，你的预判是比5月份来得更好还是更差？
4: 我觉得会更差一点。
1: 会差一些。差一些的原因在宏观上有什么因素吗？
4: 宏观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因素，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经济数据可能稍微的低

0: 低于点市场的预期，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这一块，除了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有一些承压，科技这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偏负面的反应。你要说外围的市场，前段时间可能我们看到像美债的收益率，尤其十年期的跑到了4.5以上，那像4.5到5之内，因为它是那个 DCF 的这个分母的这个模型在这边，如果它不断往上走，对于科技也是会有一定压制在，但是这段时间又开始消停。下来，至少它也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觉得，外围也好，包括我们自身国内也好，其实本身在6月份不会有太多的，太强的一些情绪面的。
1: 六月中旬要展开的沃什上任后的第一个联储会议，这个事情会给这个全球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或影响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是从预期上来说的话，现在整个的。从美国本身来说，它通胀的这个预期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点因为从好几方面它会去影响，包括外围的这个扰动因素，包括它自己的一些，就是非农啊、就业的数据之类的。但这一块，我觉得从时间点上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讲话，某种程度，其实市场也会提前的去做一些预言。但总体上，我觉得对于市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明显，除非是有一些超预期的这种话说出来，因为现在来看可能至少到年底前降息的概率是越来越小了，有可能还有加息的预期在，那只要是这个预期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觉得本身他的发言也不会对市场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在。
1: 那6月份要举行的世界杯会对于我们的市场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人家一般会说世界杯魔咒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一些心理层面的影响，因为本来就是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其实六月份的这个市场它本身就说偏中性偏稍微的弱一点，这种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是有，但是我是觉得现在也没有太负面的影响存在，对于市场会有下跌。
1: 那你刚才的判断6月比5月专业效应会差，主要基于的是什么呢？
0: 主要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因为现在还是主要专业效应在科技这块，我是觉得可能
1: 科技涨高了，
0: 对，科技涨高了，可能它的赚钱效应没那么好，在高位的震荡，那对于操作来说可能有难度，我是这个意思。
1: 不管你这个结论对不对，我想呢是有一部分电视机前的观众肯定很认同你没有把这个6月份走势的或者是对于6月份走势的担忧归咎于外围的一些事件上，肯定大家会说，那你要是担心这个美联储等等，人家美股还没跌呢，我们今天就先跌了，这好像也不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大家今天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能理解啊。好，那但是还是有这个获利了结的这种压力，对于6月份会带来一些影响。
0: 没错，
1: 那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结构。刚才你对于结构的表达稍微似乎有一点暧昧和模糊，就是你指的是说存在这个高低收敛的可能性，那你究竟这个就是主观更倾向于哪种可能呢？结构上
0: 是这样，我觉得那先从交易上说，我是觉得6月份如果再聚焦操作这个科技的话，可能创业板的这个北美创业链还稍微好一点，但是科创的难度会加大。但
1: 科创主要对应的就是半导体和国产专利了。
0: 对，但是总体上我是觉得双创的难度都会比较大，因为位置比较高了。那对应的话，可能底下的一些品种，包括今天看到像地产，包括白酒，都有起来了。
1: 白酒连续其实短期之内，今天是本周的第二次异动了。
0: 对，但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像也是从交易层面，我先讲，就交易层面，我是觉得白酒它本身因为一直在调整，其实上方的这个就盘子比较轻嘛，你资金如果是有进来把它打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起来之后你发现也没有更多的承接和跟风，那么再加上上面抛压一出来，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连贯的往上走是比较难的。
2: 是，
0: 那我是觉得基本面上面呢，你看到像一些白酒头部企业它回购注销，其实也是对应自己其实股价的一个认可。
1: 对，
0: 对于半导体还有一些大的机构在高位上做一些 些检查动作，这个其实是从消息或者情绪层面上它会对这个有影响。
1: 嗯，今天看出来了，应该就是有影响了。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说持续的这个上涨的话，至少我觉得现在也没有找到很强的基本面变化的逻辑在这边。我是觉得什么，就是你如果说白

0: 白酒，过两三个月，你回过头来看，它底部的震荡逐步往上走，也有个15%-20%的涨幅。嗯，那你觉得就是电视前的投资者，你觉得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等待吗？嗯，那你如果去博弈高位的，可能一两天就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收益在，但是它风险现在确实也比较大。这个我想表达就是
1: 这个表达的很符合实际的我们见过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有这种情况存在。
0: 对，我的意思就想说，这个还是要看因人而异，看你风险偏好去做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判断和选择。
1: 这没毛病，这个归因是没毛病。那其实我听你这个说法的话，还是站在六月份整体的这种前期的极端分化会略有收敛的这一个角度去的。
0: 对，
1: 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收敛的角度上下的东西都有难度，你到底想赚哪一边的钱，或者你就想做壁上观。
0: 哎，对
1: 啊，这也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因为定调是六月份，没有五月份赚钱这么容易。嗯，所以可能在你的判断看来的话，做壁上观也不会错过一个亿。
0: 哎，对
1: 对， 对，不会像这个月这么的这个踏空的感觉这么强。
0: 对，
1: 对不对？其实静侃的描述还是挺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哪怕这个强势的科技有所调整，但是以这个海外算力为代表，或者我们说机构先扎堆的这些东西，它还是筹码相对稳定。
0: 嗯，
1: 跌的更多的是刚才静侃说的像国产算力的半导体的这些东西跌得多，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这些所谓的这个趋势类资金或者游资类的资金比较多的这些科技的方向，
0: 嗯，
1: 或者他们的属性就是业绩可见度没有那么能高频跟踪的方向，跌的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啊，这可能确实也是对于六月份的情况是有一些这个预示性的，可能还是这样。那就是这种你能不能跟机构完全在一个敏感度在一个视角上，如果你的认知就是机构的认知，那我觉得可能在静侃看来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因为是跟你认知同等层的人你们再去较量。但你的如果你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那就是被降维打击了。嗯，对不对？但是下面这一块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静侃。嗯，就是对作为这个低位的东西，大家现在会扭转不过来一个思路，就是总觉得像白酒啊、地产啊，这个其实已经是被时代所抛弃的东西了。
0: 嗯，
1: 啊，至少一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就你再给我讲故事，我觉得你是让我往火坑里跳。
0: 嗯，
1: 但是交易有的时候它讲的，它是分周期的。
0: 对，
1: 我理解你刚才说的是一个短周期，它可能确实它就有交易性的机会。
0: 嗯，
1: 那么一会儿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在这个短周期的交易性的机会里面，如果大家真要做这一块的话，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可能才能够获取更好的回报。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经验和技巧在里面。
0: 嗯，
1: 一会儿我跟你聊一聊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但是啊，下午杀伤力非常的大，尤其是前期高位并且人气非常高的半导体方向是出现了集中的调整，科创指数更是一度跌了将近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一定会有疑问，是不是高位的题材已经面临结束的可能，而低位的方向有没有资金出现回流呢？简单的说啊，每一次的情绪周期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是高低切换的时候，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个时候到底资金去往了哪些低位承接的方向呢？每当市场到了高低切换的时候啊，往往都是我们的电力相关的方向再度走强。就拿今天来说吧，电力板块已经走出了六连阳的局势，这六连阳就是伴随着半导体高位品种不断分化走出来的行情。火电发电、火力发电方向也是板块迎来了七连阳。这个电力板块的走强啊，不光有偶然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在里面。首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资金流向啊，今天电力板块这一个板块的净流入就达到了遥遥领先。那为什么每次都是电力呢？其实啊，第一个估值问题，整个电力板块常年都是处于市场估值的洼地，低位低估值。与此同时呢，业绩又有确定性，属于逆周期抗波动的品种，而且呢，电力的业绩啊一般都可以预测，可以预判，不会出现暴雷的风险。第三，现金流加高股息，长线机构呢就是喜欢这种啊现金流充裕并且呢股息率较高的品种，常常呢会把它作为标配的底仓。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季节性加上事件驱动。我们说冬炒煤，夏炒电，现

0: 现在夏天已经来了，每年固定到了夏天，电力板块往往都会迎来炒作的窗口。而且不光如此，最近啊，电力板块也是利好不断呢。最近不光是在电力方面的投资达到了万亿级别，与此同时，电力呢也是属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赛道。那么电力方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到底如何去做具体的筛选呢？哎，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电算协同的方向来做产业链的梳理。为什么？因为今年的电力是电算协同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也是这波主线当中电力当中的最强风口。那么全球电力的超级周期之下呢，我们也是深度梳理了算电协同上中下游三大方向，聚焦风电、AIDC、电网等六大细分，给我们总结在了这个六月风口算电协同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立刻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其实啊，整个电力方向为什么现在能够成为接替的主线，不光是因为冬炒煤夏炒电，而是因为它是有硬核逻辑支撑的。这个硬核逻辑恰恰就跟现在风头正盛的算力 AI 及极度相关。因为啊，我们统计过2025年啊全球的算力数据中心啊宕机的原因分布图，其中大多数的原因都不是来自于硬件，而是来自于一个事儿，就是电力。所以说啊，不解决电力的问题啊，就很难解决数据中心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历史当中电力的方向都是如何进行炒作的。哎，确实历年的五六月份电力均有一波上涨。23年当时主要炒的是热电方向啊，整个板块指数是从4月份一直涨到5月份。那么24年呢，炒的是电力整合方向，也是从24年4月份炒到24年夏天结束7月份，也是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去年25年当时的主线是电力的改革行情，同年4月份炒到11月份，跨度啊将近7个月，也是不断的新高。所以确实电力板块每年到了这个时间节点都有行情会催生。那到底如何去选择细分的方向呢？那么我们就围绕着今年电力的潜在的大主线算电协同这个方向，给大家深度挖掘上中下游，然后呢给大家寻找到了六大细分，包括风电、 AIDC 还有电网等细分方向，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六月风口算电协同的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那么电力当中的细分到底分为哪些，如何去看呢？主要啊分为上游的设备，那么还包括呢中游的设计和基建和施工，那么到了应用端呢，就是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电源的供应 AIDC 厂商。因此啊，电力的行情这次我们可是要看清楚了，不是以往的传统电力，而是新型的算电相关的方向。那算电协同的方向究竟如何去看？我们给大家做了深度的梳理，围绕着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包括风电、 AIDC、 电网这六大细分方向，给大家做了整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算电协同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一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三星率先交付首批12层 HBM4E 样品，性能提升超20%，这可是 AI 芯片的加速器呢。三星跑得飞快，科技前沿又迎来一大步突破了。再来，大基金再出手，减持中芯国际、互硅产业等多只半导体股。大基金这是在市场里腾挪呢，减持几只股，资金在半导体板块里舞起来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比亚迪发布中国首款4纳米智驾芯片。比亚迪这是在芯片领域也飙车啦，这下智驾系统是不是要变得更聪明更灵敏啦？ 关于头条更多的

0: 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其实静看关于这个无人驾驶、自动驾驶这一块儿，短期还是有一些催化的。除了这个比亚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跟进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特斯拉也有更强的要落地中国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进展是还是有一些推进。但是市场始终没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正反馈。那么这里边的话，这个无人驾驶、自动驾驶现在值得去做研究吗？你认为？
2: 我觉得可以去研究，但是一个是我是认为 A 股当中其实正宗的一些标的也是比较少，就是你要去选的话其实比较难，而且从本身的事件来说的话，就现在这个节点来说，因为资金都是被吸在了科技这一边，其实市场也很难关注到。就像前几天不是机器人也是有一些消息的催化，
1: 对，然后你像你如果最近的那个消息，就是宇树上市的那个消息，基本上就是短期
2: 出来之后就见高了，你说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是一个纯左侧的一个时间点，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去关注的话，还是应该以关注特斯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相关的品种为。
1: 你说机器人还是说自动驾驶？
2: 其实都是
1: 这样的。但是自动驾驶这一块的话，你认为可能它的优先级还在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的再往后一些是吗？
2: 你要按排的话，肯定机器人排在自动驾驶前面
1: 啊。
2: 对，因为虽然都是属于 AI 的这个就应用领域，而且 L3 可能离我们感觉还更近点，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国内现在也是还没有推，那至少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但是机器人这边其实有更多一些催化和消息在，所以我觉得还是看T 链的这些机器人更好一些。
1: 但是总而言之，好像都不是下个月大家操作的重点抓手这两个。
2: 哎，
1: 在你看来，
2: 不是。
1: 好啊，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把时间放到可以落地，对于大家六月份操作上可能有更高效的帮助的一些方向上，我们稍后回来跟静侃来去聊。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静涵，刚才你提出六月份其实是有两大操作的抓手，一个是高位去做这个认知的进一步这个拔高的落实到交易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就是跟机构去比拼对于 AI 核心的一些东西的理解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可能是从底下去找一些机会。那么其实两者你说都有难度，但是我觉得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体感上，我猜大家现在更想先听一听后者。但是后者它的难度也是存在的，你能不能去给我们讲一下，以你的经验之谈，可能怎么样去做会稍微的这个使得最终的收益率会高一点，或者是赢面会大一些。
2: 我觉得是这样，简单来说就四个字，就是要性早性嘛。因为本身你说这些品种它在底部走的还是一些偏震荡底部抬升的，你要说等回过头来过两三个月再看，已经就你觉得看到了一些数据上的转好，包括一些基本面的变化，再去参与的话，可能这个行情就已经结束了。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认为可能未来主要的机会还是在上头的科技，这个更像是一个中场休息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上下的一个切换。说就我刚才其实在前一趴有个点也没说，就我觉得可能科技从那个大的企业，我们说 IPO 上市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可能当它真的上市之后，对于科技来说可能不一定说是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
1: 你说整体的科技吗？所有的包括 AI 海外链这些，
2: 尤其是国产算力这块，
1: 就它这个链条的，
2: 它这个链条可能影响会更加的大一点。那这个过程当中底部的一些品种，就比如说拿茅台，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你也看到它一季度营收其实个位数的增长，然后利润的话是这几个月下来第一次出现了正增长，就是是有一定变化，
1: 它还在回购。
2: 对，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要从机会上来说，以前我们一般会说茅台是涨不停的，那能涨停的都是一些二三线的白酒。
1: 对，
2: 那你如果去看酒类的话，我觉得中间会跑出来一些二三线的小品种，

0: 有一些事件的催化之类的驱动它可能走出一波比较好一点的行情，但我觉得还是要趁早的去看。
1: 那从这个所谓被边缘化的这些品种的细分上啊，你看比如有地产，有消费，有这个金融，那你更倾向于在哪？
0: 我觉得还是白银，白银你再往5年10年前看，人家曾经是整个消费当中很可怕的这一块。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素，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斩草。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

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幅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杰出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收两万，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荷兰海军舰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解放军果断亮剑对其外逼驱离。荷兰军舰蓄意到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2: 那荷兰此时挑衅等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怂恿地区小国对抗中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在新加坡开幕。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3: 亚太究竟是成为合作发展的高地，还是滑向对抗分裂的前沿？这一点呢，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走向。
1: 美官员28号声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迅速否认这一说法。同一天，美军再次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临门一脚之际，美伊围绕谈判的博弈为何愈演愈烈？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5月27号，南海来了位不速之客，荷兰海军一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并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果断亮剑，对其予以外逼驱离。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荷兰不远万里派军舰侵闯西沙群岛，究竟有何图谋？
1: 5月27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视频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答记者问时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5: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针对荷兰舰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解放军果断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此次解放军主动发声且对外公布具体反制措施，您觉得释放了怎样的强烈信号？
2: 首先呢，对任何侵犯我主权红线的行为，中方的立场都是零容忍。中方主动公布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具体措施，打破了以往仅笼统表述依法驱离的方式，清晰告知外界中国对领海领空侵权行为的具体反制尺度和方式，明确任何形式的主权侵犯都会有精准对应的反制手段，主权红线不容试探。其次，中方的反制行动够专业，占据了法理道义的制高点。南部战区采取的反制措施均为非致命、低风险、可控制，符合国际法的专业处置手段，既展现了解放军海空兵力应对外国挑衅的成熟战术能力，也主动向国际社会公示中方行动的合法性、可执行。第三，震慑域外搅局者。此次信息披露不仅是对荷兰挑衅的直接回应，更是对所有试图跟风美国、借航行自由之

0: 名在南海刷存在感的域外国家发出通用警告，任何国家侵犯中国主权都必遭精准反制。最后，中方第一时间详细披露事件细节，掌握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扭转了以往部分域外国家先炒作，中方再回应的信息节奏，牢牢掌握了舆论与事实的主导权，让国际社会清晰看到是谁在蓄意挑事儿、制造事端。
1: 邵女士，从航线轨迹来看，荷兰军舰离开菲律宾后将前往夏威夷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但他故意绕道至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那您如何看待荷兰这一蓄意的挑衅行动呢？
0: 从马尼拉到夏威夷的正常航线呢，是直接向东过巴士海峡，根本不需要经过西沙。那这场精心设计的绕行本质上就是往中国枪口上撞，找上门来进行侵权。他的动机呢，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给南海生索国撑腰，制造中国威胁。近期个别国家炒作西沙主权，那荷兰此时挑衅等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怂恿地区小国对抗中国。这也是在香格里拉对话前造势，把中国抹黑成过度主权生索者和破坏规则者。二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向美国递投名状。当下正值北约推进亚太化，荷兰主动做欧洲先锋，证明北约也能到南海。在美国不断施压北约国家的背景下，荷兰此举也是变相讨好美国，以换取美方对荷兰的关照。最后呢，就是试探中国底线，带有侦察意图，军舰闯领海，直升机闯领空，这种双重复合侵权明显是在试探中国海空应急反应的速度、强度、专业性和有效性，是对中国军事能力的一次摸底，也是试探中国反制的决心和力度。同时，舰载直升机抵近侦察，也是为了收集我方雷达、通信、电磁信号，为美国和北约提供情报样本。但是，荷兰这次侵权行为是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八米，万里碰瓷儿，最终只换来被果断驱离和信誉受损，让世界看清南海不是欧洲国家刷存在感的舞台，中国的主权更不容任何精心策划的挑衅。
2: 实际上，这并非荷兰方面第一次在中国周边展开挑衅行动。早在2024年6月，荷兰海军特罗姆普号护卫舰在前往亚太地区执行远航任务的过程中，就曾携 NH90 舰载直升机为上海以东的东海海域侵权挑衅。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也曾采取语音警告、起飞战机等方式予以外逼驱离。有观察认为，在众多欧洲国家中，荷兰长期对华持较强硬立场。近年来，在半导体技术、光刻机领域多次对中国展开卡脖子行动。去年7月，在澳大利亚参加护身军刀多国联合军演期间，荷兰国防军总司令奥诺·艾歇尔海姆还叫嚣，不能仅让美国一国单独对抗中国。
1: 邵女士，除了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挑衅，近年来荷兰还在光刻机领域屡屡对中国卡脖子，并挑起了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之争。那么这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挑衅行为背后，您觉得荷兰究竟想干什么呢？
0: 荷兰在南海对我军事挑衅，在光刻机领域对我全链条封锁，并强夺安氏半导体控制权，这一系列事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进行的高风险高回报的政治投机，通过替美国卖命，为自己保产业霸权，换安全庇护，转嫁国内危机，抢全球话语权。首先呢，荷兰是想通过给美国递投名状，换取美国放松对荷兰光刻机零部件管制，北约军费压力减免，半导体市场份额保护，外交政治站台等等好处。其次呢，是牢牢掌控全球半导体霸权，不让中国超车。阿斯麦呢，是全球唯一能量产 EUV 光刻机的企业，先进制程芯片的咽喉，断供呢就等于锁死中国高端芯片制造。安氏半导体是全球功率半导体龙头，阻止中国控制就等于卡住新能源汽车、工业自动化、高铁命脉。而且2026年起，连28和45纳米 DUV 也禁，防止中国在终端制程形成产能优势。它的目的呢，就是要保住西方半导体定价权和技术主导权，把中国永远压在产业链中低端。另外呢，荷兰也不乏借中国威胁转嫁国内危机，塑造大国形象，稳固执政，提升国际存在感的考量。
2: 本月26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0000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的活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域外

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该智库负责人表示，这些展示性刷存在感的军事行动有时非常粗暴和不专业，也因此更容易引发擦枪走火

0: 等国的军机活动也达到约1500架次。那您如何看待这一动向所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呢？
1: 首先，它表明呢，西太已成为全球地缘博弈的主战场。不仅美国在此投入重兵，北约也正在从大西洋转向西太平洋，亚太国家更是越来越深地卷入到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这背后呢，是美国联合全球盟友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消耗与威慑。其次，上述行动打着航行自由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实则是进行军事侦察和情报收集以及底线试探，目的是削弱中国海空控制权。最后呢，它也暴露了西方实力焦虑和霸权恐慌。近年来，中国海军新型舰艇批量服役，航母编队执行任务已常态化，趋于拒止能力不断增强。这些呢，使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海洋秩序、技术霸权，至少在西太平洋已岌岌可危。那为此，西方必须联合防守，防止中国改写规则，实力不够，只能靠高频刷存在，掩饰实力下滑。这实际上是西方海洋霸权衰落之前的集体反扑。
0: 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
2: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将出席本届香会，其中包括54名部长级代表以及40多名军方领袖、高级国防官员和知名学者。此次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香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将于31号在主题为“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的香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探讨在全球局势趋向碎片化下，各国安全伙伴关系如何演变。
0: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今年香会主题是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那么在当前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您怎么看待今年香会主题传达的信号呢？
3: 安全伙伴关系被放到突出位置，说明各方都意识到个别国家所鼓吹的西方式同盟体系已经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跨区域安全挑战。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伙伴关系本身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一种是真正的开放、包容、以合作解决问题的安全模式，另一种呢，则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地缘竞争为导向的小圈子式的安全绑定。当前亚太地区最大的风险呢，其实恰恰就在于后者正在上升。近些年来呢，无论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奥库斯，还是美日菲等一些小多边机制，都带有明显的阵营化色彩。这种趋势容易把亚太从过去相对稳定的发展区域逐步推向安全竞争的前沿。所以对于亚太而言呢，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谁组成更多的伙伴关系，而是这种伙伴关系究竟是服务于和平合作，还是服务于所谓地缘博弈。亚太过去几十年最大成功经验就是开放发展和区域合作，而不是西方鼓吹的阵营对抗。所以今年香会的主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提醒，在全球秩序重组的过程当中，亚太究竟是成为合作发展的高地，还是滑向对抗分裂的前沿？这一点呢，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走向。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蒋斌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与

0: 5月30日在相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主题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的演讲。路透社引述专家分析称，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性及其对亚洲地区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引发焦虑。对亚洲国家而言，最紧迫的问题是美以伊冲突及其对能源供应的影响。中美互动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联合早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访问过中国，中美主要的对话也在北京进行，且中国如今通过举办香山论坛建立起有效的发言平台，中方自有平台的地缘战略分量正在上升。南华早报称，赫格塞斯是本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美国官员之一，这表明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重启更频繁的中美军事对话和磋商。但也有学者指出，基于中美元首近期成功举行会晤，并强调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框架，今年相会的火药味儿或将有所收敛，但深层次博弈依然激烈，绵里藏针的交锋将成为主导风格。
1: 王先生，中美关系始终是相会的一大看点。那么有分析认为，基于中美元首近期成功举行会晤，并强调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框架，今年赫格塞斯的演讲对华火药味或将有所收敛，双方绵里藏针的交锋将成为主导风格。那您对此作何观察呢？
2: 从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来看呢，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中美互动确实大概率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出现公开化的激烈碰撞。原因在于中美元首近期会晤后，双方都意识到在全球局势高度动荡、经济压力持续上升、地区热点频繁外溢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应该妥处分歧、管控分歧。因此呢，美方现在其实也尝试把这个竞争控制在可管理范围之内，避免局势失控。赫格塞斯即便继续强调所谓的印太安全、所谓的盟友体系威慑能力等等，措辞上也可能比以往更讲究包装，更强调所谓的稳定沟通、避免误判等些关键词，而不是单纯的一味释放强硬的口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根本变化，恰恰相反，美国当前更像是在调整所谓的竞争方式，从过去高烈度公开施压逐步转向低烈度持续塑形。也就是说，美国会相对降低语言层面的冲突感，但在实际行动上仍会继续推进它的联盟体系，强化所谓第一岛链部署，推动南海和台海议题国际化，同时借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一些盟友在前沿地带持续施压。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迎来相会首秀。据日本媒体报道，小泉将在31日发表演讲。小泉今天强调，这是能有效宣传日本防卫政策的最佳平台。在安全论坛间隙，小泉还将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王先生，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今年首次参加相会，参会期间呢，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推销最上级护卫舰。那么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日本加速出口杀伤性武器背后，您觉得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呢？
2: 日本不断放宽限制，从雷达到巡逻舰，再到护卫舰、导弹等更具攻击性的这些装备，说明它的政策逻辑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今向澳大利亚推销最上级护卫舰，并且与新西兰等些国家强化联动，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以日本装备体系为纽带的地区安全网络。更加深层的危险信号就是，日本正在借所谓印太安全合作之名，逐步的扩张自身在亚太的军事影响力。一旦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日本装备，就意味着日本未来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的介入力度和搅局力度会同步的上升。与此同时呢，日本之所以重点选择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一些美国盟友去推进合作，也说明日方正在主动的嵌入美国所主导的印太安全链条。美国希望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成本，日本呢则希望借此突破战后体制限制。对于亚太地区而言呢，这种变化会带来明显的风险，因为一旦日本不断突破武器出口和军事活动的边界，它在南海、台海等敏感的方向将会越来越频繁的以所谓装备合作、联合军演、情报共享等等方式去深度介入，很容易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

0: 和安全对抗。表面上是所谓安全合作，实质上呢，却是在推动亚太军事化、同盟化和对抗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升级。
1: 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方面放出消息，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方面否认这一说法，表示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美伊各说各话之际，美军28号再次对伊朗实施短暂空袭，伊朗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持续不断的小规模冲突将给当前的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8号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
3: 第一方面是谅解备忘录本身啊，想要达成共识，它确实有比较大难度。伊朗和美国对于当前对话当中所取得的一系列共识，可能在这个解读上是有不同的视角的，因此呢，就导致了可能会存在一个模糊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但是呢，双方并不一定对所有的细节都会表示确定。第二个呢，就是在实际上来看，现在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更多的呢是希望能够促成一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那么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又要突破国内的一些反对声浪的阻碍，又需要突破一些分歧上的阻拦，那么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予以确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油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阿曼驻美大使当天上午同他通话时说，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稍早前，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贝森特28号还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在回答有关美伊前一日发生军事冲突后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时，贝森特称，美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防御性的，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他还说，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3: 这种表态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的一个所谓共识性的意见，它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文件，也就是为期30天、为期60天甚至为期90天的一个所谓的短期停火的共识意见，它不是一个综合解决包括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等伊朗的重要问题的一个综合性的和平文件。所以说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和伊朗可能还要进行后续的对话，所以美国这个时候要亮明自己的底线立场。
2: 2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的一处目标实施了空袭。伊朗称，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不过，双方均保持一定克制，未造成重大损失。事实上，类似的交火数天前就已上演。25号，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

0: 但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所谓自卫性空袭。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又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路透社文章分析称，与其说美伊真想动手，不如说双方都在释放信号，每次打击都是想为己方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
1: 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冲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冲突的密度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冲突的类型是趋近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希望能够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管控能力的一个军事尝试，而伊朗呢对此进行军事反击，双方你打我，我打你，最后呢又以这个理性和克制收场。因此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之下，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擦枪走火的风险，而且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也会上升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也由于这种冲突的密集发生，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伊朗国内的舆论进一步对对方的诚意表达怀疑，那么也会影响未来双方会进行的对话和沟通。
2: 近日，台湾文策院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舆论广泛关注。林志玲近日迅速请辞，对此国台办点赞这一决定是明智的。林志玲辞任董事的台湾文策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3: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
4: 近日，台湾艺人林志玲任职台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仅八天选择辞职，这一事件引发两岸的广泛关注。5月27号，国台办就此作出回应，发言人陈冰华明确表示，相关人士看清这家机构的本质，并主动划清界限是明智之举。这家被推到舆论中心的文策院究竟是做什么的呢？他2019年由民进党当局设立，蔡英文接牌，手握100亿新台币公共资金，对外包装成助力文创发展、推动产业走向国际的专业机构。可褪去外衣，他自诞生起就沦为推行文化台独的重要载体。多年来，该机构滥用公共资源，大肆炮制问题文化作品，一方面出资打造歪曲历史的影视内容，刻意美化殖民历史，消解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扶持带有强烈对立色彩的创作，渲染对立情绪，向台湾年轻群体灌输错误观念。所谓文化振兴，本质就是借文创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企图从精神层面割裂两岸文脉。如今的文策院早已彻底政治化，专业领域让位于党派立场，岛内舆论也多次批评，巨额预算投入之后，鲜有拿得出手的文化成果，反倒充斥着政治操弄和利益乱象，拉拢各界名人站台造势，再用意识形态标准强行捆绑，已然成为其惯用的套路。一桩人事变动让这家机构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必须明确，两岸同文同种，文脉相连，有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根植于历史的客观事实，绝非政治操弄可以撼动。民进党当局执意搞文化台独，妄图切断两岸的精神纽带，完全是逆潮流而动。这类分裂行径既得不到广大台湾民众的认同，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最终只会落得彻底失败的下场。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

0: 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1: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0: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阎王殿那边没火光，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1: 要去妖斩孽，向魔王。
0: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1: 鱼，
0: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1: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也好。

0: 怎么样，感觉？
1: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你们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怎么了？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声呢。
3: 啊？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見出し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有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啊。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用的。

0: 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着呗，就这么定了。
1: 这是万全之策，我相信把这事一天晚上找找感觉。
2: 外边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得协同各站联手。
2: 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平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啊，西亚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怎么了？见面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自笑。
1: 华强一，老邢，丁仁，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一次一定万无一失。
2: 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一定。
0: 老邢，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3: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0: 不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 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1: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4: 对梁飞还支持上心的，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了。哎，好了，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2: 什么安排呀？
4: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
5: 如果得手，
4: 我会带你在那里好好接应。什么意思？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凯文。
5: 你他妈也太缺德了！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4: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长，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

0: 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1: 凯文，你个王八蛋！
2: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
0: 好自为之吧。

0: 爬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了。
1: 梁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挖开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止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执行日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正在这么想。
2: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呀？
2: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不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1: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0: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猫，
3: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同志，我们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你现在的身体最有执行力，好好休息。
0: 走，
2: 走。
0: 今天，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1: 好，
0: 咱们走。
1: 走，
0: 走。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göre.
1: Oh, 你好，男英雄。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2: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1: 他说，
3: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2天，我一刀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一吓

0: 这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娶媳妇儿去。
2: 哎呀，没耽误事吧？
3: 鬼子！
2: 梁飞进去了。
4: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千万别自己身上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

0: 南边有埋伏，注意警戒。
1: 埋伏在那儿的不像是鬼子的人，
0: 给我看看。是陈彩霞、凯文他们特战局的人。
2: 队长，北坡发现武工队的人，怎么办？
3: 人家都已经跟着梁飞和武工队了，你还在这儿说话？

0: 山田司令官から重要な報告がございます。ヤンフェイはすでに捕らえました。
1: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豆浆。
2: 一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1: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豆浆，
2: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2: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5: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星印，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敬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
2: 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

现，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团财富银元，一百银元只要5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

0: 赛索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榜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只听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联储证券的资深投顾赵静侃。静侃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再度上演震荡回调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指数悉数收跌，上证指数跌0.73%，收报4068.57点；深证成指跌1.81%，创业板指跌2.11%，科创50跌幅达到5.0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32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3509亿。个股整体承跌多涨少格局，盘面分化分为敢拉满、上涨家数占比仅27.76%，下跌家数占比70.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78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99家，涨停个股共67家，跌停个股达到59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两极分化，冷暖不一。白酒、医疗、美容等消费板块逆势走强，稳稳撑起盘面。而科技、新材料相关板块集体走弱。不得不说 A 股的盘面真的瞬息万变，板块轮动超快，走势让人摸不着头脑。大为大为，快来让嘉宾解读一波这分化拉满的盘面吧。
1: 好，静侃，今天是5月份的 A 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么市场交出了5月份整体的这么一个答卷啊。虽然说今天作为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且不光是今天，最后这一个交易周就是本周啊，其实反反复复经过了几次，就市场试图把这个核心和原来的边缘化的东西做一些这个喇叭口的收敛的这么一个动作，今天也在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看这个整体的答卷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效果颇微啊，因为上证指数，是绿的，而双创指数还都是大涨的。只不过这一个交易周对于双创指数的影响，就是，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些月线上的一个上影线。也就是接着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展望6月份，你认为？就这个最后一个交易周做的是资金的试图这些这个换位啊，这个能否成功，在6月份会不会这个喇叭口进一步收敛甚至反向交叉，你认为概率大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概率你要从体感上来说，那科技给投资者的这个体验感肯定是更好，底下的那些品种位置低，但是它涨不起来

0: 来，我是觉得也有它涨不起来的这个原因在这边。那我是觉得今天看到，尤其是双创指数这一块，其实科创板的走势更难看一点。
1: 对，
0: 它因为之前比那个创业板涨得还更猛烈一点，那它调整起来可能也会更强烈一点。
1: 是，
0: 但我觉得这种调整吧，更多的从现在来看，也没办法定义整个的这个调整就开始了。因为我是觉得，至少从现在来看，资金就是深入这一块，就是双创这两条线的资金还是相对扎得比较深的。你从短期来看，包括前排的一些品种吸金的这个效应摆在这边，它也不可能立时三刻就会哑火。更多的我觉得六月份回来的话，大概率一上来还是双创在上头，可能创业板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走得更平缓一点。科创板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个高位的这种震荡的格局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2: 所以你的总而言之啊，就六月份你先定个调，六月份的这个整体的赚钱效应，你的预判是比五月份来得更好还是更差？
0: 我觉得会更差一点。
2: 会差一些。差一些的原因在宏观上有什么因素吗？
0: 宏观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因素。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经济数据可能稍微的低于一点市场的预期，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这一块除了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有一些承压，科技这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偏负面的反应。你要说外围的市场，前段时间可能我们看到像美债的收益率，尤其十年期的跑到了4.5以上，那像4.5到5之内，因为它是那个 DCF 的这个分母的这个模型在这边，如果它不断往上走，对于科技也是会有一定压制在。但是这段时间又开始消停下来，至少它也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觉得外围也好，包括我们自身国内也好，其实本身在六月份不会有太多的太强的一些情绪面的这
2: 个。六月中旬要展开的沃什上任后的第一个联储会议，这个事情会给这个全球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会影响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是从预期上来说的话，现在整个的从美国本身来说，它通胀的这个预期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点因为从好几方面它会去影响，包括外围的这个扰动因素，包括它自己的一些就是非农啊就业的数据之类的。但这一块我觉得从时间点上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讲话某种程度其实市场也会提前的去做一些预言，但总体上我觉得对于市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明显，除非是有一些超预期的这种话说出来。因为现在来看可能至少到年底前降息的概率是越来越小了，有可能还有加息的预期在。那只要是这个预期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觉得本身他的发言也不会对市场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在。
2: 那六月份要举行的世界杯会对于我们的市场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人家一般会说世界杯魔咒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一些心理层面的影响。因为本来就是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其实六月份的这个市场它本身就说偏中性偏稍微的弱一点，这种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是有，但是我是觉得现在也没有太负面的影响存在，对于市场会有下跌。
2: 那你刚才的判断六月比五月赚钱效应会差，主要基于的是什么呢？
0: 主要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因为现在还是主要赚钱效应在科技这块，我是觉得可能
2: 科技涨高了，
0: 对，科技涨高了，可能它的赚钱效应没那么好，在高位的震荡，那对于操作来说可能有难度，我是这个意思。
2: 不管你这个结论对不对，我想呢是有一部分电视机前的观众肯定很认同你没有把这个六月份走势的或者是对于六月份走势的担忧归咎于外围的一些事件上。肯定大家会说，那你要是担心这个美联储等等，人家美股还没跌呢，我们今天就先跌了，这好像也不是，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大家今天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能理解哈。好，那但是还是有这个获利了结的这种压力，对于六月份会带来一些影响。
0: 没错，
2: 那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结构。刚才你对于结构的表达稍微似乎有一点暧昧和模糊，就是你指的是说存在这个高低收敛的可能性。那你究竟这个就是主观更倾向于哪种可能呢？结构上
0: 是这样，我觉得 那先从交易上说，我是觉得六月份如果再聚焦操作这个科技的话，

0: 可能创业板的这个北美创业链还稍微好一点，但是科创的难度会加大。但
1: 科创主要对应的就是半导体和国产专利了。
0: 对，但是总体上我是觉得双创的难度都会比较大，因为位置比较高了。那对应的话，可能底下的一些品种，包括今天看到像地产，包括白酒，都有起来了。
1: 白酒连续其实短期之内，今天是本周的第二次异动了。
0: 对，但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像也是从交易层面，我先讲，就交易层。我是觉得白酒它本身因为一直在调整，其实上方的这个就盘子比较轻嘛，你资金如果是有进来把它打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起来之后你发现也没有更多的承接和跟风，那么再加上上面抛压一出来，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连贯的往上走是比较难的。
2: 是，
0: 那我是觉得基本面上面呢，你看到像一些白酒头部企业它回购注销，其实也是对应自己其实股价的一个认可。
1: 对，
0: 对于半导体还有一些大的机构在高位上做一些减仓动作，这个其实是从消息或者情绪层面上它会对这个有影响。
1: 今天看出来了，应该就是有影响了。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说持续的这个上涨的话，至少我觉得现在也没有找到很强的基本面变化的逻辑在这边。我是觉得什么，就是你如果说白酒过两三个月你回过头来看它底部的震荡逐步往上走，也有个15%-20%的涨幅，那你觉得就是电视机前的投资者，你觉得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等待吗？那你如果去博弈高位的，可能一两天就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收益在，但是它风险现在确实也比较大。这个我想表达就是
1: 表达的很符合实际的我们见过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有这种情况存在。
0: 对，我的意思就想说，这个还是要看因人而异，看你风险偏好去做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判断和选择。
1: 这没毛病，这个归因是没毛病的。那其实我听你这个说法的话，还是站在6月份整体的这种前期的极端分化会略有收敛的这一个角度去的。
0: 对，
1: 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收敛的角度上下的东西都有难度，你到底想赚哪一边的钱，或者你就想做闭上关。
0: 哎，对
1: 啊，这也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因为定调是6月份没有5月份赚钱这么容易，所以可能在你的判断看来的话，做闭上关也不会错过1亿。
0: 哎，对
1: 对，不会像这个月这么的这个踏空的感觉这么强。
0: 对，
1: 对不对？其实静侃的描述还是挺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哪怕这个强势科技有所调整，但是以这个海外算力为代表，或者我们说机构先扎堆的这些东西，它还是筹码相对稳定。跌的更多的是刚才静侃说的，像国产算力的半导体的这些东西跌得多，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这些所谓的这个趋势类资金或者游资类的资金比较多的这些科技的方向，或者他们的属性就是业绩可见度没有那么能高频跟踪的方向，跌的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啊，这可能确实也是对于6月份的情况是有一些这个预示性的，可能还是这样。那就是这种，你能不能跟机构完全在一个敏感度在一个视角上，如果你的认知就是机构的认知，那我觉得可能在静侃看来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因为是跟你认知同等层的人你们再去较量。但你的如果你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那就是被降维打击了，对不对？但是下面这一块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静侃，就是对作为这个低位的东西，大家现在会扭转不过来一个思路，就是总觉得像白酒啊、地产啊，这个其实已经是被时代所抛弃的东西了，至少一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就你再给我讲故事，我觉得你是让我往火坑里跳。但是交易有的时候它讲的，它是分周期的。
0: 对，
1: 我理解你刚才说的是一个短周期，它可能确实它就有交易性的机会。那么一会儿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在这个短周期的交易性的机会里面，如果大家真要做这一块的话，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可能才能够获取更好的回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经验和技巧在里面。一会儿我跟你聊一聊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但是啊下午杀伤力非常的大，尤其是前期高位并且人气非常高的半导体方向是出现了集中的调整，科创指数更是一度跌了将近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一定会有疑问，是不是高位的题材已经面临结束的可能，而低位的方向有没有资金出现回流呢？简单

真的说啊，每一次的情绪周期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是高低切换的时候。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个时候到底资金去往了哪些低位承接的方向呢？每当市场到了高低切换的时候啊，往往都是我们的电力相关的方向再度走强。就拿今天来说吧，电力板块已经走出了六连阳的局势，这六连阳就是伴随着半导体高位品种不断分化走出来的行情。火电发电、火力发电方向也是板块迎来了七连阳。这个电力板块的走强啊，不光有偶然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在里面。首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资金流向啊，今天电力板块这一个板块的净流入就达到了遥遥领先。那为什么每次都是电力呢？其实啊，第一个估值问题，整个电力板块常年都是处于市场估值的洼地，低位低估值。与此同时呢，业绩又有确定性，属于逆周期抗波动的品种。而且呢，电力的业绩啊，一般都可以预测，可以预判，不会出现暴雷的风险。第三，现金流加高股息，长线机构呢就是喜欢这种啊现金流充裕，并且呢股息率较高的品种，常常呢会把它作为标配的底仓。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季节性加上事件驱动。我们说冬炒煤，夏炒电，现在夏天已经来了，每年固定到了夏天，电力板块往往都会迎来炒作的窗口。而且不光如此，最近啊电力板块也是利好不断呢、最近不光是在电力方面的投资达到了万亿级别，与此同时电力呢也是属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赛道。那么电力方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到底如何去做具体的筛选呢？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电算协同的方向来做产业链的梳理。为什么？因为今年的电力是电算协同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也是这波主线当中电力当中的最强风口。那么全球电力的超级周期之下呢，我们也是深度梳理了算电协同上中下游三大方向，聚焦风电、 AIDC、 电网等六大细分，给我们总结在了这个六月风口算电协同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立刻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其实啊，整个电力方向为什么现在能够成为接替的主线，不光是因为冬炒煤夏炒电，而是因为它是有硬核逻辑支撑的。这个硬核逻辑恰恰就跟现在风头正盛的算力 AI 极度相关。因为啊，我们统计过2025年啊全球的算力数据中心啊宕机的原因分布图，其中大多数的原因都不是来自于硬件，而是来自于一个事儿，就是电力。所以说啊，不解决电力的问题啊，就很难解决数据中心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历史当中电力的方向都是如何进行炒作的。确实历年的五六月份电力均有一波上涨。23年当时主要炒的是热电方向啊，整个板块指数是从4月份一直涨到5月份。那么24年呢，炒的是电力整合方向，也是从24年4月份炒到24年夏天结束7月份，也是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去年25年当时的主线是电力的改革行情，同年4月份炒到11月份，跨度啊将近7个月，也是不断的新高。所以确实电力板块每年到了这个时间节点都有行情会催生。那到底如何去选择细分的方向呢？那么我们就围绕着今年电力的潜在的大主线算电协同这个方向，给大家深度挖掘上中下游，然后呢给大家寻找到了六大细分，包括风电、 AIDC 还有电网等细分方向，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六月风口算电协同的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那么电力当中的细分到底分为哪些，如何去看呢？主要啊分为上游的设备，那么还包括呢中游的设计和基建和施工，那么到了应用端呢，就是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电源的供应 AIDC 厂商。因此啊，电力的行情这次我们可是要看清楚了，不是以往的传统电力，而是新型的算电相关的方向。
那算电协同的方向究竟如何去看？我们给大家做了深度的梳理，围绕着算电协同的上中下游，包括风电、AIDC、电网这六大细分方向，给大家做了整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算电协同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

0: 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一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三星率先交付首批12层 HBM4E 样品，性能提升超20%，这可是 AI 芯片的加速器呢。三星跑得飞快，科技前沿又迎来一大步突破了。再来，大基金再出手，减持中芯国际、互硅产业等多只半导体股。大基金这是在市场里腾挪呢，减持几只股，资金在半导体板块里舞起来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比亚迪发布中国首款4纳米智驾芯片。比亚迪这是在芯片领域也飙车啦，这下智驾系统是不是要变得更聪明更灵敏啦？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其实静看关于这个无人驾驶自动驾驶这一块儿，短期还是有一些催化的，除了这个比亚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跟进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特斯拉也有更强的要落地中国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进展是还是有一些推进，但是市场始终没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正反馈。那么这里边的话，这个无人驾驶自动驾驶现在值得去做研究吗？你认为？
5: 我觉得可以去研究，但是一个是我是认为 A 股当中其实正宗的一些标的也是比较少，就是你要去选的话其实比较难，而且从本身的事件来说的话，就现在这个节点来说，因为资金都是被吸在了科技这一边，其实市场也很难关注到。就像前几天不是机器人也是有一些消息的催化，
1: 对，然后你像你如果最近的那个消息就是宇树上市的那个消息，基本上就是短期
5: 出来之后就见高了，你说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是一个纯左侧的一个时间点，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去关注的话，还是应该以关注特斯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相关的品种为。
1: 你说机器人还是说自动驾驶？
5: 其实都是
1: 这样的。但是自动驾驶这一块的话，你认为可能它的优先级还在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的再往后一些，是吗？
5: 你要按排的话，肯定机器人排在自动驾驶前面
1: 啊。
5: 对，因为虽然都是属于 AI 的这个就应用领域，而且 L3 可能离我们感觉还更近点，
1: 对，
5: 但是我觉得国内现在也是还没有推，那至少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但是机器人这边其实有更多一些催化和消息在，所以我觉得还是看T 链的这些机器人更好一些。
1: 但是总而言之，好像都不是下个月大家操作的重点抓手这两个。
5: 哎，
1: 在你看来，
5: 不是。
1: 好啊，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把时间放到可以落地，对于大家六月份操作上可能有更高效的帮助的一些方向上，我们稍后回来跟静侃来去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静涵，刚才你提出六月份其实是有两大操作的抓手，一个是高位去做这个认知的进一步这个拔高的落实到交易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就是跟机构去比拼对于 AI 核心的一些东西的理解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可能是从底下去找一些机会。那么其实两者你说都有难度，但是我觉得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体感上，我猜大家现在更想先听一听后者，但是后者它的难度也是存在的，你能不能去给我们讲一下，以你的经验之谈，可能怎么样去做会稍微的这个使得最终的收益率会高一点，或者是赢面会大一些。
5: 我觉得是这样，简单来说就四个字，就是要性早性嘛。因为本身你说这些品种它在底部走的还是一些偏震荡底部抬升的，你要说等回过头来过两三个月再看，已经就你觉得看到了一些数据上的转好，

0: 包括一些基本面的变化再去参与的话，可能本身可能这个行情就已经结束了。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认为可能未来主要的机会还是在上头的科技，这个更像是一个中场休息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上下的一个切换。说就我刚才其实在前一趴有个点也没说，就我觉得可能科技从那个大的企业，我们说 IPO 上市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可能当它真的上市之后，对于科技来说可能不一定说是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
1: 你说整体的科技吗？所有的包括 AI 海外链，
0: 尤其是国产算力
1: 的
0: 话，
1: 它这个链条的，
0: 它这个链条可能影响会更加的大一点。那这个过程当中底部的一些品种，就比如说拿茅台，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你也看到它一季度营收其实个位数的增长，然后利润的话是这几个月下来第一次出现了正增长，就是是有一定变化，
1: 它还在回购。
0: 对，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要从机会上来说，以前我们一般会说茅台是涨不停的，那能涨停的都是一些二三线的白酒。
1: 对，
0: 那你如果去看酒类的话，我觉得中间会跑出来一些二三线的小品种，有一些事件的催化之类的驱动，它可能走出一波比较好一点的行情，但我觉得还是要趁早的去看。
1: 那从这个所谓被边缘化的这些品种的细分上啊，你看，比如有地产、有消费、有这个金融，你更倾向于在哪里？
0: 我觉得还是白酒，因为白酒你再往5年、10年前看，人家曾经是整个消费当中的一块。

0: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1: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0: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1: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0: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

0: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0: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转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不跟你说过吗？只要能进来就是好办的。
0: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我不知道，你就神经病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边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不过那得真可惜啊，他想来这样太可惜了。
0: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4: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0: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6: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1: 哎，别着急呀、啊，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什么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0: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1: だ。
0: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第二个他俩杨飞。

0: 看的人数不多了，这个会是很难完成的。
1: 什么？
2: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0: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2: 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3: 还是在等你手里了。
2: 不。

0: 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诉你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1: 这不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0: 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3: 什么意思？
4: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1: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3: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玩糊弄戚薇？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的。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戚薇？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的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不了，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と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黑布，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王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

0: 行动了，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こだ谷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だ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CKS
1: 何
2: エヴァソソの仲間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片を守るな。
1: もう片へ全体警戒態勢、ヤン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0: 开！
1: 开！
0: 干！
2: 虎头！
3: 打过一枪。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开车了！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到了。哪边啊？
1: 跑了！
3: 跑了！
4: 男子过来！
3: 娘！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的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什么？
1: 田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在这干什么呢？报告去。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关重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落。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福克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昨天晚上，杨飞来过。
1: 什么？
0: 他说他杀了田村，炸毁了攻略伟的密码本。
2: 嘿，这小子。
0: 组长，要不要给重庆发电？
3: 发电。
2: 报告。
4: 行动成功。
3: 杨飞得手，杀了日军破译中心负责人田村大佐，巩立伟的密码本也被他毁了。

양부의 명마다 신경하세요. 아닌데 와 겁나 고통을 시켜와 이게 나.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你不是他师父吗？
1: 正因为我是他师父，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0: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1: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平，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0: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1: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0: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1: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政委，
3: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你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6: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还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0: 怀疑秦广义不是没有道理。
1: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0: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1: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秦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0: 学者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1: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快点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

0: 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1: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2: 得，回见吧，小伙子。
3: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4: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5: 没有，
3: 没有。
4: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5: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4: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
6: 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5: 谢谢局长。
6: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4: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你什么？
0: 汇报给局总，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人。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行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4: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不不，
6: 这个
5: 老乡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6: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6: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您。
1: 爸，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哎哎，您
2: 嘛嘛的，那过来了，
3: 那过来啊。
2: 过来，过
3: 来，
2: 那。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あんな俺やろどこ見てやがる
2: 気ぃつけろやえらい割ってんじゃねえや
3: たくなああ
2: れ
3: おいお前財布
2: はああいつら
3: 社長
2: おい
3: に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哪儿啊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有。

0: 雅萍，雅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1: 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
1: 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0: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了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走，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2: 你说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2: 他在。
0: 我是惦记他儿子能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顾南囊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3: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笑>还真是。
2: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节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师长，您找我有事儿吗？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树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2: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0: 啊，哦，不不不，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2: 就这些。
0: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2: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0: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2: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2: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红发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看过了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嗯。

0: 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恕主告，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ありがとう。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ジャパン、ランフの手がかり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0: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人理解、いや、シバイチャーだ、心地。 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来，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扣。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役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役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叶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以渡不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以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都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过亲的
1: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放心吧。
0: 为什么？
3: 你的狗还接，你还我闺女！
0: 哎，不是，
3: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4: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的？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4: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3: 认错了，
4: 认错认了，
3: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4: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4: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正好是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5: 还真去了，哎！
6: 过来休息一下。
7: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撸一回洞啊！别动，别动。你是看得
6: 起，
7: 你知道不？
6: 站住！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队长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怎么着？
1: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0: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着这个去吧？
1: 你当我想啊？
2: 你是干什么？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1: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0: 有他已经自己人。
1: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这绑着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1: 对，花姑娘，
2: 没事，没事。
0: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声。

0: 你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了，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非解之处啊！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53军的田家卫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53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53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1: 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壮烈了，你知道吗？
1: 是壮烈了，壮烈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要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出来！
1: 有好戏看喽！
2: 大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
3: 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
2: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0: 杨飞兄弟回来了。
4: 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啊，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

0: 小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啊、解除过心头之患呢、啊。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1: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你再说，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0: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哎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往下面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不回来，我这给他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
1: 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
0: 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4: 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3: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
1: 小官人，
2: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梁飞呢？
1: 哎，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啊，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嗯，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哎，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妈，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2: 哦，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2: 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2: 嗯。
0: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

0: 黑手。
1: 哟，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1: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0: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1: 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手四开呢，我以为是谁家的。
0: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1: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0: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0: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0: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1: 啊哼，
0: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0: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0: 那我走了。

0: 我们就等着解决吧。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1: 很有这个必要。
0: 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荷叶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1: 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哪怕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
1: 哼，这些个老黄，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1: 对，明天一早。
0: 也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
1: 怎么了？
0: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1: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来人，
0: 参谋长，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举办。是，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1: 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紧急军务，行，陆二丹，快去吧。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 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揣测呀。
6: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 我送你一句，你们中。

也要向法庭坦明，对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0: 跟我走。
1: 是。
0: 站着。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委本人介入。

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53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对对对，太窝囊，太窝囊。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精卫
2: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1: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0: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用。
1: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1: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

0: 你竟是这样的下场！佛祖军长命令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走。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是，来啊！你吓吓死我了！你
3: 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4: 叫什么？
3: 黑手。
4: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哎，
3: 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
4: 能把话说的再明白点吗？
3: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你说啊，你说你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4: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
5: 还有凯文好样的！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4: 心照不宣了吗？
5: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行，
4: 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着了。
5: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4: 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5: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6: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情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4: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6: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4: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1: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0: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1: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妃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妃不

0: 再怎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爸，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3: 小
2: 小
3: 姐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2: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2: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2: 走走走走走，哎。
5: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5: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就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5: 姐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5: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5: 打仗没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当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5: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5: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6: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7: 哪是三点一线？
6: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7: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萱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萱姐打的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0: 您瞎说。

0: 他枪法可好了，
1: 我不信，眼见为实。
2: 会用石头吗？

0: 看好啦，再来一次。哇，梦了吧你？你再来一会儿。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Thank you.

0: 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2: 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
2: 儿。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咱力所能及的事儿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病。胆小。
0: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别问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话，我不是胆小鬼。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你有天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冰妖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

0: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1: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0: 嗯，
1: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0: 哦。
1: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0: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0: 嗯，开玩笑，哎，谢谢。
1: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0: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1: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0: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4: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4: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

0: 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伯安的部队，可这马伯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伯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2: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1: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4: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0: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0: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3: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0: 杨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我还是小林吧。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威兄弟，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两位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杨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选公主住什么？
1: 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2: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2: 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有道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0: 这事儿要赖你赖凯文。
2: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2: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来，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6: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6: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0: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杨明，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

但是我觉得都是略称小弟。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十个八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老年人？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复，我们立马转交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天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封在

0: 真的没听错，杀手杀了他，急祸仍然将功脱逃。
1: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0: 我想涂江渠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送他回娘家。
1: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0: 二十里铺子的。
1: 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大舅啊。
1: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0: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
1: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死我吧，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无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车。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看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动了，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2: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3: 局座好计策。
2: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2: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很君不才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夫人。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

0: 全家位，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0: 也罢，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0: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0: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2: 哎，姐夫，
1: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0: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哈哈。
3: 没有。

0: 回月渡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了？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就位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见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晚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
3: 这是炮，对着镇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姑娘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 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追到你舅舅家来，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嗯，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爸爸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部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恒说过，
4: 嗯，
5: 代号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啊。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呀。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是。
6: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6: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6: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啊。
6: 是吧？

0: 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炳军部，但是田家炳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1: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就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炳没抓住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2: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

0: 知道了，发表走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卫。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学生势力呢？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

0: 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1: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城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1: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
1: 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3: 现在连一进在路上了，老蒋局长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4: 这么有几条话叫走，无德不降。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根。
5: 你怎么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信你望。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跟我想不到手。丁军将，既然如此啊，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投明。
3: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5: 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君长如此夺利，我就不多说了。
3: 我们帝国的部队会搬去你解决窃取问题。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我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
5: 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也只好这样了。
6: 不会让你希望的。嗯。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白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2: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0: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2: 好嘞，请，里边请。

0: 先生。
1: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0: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间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3: 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都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我知道了，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那不一样，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0: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1: 请啊。
0: 哎呀，你这么要我的命啊！
3: 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啦！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3: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3: 别介啊，明儿个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3: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呢？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走了，
1: 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了。
0: 青衣，是说我吗？
1: 啊？
0: 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对。
2: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2: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啊。

0: 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大叔，丁天耀这人可不简单，走，回去找谈谈。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去。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两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您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

0: 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这俗话说得好，银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好，
1: 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
0: 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谢谢您的配合。
1: 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2: 鄙人小尼。
1: 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笑>哎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
2: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色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是哪段？
1: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跟您
2: 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游了吗？嗯，也是。<笑>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4: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2: 是，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4: 哎，老公。
2: 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笑>嗯，
4: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嗯。
2: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4: 嗯啊！哎呦，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哈！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
5: 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4: 姚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
5: 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钻石矿？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啊，太漂亮了。
6: 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这个说，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
2: 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
6: 哎，喝酒。
2: 来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
6: 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找乐的找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嗨，看一上，喝酒！来来来，快快快快来！到了。
2: 然后这个又说：“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苞米会会我？”
7: 啥意思？
2: 哎呀，喝酒了。
6: 来来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8: 干了干了。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玉山的坟墓。
1: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0: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又行，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不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5: 他是。
4: 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3: 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找我，你三条路，人人喊打的麦克斯，千刀万剐的葛汉林，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啊，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个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
1: 是。
0: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
2: 是是是。是
3: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

0: 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走，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五点了，快点进。那四哥，那个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平啊。
7: 上班吧。
8: 飞哥，
9: 来吧。
8: 来了，
9: 又打
8: 啊。来了。
10: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7: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我就跑不了。
10: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1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0: 刘静怡，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1: 丁军长的状况？
12: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しつつ待命中です。
11: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2: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いるとしか。ですが。
13: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11: あの子一匹逃がせないよ。
14: 必ず防ぎ止めろ。

我们的山脉了。丹俊讲，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无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0: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军将，
2: 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1: 我这不是在等马伯安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
1: 派个官僚来找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1: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伯安干嘛派他过来？
4: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5: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6: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6: 你要吃什么呀？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7: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主任，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杨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猜一下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7: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7: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7: 嗯，又来。
5: 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的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
7: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帮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
7: 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7: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5: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8: 哎，菜起。
7: 行了，吃饭了。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8: 饭好了，可以吃了。

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

0: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记
0: 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破译了吗？
1: 破译了，记住，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你听不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2: 记住行动，
0: 滚！
1: 电台又出现了，
3: 谢谢你老乡。
1: 来人，
4: 局长，
1: 把胡克叫来。
4: 是。
1: 不，把张长武叫来。
3: 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秦毅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4: 是。
5: 报告，
6: 秦局长，重庆几点？
3: 什么？你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6: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不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
1: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笑>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嗯。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物理，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无谗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

0: 己人。
1: 好好好，萧小姐好。
0: 您好。
1: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1: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了。
0: 田军长，嗯。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请请请，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が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3: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在天中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

0: 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您的意思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
1: 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笑>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1: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2: 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哼，哼哼，
1: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
3: 痛快点，
1: 干还是不干？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他当然清楚。
4: 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5: 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4: 哟，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0: 硬，肩肉软，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1: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1: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3: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4: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1: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外排贴一下。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

0: 归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效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脓血和外排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脓血和外排贴一贴，
2: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脓血和外排贴一贴，
2: 对症。
0: 脓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脓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外排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外排贴一下，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

为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胜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

0: 切和外排贴一贴，
1: 对一阵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冷血和外排贴一贴，
2: 对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冷血和外排贴一贴，
2: 对一阵
0: 冷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啊，
1: 没事就行。
0: 啊，
1: 现在我们进。
0: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1: 小刘和陈总监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4: 站住！
1: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谁？
1: 我面对推荐机的联系，并没有接人。
0: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2: 是八路军？
3: 这这这。
4: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5: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货。
6: 哪个？
7: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力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办法。吓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
0: 啊，
1: 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

0: 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1: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0: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1: 好啊，看看谁先死。
2: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3: 是，
2: 快。
3: 是是。
4: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你只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可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得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等会儿。

0: 局座，
1: 我想听你解释。
0: 局座，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停一行动，有谁知道？
0: 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1: 不是我，就是你。
0: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哥，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学生知道。
2: 丁营长，
3: 怎么样？

行动失败了，刘景妮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

0: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了，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
1: 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1: 好，我们都去。
0: 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1: 行行行，都往后退，都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3: 好，
2: 黑子，
0: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机有在西域呢，去了西域啊，没人能带住他，邓勇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营长，
3: 连长，都准备好了，
2: 帮我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0: 嗯，总理，
3: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7: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8: 是
9: 是。
10: 田司令，田司令，
11: 哦，你好，
10: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1: 好，好，好，你们好，
10: 请，请，请，哎，请，
11: 何野军，请坐。

0: 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
2: 有请。
1: 我尊心里已经被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自杀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
0: 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3: 梁总。
0: 罗野先生，
3: 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
1: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这边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将军。
3: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
0: 嗯，
3: 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0: 那个，
3: 哎，这个。
0: 诸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我也
5: 好。
6: 好，
5: 诸
6: 位好。
7: 散戏。
8: 好，
9: 好，
10: 好，
11: 谢谢
10: 组
11: 长。
12: 安磊。
13: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4: 轰动岗。
13: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4: 苏等的，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内部怎么那么乱呀、啊？
1: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2: 说，到底什么想法？
1: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2: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1: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0: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1: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
3: 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
1: 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实现，
1: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
3: 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0: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救齐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
3: 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刘干，赵干豆，今次方梁妃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可以的。哎，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4: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期就。

0: 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怎么回事？
5: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6: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3: 是，
6: 李成。
7: 玩了吗？
8: 没有，我没找到。
7: 李玉，李玉。景云，
8: 找到了吗？
7: 没有。景云，
8: 怎么样？
7: 没有。景云，景云。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
2: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9: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请你，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头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贺叶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你懂吗？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哥，
7: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6: 什么？这
2: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亚飞，等我的好消息。
6: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8: 老军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9: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10: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
9: 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9: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2: 报告，
13: 起来，
12: 前线来电。
13: 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你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何彦忠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3: 说吧。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2: 到
0: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

0: 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 长，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2: 是。
0: 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1: 他，哼。
2: 是。
3: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4: 济南？这群王八蛋！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观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7: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6: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7: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8: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7: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8: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8: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士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

0: 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

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

0: 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0: 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

0: 票价三毛，票房1.8亿，小成本创造影坛奇迹。
1: 这部电影就是《保密局的枪声》。
0: 众里寻他，女主角花落谁家？谍战影片轰动海外，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保密局的枪声》。
1: 今年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的数据。2014年，全国电影总票房296.39亿元，同比增长了36.15%，其中国产片票房161.55亿元，占总票房的54.51%。现如今呢，中国电影市场可谓是越来越火，跻身亿元俱乐部，变成了时下许多电影人的终极梦想。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仅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亿元梦，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的神话。这部电影呢，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
2: 蠢货！难道你们都是打铁的吗？
3: 单就枪伤的部位来看，似乎又不像是自伤。
2: 为什么？
3: 因为他除非是个疯子。
2: 下都布满了武的人，只要枪声一响，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和他们握着的是无声手枪，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4: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一部作品能够有不少经典台词流传下来，足可见这部电影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了。当年美联社也特意报道了《保密局的枪声》引起的盛况，文章的题目就叫《中国大陆第一部谍战片极其轰动》。然而您可能想象不到，如此受欢迎的片子在拍摄之初却并不被专家所看好，只是一部非重点、低成本、无明星的小制作。那么这部小片子是如何大获成功并赚取高额票房的呢？我们今天就给您说一说这部《保密局的枪声》它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手上的这本小说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本书讲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争取上海的解放，在敌人心脏与敌军统保密局特务斗智斗勇、机智勇敢地获取敌人潜伏计划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让这部小说风靡一时。在这部小说众多的铁杆粉丝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正是他促成了小说最终改编拍摄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常燕。
0: 常燕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第一次读到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时，就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然而直到十几年后，常燕才开始准备电影的设置。为了尽量还原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常燕等5个人到了上海卫戍区司令部查阅过去敌伪资料。

0: 但当时不是党员，不允许看。他们五个人中，只有常燕和另一位同事是党员，这样查阅资料的重任就基本落在了常燕的肩上。
1: 这些档案不允许抄写，不允许拍照，常燕只能靠大脑记忆。为了创作剧本，常燕等人在上海待了将近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每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在招待所里点灯熬夜编写剧本。查阅了大量的敌伪资料以后，编剧、导演、演员全面了解地下党员的艰苦战斗环境，这些为电影的整体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改编出的剧本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吕征的肯定，他对常燕说，你们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工作。
2: 谁？
0: 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发现了，和当时其他电影里年轻单纯的女主角不同，保密局的枪声的女主角更有大姐的风范。
1: 影片中扮演女主角史秀英的就是她，向梅。导演常燕找到她，那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在为影片物色演员，一次常燕在上海的一个影院观众席中见到了向梅以后，就认为女主角史秀英这样一个角色非向梅莫属。然而由于影片正在放映过程当中，不便于上前和向梅进行沟通，等电影结束以后，向梅又消失在了退场的观众席中。一面之缘，没有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把常燕可急坏了。那么常燕究竟是怎样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把向梅找到的呢？
0: 因为看到向梅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在一起，常燕就推测向梅很可能是上影厂的人。于是一位负责演员工作的副导演很快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寻人。根据描述，长影厂寻找的是一位28、29岁、个子1.67米左右的女演员，但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同志苦思冥想也没想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1: 难道向梅不在上影厂吗？当然不是。实际的情况是，长影厂副导演传递的信息太不准确了。这个时候的向梅，您知道多大年纪吗？已经年过40了，身高也只有1.64米，但是由于她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又因为身材纤细，就显得个子高挑，给了导演常燕错误的第一感觉，以至于无论副导演怎么描述，也找不到这个28、29岁的女演员来。最后辗转几回，直到上影厂拿出了厂里女演员的照片集，一看到向梅的照片，寻人的副导演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她，这才终于找到了向梅，成就了这段经典。
0: 此时的向梅已经40出头，按照当年人们的思路，这个年纪的女性似乎并不是女主角的最佳人选。而且向梅因为肤色白皙，长相洋气，在工农兵电影盛行的年代并不吃香。从1957年到1964年，向梅在《红色娘子军》《北国江南》《夜航》中扮演类型各异的角色，但都是配角，没有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拍摄《保密局的枪声》之前，向梅甚至有10年没有演过电影。那么导演常燕为什么执意要她来当女主角呢？
1: 原来常燕正是看中了向梅的成熟稳重、漂亮大气。她说，一位机智勇敢、随机应变的女地下工作者，应该是有生活历练的、有工作经验的，这不是随便找一个小丫头片子就能够演好的。也正是因为导演常燕的慧眼识人，才成就了《保密局的枪声》这部电影，也就成就了向梅的第二次艺术生命。
3: 沈小姐，听说您就要去东北荣任银行经理，向您祝贺。
4: 全靠南京程老板的栽培。
0: 《保密局的枪声》上映后，向梅又活了起来，戏约不断。最让人叫绝的是她在《蓝色档案》中塑造的地下党工作者形象，以一袭黑色丝绒旗袍出场。

0: 艳压群芳、美而不媚的形象，至今仍被观众奉为经典。后来，在央视1988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向梅还在其中扮演了乌鸡国王后这一角色。新兵担纲主角，迷倒众生，
1: 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0: 导演常艳反其道行之，
1: 放弃了彩色胶卷，改用柯达胶卷拍黑白片。
0: 大揭秘正在为您播出，红色经典之保密局的枪声。
1: 刚刚我们讲到《保密局的枪声》这部电影的导演常艳独具慧眼，挑中了当时已经年过四十、十年未曾出演电影的女演员向梅来出演女一号。而片中饰演男主角的演员陈少泽，在当时则是影坛的新兵。《保密局的枪声》是他的处女作，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一个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人来出演影片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
0: 为了使影片更加真实，导演决定选择用地道的上海人来演好这个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党。
2: 张仲年正在遵命草拟一个所谓二线工作计划。
3: 二线工作计划，这个情报很重要，详细情况了解吗？
2: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潜伏之类的东西。
0: 1978年的夏天，31岁的陈少泽还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在业内小有名气。当时《保密局的枪声》的副导演专门到上海邀请他去长影试戏。
1: 对于男一号的选择，剧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陈少泽试镜的视频，剧组和相关的领导反复的观看并且讨论。导演常艳觉得陈少泽不错，很符合剧中人物的需要。然而也有人说陈少泽太嫩了，这样的男一号将来这戏啊不要砸在他的手里。最后导演常艳力排众议，坚持启用这个年轻的话剧演员。
0: 剧中有一个片段至今我们都记忆犹新，陈少泽饰演的地下工作者刘孝臣，在接受军统投资的考验时，被带到狱中看望一个伪装成被俘的我方地下工作者的女特务，但刘孝臣机智判断出了真伪，心头从悲到喜，表情还要表现得一样冷酷无情，但眼神要稍稍有所变化，才能表现出内心的活动。拍摄时导演要求用一个变焦处理，摄影机的焦点先是对准军统头子的脸上，然后再过渡到陈少泽的脸上，陈少泽的眼神正好在焦点聚时的一刻完成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快速过渡，得到了导演和剧组的一致好评。
2: 您弄错了。
4: 什么？
2: 您方才说我动心了。
4: 是的，
2: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的是一个男的，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4: 男的？
2: 是的，是一个男的。
4: 他是谁？
2: 不认识。
1: 为了演好戏，陈少泽还曾经特别地采访了许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
0: 陈少泽采访的无名英雄们说，做地下党的就有这个本事。我坐在这个办公室，如内屋有人在拨电话，他拨的什么号，打给谁的，我能听得出来。这让陈少泽有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把他们的机智拍出来。他们有的人临解放没几天这一关就没熬过去，当时他们20多岁，他们有的是在谈恋爱，有的刚结婚，他们也怕死，都想活，只是他们有信仰。
1: 导演常艳的眼光没有错，在影片中，陈少泽身穿美式军服，挺拔英气，潇洒自如。自从他饰演了少校副官以后，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在当时，彩色电影已经开始渐渐地流行起来，如此看重自己拍摄的保

0: 密居的枪声的长夜为什么选了黑白色调呢？
1: 1979年是国庆3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当时各电影厂都把精力放在了为国庆做重点片、献礼片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重点片、献礼片是大型舞剧《蝶恋花》，因此保密局的枪声既不是长影的重点片，也不是献礼片，只是一部低成本的小片子。
0: 由于当时彩色胶卷有限，只能拨给献礼片《蝶恋花》使用，保密局的枪声要想拍成彩色片，就只能选择保定产的代代红彩色胶卷。但是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代代红的质量并不好，几经权衡，保密局的枪声的导演常燕就放弃了彩色胶卷，改用柯达胶卷拍黑白片。
1: 就这样，在1979年彩色电影逐渐开始流行的年代，保密局的枪声的主创们还是放弃了美丽的色彩，选择了朴素的黑白胶片。但出人意料的是，黑白两色却成功将观众带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原了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
0: 除了黑白胶片的作用外呢，为了尽可能地还原上海的旧貌，剧组在场景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呢，都力求于真实，尤其是电影当中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
1: 旧上海十里洋场，百乐门舞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香梅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这里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然而百乐门的繁华下隐藏着的却是鲜血、阴谋与暗杀。
0: 百乐门右边马路上有当时汪伪机关的所在地，人人志士想要锄奸就一定会来到百乐门，百乐门也就成了当时己方暗战的重要场所。
1: 在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的联系人周辅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于是党组织又派女党员史秀英作为刘孝臣的联系人。为了查出幕后的叛徒，两人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街头作为诱饵。
0: 影片中动感欢快的萨克斯桑巴舞曲充斥着整个舞厅，弹簧木地板、玻璃舞池，百乐门里那真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这个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是一个街头的好地方。刘霄晨和史秀英决定在这个地方联手除掉叛徒，但是在街头中，叛徒黄显才认出了刘霄晨，
2: 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1: 刘孝臣当机立断，用无声手枪打死叛徒和特务组长李铁心，并开枪自伤以获取敌人的信任。这场在百乐门的戏也成了全片最紧张刺激的地方。影片审查一刀未剪直接上映，
0: 片子一播完，全场人起立鼓掌5-6分钟啊，
1: 男女主角主动加戏，打动观众。
0: 观众心里对革命者的爱情是有期待的。
1: 大揭秘正在为您播出，红色经典之保密局的枪声。
0: 男女主角精彩演出，剧组通力协作，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用5个月的时间顺利地拍摄完成了。导演常燕至今都难忘《保密局的枪声》最后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审查时的情景。当时啊，制片厂里审片的12放映室里边坐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片子一播完，全场人起立鼓掌。5-6分钟啊，这可是长影厂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在这之后，导演常燕就觉得这片子啊应该能够火，但是能够火到哪种程度呢？他自己心里啊也没什么底。
1: 通过长

0: 理审核后，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后，就直接被送往了发行部门。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一共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在北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保密局的枪声，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遍，情节都能倒背如流。
1: 那个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电影总是和爱情没有关系。拍摄刚才那个片段的时候，陈少泽和向梅在拍摄前已经说好了，要含蓄地表达那一点感觉。后来导演也没有阻止，这场戏就这么定了下来。刘霄晨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有没有家？电影里没有交代。那个时候的电影，真正的革命者是没有老婆没有爱情的，只知道革命。但是观众心里对革命者的爱情是有期待的，这一点小小的火花也是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在那个不知道票房贺岁档为何物的时代，电影是最早用数据衡量的行业。门票，一张门票就是一个人次，简单的加法运算之后，就得出了这部影片用数字缔造的影响力。据数据统计，保密局的枪声观影人次达到了6亿人次，按照当时每张票价3毛钱来计算，票房达到了1.8亿元，不仅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就算搁到现在，那也是非常骄人的成绩。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影片画龙点睛的部分。当时影片的配乐出来后，导演很不满意，认为太过传统，不够刺激。导演常彦参与后，加入了合成器音乐，中间有些比较紧张的段落，成为当时反特电影的一种音乐。

0: 当然，保密局的枪声之所以获得全国观众的肯定，除了因为时代的特殊性、题材、拍摄手法的新颖性以及较强的故事性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地下党员坚强、勇敢、冷静、沉着的形象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本片的灵魂，也是影片的成功为何在意料之中的根本原因。
1: 和以往动刀用枪的英雄不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要会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杯老酒、四圈麻将，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力抵御诱惑，为我党获得情报。正是地下党员的精神感染了观众。
0: 在保密局的枪声上映之后，主创人员曾经访问过的地下党员也纷纷给剧组来信，表达对影片的肯定，希望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这本连环画出版于1979年，名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就是根据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改编而成，可以说是电影的衍生品，风靡一时。连环画又叫小人书，相信观众朋友们年轻或者小的时候也都看过，而且爱不释手。在上世纪60-70年代，看一场电影是人们很大的精神享受，图文并茂的电影连环画则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的纸上电影。正是因为保密局的枪声的成功，小人书《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也就成了几代人爱不释手的读物。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抗战儿童影片开先河，选角过程一波三折。
2: 城里长大的蔡安安和蔡元元兄弟俩对农村生活

0: 完全没有概念。
1: 开机前体验生活，力不从心。
0: 要是稍不留意惹怒了羊群，那就危险了。
1: 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之金毛信》。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呀、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

0: 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6: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

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新突围，全链布局，湖北全力冲刺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1: 0.8秒下载1GB，湖北完成全国首次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
0: 15.5的第一个春天走进鄂州，从开通航线到织密配套产业，鄂州正从城市机场蝶变为机场城市。
1: 暴雨致损3.8亿元，湖北1.6万笔保险报案应赔快赔。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新能源电池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眼下依托汽车大省、能源大省的双重优势，湖北一边补链强链，一边攻坚高端，抢抓新赛道，向着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全力进发。
2: 在襄阳市襄城经济开发区，湖北瑞派新能源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上个月刚投产，就实现满负荷生产。作为省级重点新能源项目，企业达产后可年产5万吨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直接配套行业头部电池制造企业。
3: 我们肯定瞄准的还是这种中高端的这种市场，通过提升自身这个产品研发能力，已经成功开发了这个2烧4代的这个产品，能够紧跟去整个行业前沿的这种技术趋势。
2: 当下国内新能源电池产业热度高涨，但面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紧缺的结构性难题。瞄准行业痛点，湖北双向发力，一方面引进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落地扎根，另一方面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技术攻坚。瑞派新能源研发的这款磷酸铁锂材料能让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近15%，续航更长，空间也更省。
3: 同样跑1000公里的这个电动汽车，那么我用3代产品，可能我用700块电池，那我如果升级到4代产品，可能我只用600块电池，整个电池占用车的这个空间也变小了。
2: 动力电池向高端升级的同时，湖北还抢抓 AI 产业风口，布局储能电池赛道。前不久，本土企业双灯储能自主研发量产的314安时长循环磷酸铁锂电芯，充放电寿命超过10000次。这款湖北造一推向市场，就供不应求。
4: 能够在50度情况下实现存储1个月零衰减这样的结果，性能表现也是在行业内比较前列的一个水平，取得了国内外的关于电芯方面的一些标准认证。
2: 爆款背后是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托举，从上游磷矿开采到中游正极材料、电芯封装，再到下游储能应用、退役电池回收，湖北打通了全链条，上下游自主可控。现在相关企业所需的核心原材料基本在省内就能配齐，不仅如此，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等本地龙头企业纷纷抢抓风口，调整

0: 布局，不少企业正从单纯的制造产品转向提供系统服务，挖掘新增长点。
1: AIDC 的话，包括整个储能行业是一个相对发展比较高速的一个期间，针对于客户的需求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侧重做系统，未来三年的话也是我们一个储能行业比较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0: 眼下湖北已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十五五期间，湖北将全力打造万亿级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向着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加速迈进。
2: 昨天，中国电信湖北公司携手中国信科，在武汉完成了全国首次 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这也标志着 6G 预言技术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可验证的实战阶段。
3: 现在单终端下行速率达到了 5GBPS。
4: 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0: 和过去实验室内无干扰的理想环境不同，这次测试首次把 6G 成果搬到了室外，完成实地验证。测试中，两台 6G 模拟终端扮演着未来可兼容 6G 网络的移动通信设备手机角色，通过接收200米外 6G 天线发出的信号，完成下载任务。
5: 单终端下行峰值速率可达 5GBPS， 系统峰值速率可达 10GBPS， 它相当于一条万兆宽带。这次挑战成功，实际印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利用率上一个巨大的潜能。
0: 10GBPS 有多快？0.8 秒眨个眼的功夫就能下完一部 1GB 的电影。这一速度背后离不开湖北企业中信科移动自主研发的 6G 天线设备 AAU， 它为实现 6G 超高速率、超低时延的网络测试奠定了底层基础。
5: 这一次的 6G AAU 最高可以支持128个数字通道和1024个天线正值。那么目前来讲，它的技术水平在行业是领先的。当前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新一代的更先进的这个 AU， 我们可能就是256个数字通道和2048个天线正值，从这个速率上看它有成倍的一个提升。
0: 测试的成功标志着湖北在 6G 关键技术攻关与场景化验证方面再次迈出一大步，接下来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测试范围。
6: 后面我们会逐步推广到整个武汉市热点的地区，未来将持续深耕 6G 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为湖北省 6G 规模化部署、低空经济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提供核心支撑。
7: 从曾经的钢铁之城到如今的天空之城，今天的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我们走进鄂州。一提到鄂州，人们都会想到花湖机场。从不断开通的航线到快速织密的配套产业，从物流枢纽到城市内核，一个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蝶变故事正在这里上演。
2: 中国腹地，天元之位，一座中国小城正凌空而起，搅动全球货运风云。四年，仅仅四年，航线从零到破百，货邮吞吐量翻了近5倍，增速摘得全球货运枢纽桂冠。然而，当天上有了流量，该如何转化为地上的增量？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鄂州迈上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转型之路。首先是给路过的飞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8: 飞机维修哪家强？鄂州花湖很在行。这里堪称飞机的 4S 店，航空界的三甲医院。我身边这架从乌兹别克斯坦而来的波音767就正在接受全身体检。那这家飞机维修基地啊，由全球最大的机身维修服务商和中国最大的货运航司强强联合组建而成，能够提供从飞机的检查、维修到改装、保税仓储等一条龙服务。
9: 这里进去的是主货舱门。
8: 哇，第一次从这个视角进飞机，哇，感觉跟我们平时坐的飞机好不一样啊。
9: 这个是波音系列的客改货，所以他们把后面全部 换成了装载系统。它这里右一门下脚这边有一个裂纹，所以他们现在在量角

0: 损，然后他们要进行一个修补的，如果不及时去修补的话，可能后果会比较严重。这是飞机的驾驶舱。
1: 哇，第一次进来，好精密啊！这里面修这一整架飞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多少人呢？
0: 这架飞机大概停场有18天，要50-60人左右，大概有500多项工作。
2: 航空维修拥有1000亿美元规模的市场，超60%份额被欧美垄断。15/5期间，鄂州计划建成6座大型机库，形成年100万工时的维修能力。叠加空港综保区的保税维修政策优势，将带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
3: 顺丰航空大家都知道是国内民营企业中最大的这个货运航司。新加坡的新科工程呢是全球最大的维修企业，所以我们两家在一起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飞到我们澳机场的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2: 机场城市不仅是飞机的起降地，更是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活场。
4: 先从挪威深海直达，为在鄂州本地邂逅，实现三文鱼自由就在鄂州。在市中心的商场里啊，吃这样一顿三文鱼创意餐，价格只要2位数。而这一口深海直达物美价廉的鲜美，就来自十几公里外花湖机场旁亚洲最大的三文鱼加工厂。您敢相信吗？这些三文鱼啊，36小时之前还在半个地球外的深海中活蹦乱跳，而从落地鄂州到这家工厂只有100米之遥。那每分钟呢，能有25条鱼在智能产线上全自动的完成去鳞、去头、开片、拔刺等全流程。每片成品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尺寸误差不超过1毫米。全年约2500吨三文鱼从这儿被销往各地。一条连接大洋与餐桌的空中冷链走廊已然成型。
2: 想让货物落地生金，靠的是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5: 去年我们进口的三文鱼有3亿元，价值3亿元，但是其中呢，通过鄂州本土的销售公司出去了只有300万元，只在鄂州运，没有在鄂州本地卖，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围绕这个痛点，也在成立本土的销售企业。
2: 本月工厂正式投产，冰鲜鱼被加工为鱼柳、礼盒、烟熏鱼、宝宝辅食等，1小时产值就能达到60万元。一条海外捕捞、航空运输、精深加工、本地销售、全国供货的完整闭环清晰浮现。进口、加工、贸易、集散，三文鱼游过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经济账本上画下一笔增量。
6: 我们一直在说鄂州是全国最幸福的一个城市了，因为它现在吃到的是最新鲜的三文鱼。随着咱们15/5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2030年的话，我们想要达到就是50,000吨，也是有未来的一个2000家门店的一个期许，是想让三文鱼的话就像鄂州的武昌鱼一样，能够走上所有的消费者的这个餐桌。
5: 你像我们一些很多上了年纪的爹爹婆婆，他可能都没吃过榴莲和三文鱼，那现在我们下楼遛个弯都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场也能有最新款的新型的这个电子设备。那花湖机场不光是给我们的经济指标带来了一个有益的增长，民生方面的小确幸也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
2: 在机场转运中心，记者在一座其貌不扬的4层厂房内发现不少世界500强与行业巨头的身影，苹果、华为的手机电脑，大疆的无人机，施耐德的电子器件，蔡司的光学镜片，还有各国近100种高端药品在这里加工、组装、维修、集散。
4: 你知道吗？当你在美团买药上下单一份次日达的药品，其中80%都是来自这里。这里就是全球首个医药零售航空物流中心，从下单到打包只需5分钟，从出库到上机只用2小时。
7: 我们感觉到鄂州花湖机场改变的不只是我们一个快递到达的时间，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用户的消费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经营模式、生产模式。我觉得医药电商的话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今后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
2: 和以往机场通常建在城市周边不同，

鄂州这座城拿出全市十分之一的土地，以机场为圆心重塑空间格局，向东拓展航空物流，向西深耕智能制造，向北发力生物医药，向南

0: 近期强降雨造成湖北全省财险报案1.6万笔，估损金额约3.8亿元，目前已赔付超1.1亿元。保险机构正加速推进应赔快赔，帮受灾群众挽回损失。
1: 本轮强降雨给湖北重点特色农业小龙虾养殖带来较大冲击，在荆州市公安县等核心产区，虾塘大面积漫堤溃口，大量小龙虾被冲走，养殖户一年收成面临严重损失。
2: 我家种的100亩田的龙虾田正在上市，这雨一下来的太突然了，眼看龙虾被水冲走了，心里特别着急发愁。
1: 积水尚未完全消退，当地政府就联合保险机构现场踏勘，开通绿色通道。从报案到首笔60万元预赔款到账，仅用5小时。同时，受灾虾塘的清淤、消毒和堤坝修复已全面展开，复产自救提速。
3: 简化手续，应赔快赔，不等受损养殖户提交完整材料，就先把钱预赔到位，让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1: 本轮强降雨还导致襄阳、恩施等地小麦大面积发芽，茶叶、油菜、魔芋等作物受损严重。农业部门派出工作组传授灾后管护技术，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加地面核查，核定受灾面积。
4: 整点常规的这个农作物水害灾害的田块，做好疏苗、清沟排泄、病虫害防治、肥料的补充。
5: 后续我是将压缩办理时限，迅速将理赔款送达到农户的手中。
1: 截至目前，全省估损金额3.8亿元，其中农险和农防保险近1.93亿元，车险估损6700余万元，企财险估损6500万元，已支付赔款1.1亿元，剩余理赔正加速推进。
6: 依托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技术精准摸排灾情，落实了小额案件的急速快赔和大额案件先行预赔机制，由政府出资的巨灾保险已覆盖全省，充分发挥行业这个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1: 湖北省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视频会议28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复盘事故教训，摒弃侥幸心理，补齐短板弱项，坚持全面排查，严管严治，要建立隐患台账，严惩违规行为，挂牌督办重大隐患，确保闭环整改到位，建强应急处置体系，完善响应机制，确保快速处置，深化安全宣传教育，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7: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恩施专场。未来5年，恩施将加快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
1: 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恩施州将重点做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改革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工作，为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提供重要支撑。
8: 推动复兴产业、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拓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林业碳汇、GEP 绿色金融等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不动产。
1: 地处武陵山区的恩施，交通是发展的底盘。未来5年，恩施将坚持多网融合发展，加快建成城东起西、接南纳北、辐射武陵、链接全国的武陵山区重要枢纽。
9: 到15五末，实现8县市铁路全覆盖，推进沿江高铁、恩施南站综合枢纽等16个交通站场项目的建设，推动长江8吨港提档升级。
1: 近几年，恩施玉露、利川红等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效明显。未来5年，当地将发展壮大茶、烟、菜、药、果、畜、凉、风8大主导产业，
9: 重点开发西食品、茶衍生品、蜡制品、魔芋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重点培育马铃薯、魔芋、茶叶、恩施黄牛等地方特色种业。
1: 15五期间，恩施还将不断加

0: 强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建强医教研协同发展的503区域医疗中心，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扩项，推广 AI 云陪诊、智慧药房等运用，
2: 谋划了1100余个社会民生项目，尽可能地实现在宏观政策优质供给的背景之下，让每一个微观个体也能可感可及。
3: 今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了本届寻根节的活动主题、核心安排及筹备进展。
0: 发布会介绍，本届寻根节将于6月11日在随州举办，采用一主三辅活动架构，核心活动拜祖大典、增设列队迎宾和沉浸式情景演绎，科学分设礼台、月台、祭台三大区域。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全面铺开，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
4: 更加突出文化传承，依托寻迹炎帝神龙情景演绎等载体，生动彰显炎帝神龙八大功绩，坚持为民办节的理念，广泛邀请市民群众、基层一线代表参加大典，创新推出简化版民间拜祖仪式。
0: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已连续举办17年，今年辅活动精简为3项，包括随港澳特色产业对接、台湾同胞寻根之旅、海外侨胞行等系列活动，以及炎帝文化庙会和随我寻根恋上随州文旅消费活动。
5: 每年的寻根节是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的回家日，我们诚邀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同拜始祖，以血脉亲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年组织20多批次，1000多名台湾同胞寻根随州，
6: 打破节过完了人就散了的传统模式，紧密融入全省神武侠文旅主轴，携手襄阳、荆门、荆州，共建荆襄随、荆楚文化旅游走廊。我们首次联动4省6地的炎黄文化区域，实现全国炎黄文化的同台共舞。
7: 今天，2026年国际山地旅游日在神农架启幕，来自世界多国的文旅专家和驻华使节齐聚一堂。
0: 这是国际山地旅游日自2018年设立以来首次落户湖北。开幕式上发布的神农架宣言，为全球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湖北方案。与此同时，华中屋脊神农架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普尔纳峰正式缔结为姊妹名山。
8: 湖北，
9: 我认为湖北证明了生态与经济的平衡是可以实现的，通过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酒店、高速公路，在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为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了空间。
10: 我们在旅游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合作协议，今天我们缔结姐妹山的联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会互相学习，促进湖北和尼泊尔之间旅游业的交流。
0: 记者了解到，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已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200位会员。本次活动还包含文旅招商、入境游推介等。通过社交媒体宣传等各种形式推广这些项目，让韩国的旅行者爱上湖北，
11: 把它发展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打造一个适合于本地的这样一个产品，吸引外部的、跨省的、跨国界的人来健身养心，刺激我们的经济这个消费。
0: 5月26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宁一行来鄂调研律师法修改及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李宁指出，要建强专业检查队伍，强化全链条保护。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表示，将狠抓责任落实，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效能。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在汉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刘修文陪同会见。徐文海表示，希望以代表团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务实合作，加强产业、科技和绿色低碳合作，共谱有益新篇章。全省推动

0: 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现场会28号召开，副省长胡亚波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耕落实党建引领物业治理1333工作体系，做强居委会，做实业委会，规范物业管理，持续优化物业服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28号至29号到孝感，围绕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等内容进行调研，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28号，全省夏收接近尾声，收获油菜、小麦进度分别达98.4%、96.9%。春播粮食作物2853万亩，进度达80%，早稻全部播栽稻田。今天，湖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江汉开拓号硬岩掘进机在保康成功穿越457米黄化断层段，标志着工程全线重点控制性高风险施工段已全部攻克，为全线完工奠定重要基础。今天，由在鄂央企、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安全传输保障工作会议暨应急广播服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近日在武汉召开，今年将重点围绕筑牢网络安全防御体系、推动传输覆盖网提质增效等方面推进工作。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天门等3地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新平台落地后，将为纺织服装产业创新主体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市场资源推介会今天在孝感举行，发布了6大层级赞助体系，包括开闭幕式、单项赛事、火炬传递等冠名合作内容。现场还举行了首批10家赞助商签约活动。炎帝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青年创想大会暨文旅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昨天在随州市随县举行。本次活动面向海内外征集文旅创意作品，后续还将组织艺术家驻地创作、主题沙龙、作品联展等系列活动。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呢，叫辣炒扇贝肉。所需要的食材呢，全都在桌面上，有扇贝肉，有青红灯笼椒块，还有一些配料呢，就是蒜，还有葱段，还有姜片，我把它们都切成丝备用。葱切葱丝，装盘备用。姜切丝儿，装盘备用。蒜切片儿，装盘备用。现在我调一个料汁儿，放入生抽在小碗里，再放点蚝油，然后呢，再放入适量的清水，搅拌一下即可。现在开火，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改小火，放入蒜片、姜丝、葱丝、辣椒段儿，

放入扇贝肉，翻炒，倒入料酒去腥，倒入料汁儿。

快速翻炒，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辣炒扇贝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含量高达40.8克的辅酶Q10团购活动快要接近尾声了，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Q10，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刚子
0: 啊，
1: 看你刚才说话这个底气十足啊，看样子是知道辅酶Q10还剩多少组喽？
0: 当然了，还剩586组，对不对？
1: 行啊，刚子，这回没偷懒，直到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眼。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哪是他勤快啊？
1: 啊，
2: 但是我勤快。
1: 怎么了？
2: 我看完之后，我跟他说的。
1: 哦，
2: 要不然他也够呛能知道。
0: 哎，立冬可别冤枉我啊！团购这几天呢，大家都关注还有多少了，我也是时刻关注着。所以就算你不说，我也是自己要去看的。毕竟今天呢，能不能开展团购，就看这辅酶Q10是剩多少了，对不对？
2: 对。
1: 这个你说的没错。如果说辅酶Q10昨天被大家抢光了，那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在今天肯定是随之结束。所以今天肯定也是团购活动有，而且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
2: 王老师啊，我觉得您说的不准确。
1: 怎么了？
2: 今天呢不是团购的最后一天
1: 啊，
2: 我觉得吧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个小时，或者说是最后的几十分钟，
0: 也许就半个小时。
2: 就这点辅酶Q10
1: 啊，
2: 肯定支撑不了一天的团购，一个小时都难说。
0: 还真是啊，586组真的太少了，所以大家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还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就这么点数量，一会儿就被大家抢没了。那第一天呢，几万盒都抢没了。哎呀，要不然老师，你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帮大家再要点41.8的辅酶Q10呗。
1: 说的倒是挺轻松，上下嘴唇这么一碰，王老师再找点呗。我倒是想找啊，那也得有才能算呢。
2: 是，
1: 这两天什么情况你们俩不知道吗？
0: 是
1: 我费了老鼻子劲儿了，帮大家找这个41.8含量的辅酶Q10，可以说能要来的我全都要来了。
0: 是，
1: 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那这个41.8克的辅酶Q10的数量，我告诉你们真的太少了。我这个老太太也是属于巧妇，不对，巧奶奶，难为无米之炊。
2: 是，要不然阮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费尽心思的哈，说这留下一部分了。
1: 没错，我昨天一下节目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大家抢得太快，我这个电话打得太慢，打得太慢了被大家抢完了，
2: 对，今儿就没法团购了。
1: 是啊，那今天怎么办呢？就让他说了，团购到此结束。
0: 是
1: 啊，所以呢我现在每次呢我都是在跟你们拼这个手速，我赶紧要留一点下来，留一点下

0: 来留到今天让大家来报名，就是想让昨天前天没看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已经团购开始的朋友们，和那些呢刚刚得到有团购消息的朋友，让你们呢能够参与到这个团购当中来，当然是拼手速了。这样呢参与到了，你就能够花小钱办一件大事儿。不过呢今天数量就这么点了啊，谁能抢到就算谁的，
1: 这就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种啊加量不加价的辅酶 Q 十，大家都想要。就刚才我们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有辅酶 Q 十已经被大家抢没了100多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需要高含量辅酶 Q 十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团购，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啊，这次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太高了，
2: 太快了这个速度啊！
0: 是。
2: 不过也是，这次阮老师您给大家找的这个辅酶 Q 十哈，含量居然达到了每百克它是41.8克，你就这个含量，您别说去药店了，就是上网上找，那都很难找得到。
1: 对对对，我在网上找了，根本没找到，
2: 没找到吧？
0: 别说你们了，就是咱们屏幕前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你们一起找，是不是也很少有人找到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以前呢，也有很多朋友用过41.6含量的。我告诉你们，也是这个厂家的，用过了以后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好。那这个含量41.8的呢，肯定会比之前41.6的这个更好，毕竟它这个含量已经又往上提升了。
2: 对，而且这个含量的提升啊，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说随随便便简简单单我就能给它提升了，不是。
0: 对，那么大家呢就要知道了，含量它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你想要再提升一点儿，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哪怕是你提升个0.1，那都是很多的研究人员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实验，再加上各种设备的升级，才能够做到提升了这么一个0.2。那么这里边所有投入的这个时间也好，这个金钱也好，它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能够形容的。所以当我知道他们厂研究出来41.8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我就决定用这一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一次团购，让大家呢用到好的含量高的辅酶 Q 十，这样呢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帮助呢也就会更大了。
2: 是，所以大家呢能够遇到这次的团购能够抢到41.8含量的辅酶 Q 十，真的是看缘分看运气的。
0: 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份运气，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大家真的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那您之后如果再想用的话，没关系，您上药店多跑几家药店去找，或者呢您上网上买那种含量低点的。您再要想找这个41.8这么高含量的，我告诉你，第一是难找，第二真的是太贵。
1: 是啊，不仅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难，就刚才阮老师说的这个贵，也就是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都是非常难找的。这次的团购活动，阮老师啊，为了能让大家都能用上41.8的辅酶 Q 十，帮助大家呀、减轻经济的压力，把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啊，直接讲到了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遇不上这个价格喽。
2: 是。就这个价格哈、它可不是说一般的低。阮老师是跟人家要了厂子里含量最高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价格呢，还是按照以前的咱这个辅酶 Q 十的团购价，真的是属于加量不加价了。质量上去了，价格没有变。要不是每人限购一组，我肯定是多抢几组的。
0: 其实我就怕我们很多朋友就像你这么一个想法，每个人呢都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一下子就都给抢光了，所以呢才加上一个限购的这么一个条件。 什么意思？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你能够用一用这个41.8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过呢，这个价格确实是让大家省了不少。原先我们一次团购41.6的也是79，
2: 对，
0: 而这次四十

0: 1.8 的还是79，所以立冬说加量没加价。哎，我记得你们昨俩，昨天你们俩谁跟我算账来着？是不是立冬？
1: 是，就我爱算账
0: 啊。对，
1: 我算的啊，我是这辅酶 Q 十哈，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
0: 啊。对，
1: 现在呢只要是79块钱，一盒呢就省了500多，一组呢就能省下来是3000多块。
0: 对，
1: 省下来的这个钱，您说干什么不好啊？
2: 那个钱。可就不是这3000多了吧？
0: 这事儿你说到点子上了。
2: 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大家，41.8克的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辅酶 Q 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呢帮我订这个一组辅酶 Q 十啊。你这团购是真的太优惠了，栾老师，这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你这团购价才79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哎呀，对于我这种家庭条件一般的人来说，真的是太优惠了。尤其是您这辅酶 Q 十含量还那么高，41.8的。我家附近的药店吧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这含量高了吧多好啊。所以呀，阮老师啊，我想吃上啊这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您一定帮我订上一组啊，阮老师。
0: 行，没问题。既然呢您赶上这次团购了，那我就帮您订上一组。说实话啊，平时大家买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价格呢，立冬有一个两个字儿，属实。
1: 对，
0: 就是属实是不便宜，
1: 属实是贵，
0: 是不是啊？属实是贵，尤其是这种高含量的那个价格呢，一般来说每一盒都是大几百，很多朋友想用想买想吃就是舍不得这个钱，就算有舍得买的，他也就买个一盒两盒来吃一吃，吃不了多久他就没了。所以呢，我这次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行了，这位朋友，您这个名我给您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哦，再见喽。
3: 好的，谢谢栾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阮老师您好，我要订四组辅酶 Q 十啊。
0: 你这话说的跟打机关枪一样啊。四组完全有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四组定下来了，都是给谁用啊？
4: 哎呦，是给我爸妈吃的。外面买的辅酶 Q 十吧，说实话我都看了，含量没有您这个高不说，价格还不便宜。您这个团购价才一盒才79，一组就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我订的四组，这一下就省了12000多块钱，多合适啊！阮老师，您说是不是？
0: 怎么不是呢？我是看出来了啊。您这是太高兴了，一直说也不让我们说话啊。
1: 说得很对，
0: 说得很对，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所以啊，等这次辅酶 Q 十你爸妈收到以后，跟他们说每天坚持按照这个说明书上吃，让他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这样呢你心里也特别开心。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关键是你后边还有很多朋友的电话等在那儿呢啊。
4: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蓝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给老伴儿订一组辅酶 Q 十，但是外面卖的辅酶 Q 十太贵了，几百一瓶呢，含量还不高，我看了大部分都是10克、20克的，超过20克都少，更别说能达到40多的呢。除了您这，我就没见过41.8含量的，所以呀，我知道您这
0: 有
5: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团购价，我就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您这团购价才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这回就算老伴不给我钱，我也能买得起了。
0: 看来呢，您还是有点小金库的啊。不过呢，您这个小金库呢，花在老伴的健康上，我觉得值。
1: 阮老师，我觉得这一组啊。

0: 光他老伴一个人吃，
1: 他也得吃一点。
2: 我就这意思，
0: 对不对？就互相之间那照顾起来，那就更得心应手了。
2: 对呀、啊，嗯，
3: 我都没想到袁老师，啊、那得订两组了
0: 啊！有，
3: 我也吃一吃。
2: 你看咱俩这一说，
0: 多嘴了，我这
2: 着急了。行行行，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咱是包邮的啊，厂家给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含量高达41.8克的补蜜Q10，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3000多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刚才听刚子说辅酶 Q 是没有多少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啊，我要订购13组。
2: 你
0: 13组啊？不是，袁老师您看见没
2: 啊，
0: 这是到您这儿来进货来了，这事儿啊，
2: 那我看有点像
0: 啊，
2: 听着刚子说没多少了，
0: 对，
2: 然后上来就来个13组。
0: 不是，哪有订那么多的？
2: 是啊，
5: 张老师啊，立冬啊，你们误会了，我可不是来上货的，我是帮咱们办公室的同事一起订的，我有很多同事早早的就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了，只不过他们的辅酶 Q10 含量低，没有您这款41.8的高，价格呢也不便宜了，他们买的好像也得400-500块钱一盒，不像您这次团购不仅含量高价格还低，市场上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团购价只要79块钱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400多块钱他们一盒都不一定能买得来呢，所以说知道我要在您这边报名订购这个辅酶 Q10 就都让我一起报名了，所以说加在一起一共13盒，阮老师你就帮忙给我报上名吧。
2: 不过这个办公室的同事一起来报名的啊，这个咱们就同意吧。
0: 对，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好的，
2: 因为现在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2: 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行，你们13个人一共13组，我给你都报上，你跟他们讲，让他们呢就在等，你是留的办公室的地址吧，那就在办公室等着收货啊。
5: 哎，好的，阮老师，谢谢你，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2: 哎，好，再见，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10，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一般家庭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您好。
2: 您好，
6: 我想订2组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现在还有吗？
2: 还有吗？
4: 有有有，
2: 现在还有啊。
6: 啊，太好了，
2: 2组有、啊、放心
6: 啊，太好太好，有了这个41.8克的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多了一层保障啊。
2: 那倒
6: 是，其实我们俩就早就看上这辅酶 Q10 呢，就是价格太贵了舍不得买呀、啊。啊，不过您的团购啊，就把这个价格讲下来了，一盒才79块钱，一组才400多，省了3000多呢。你看我现在我想订2组，啊，就省了6000多呢，多合适啊！
2: 嗯，
6: 所以我们也想吃点这个好的辅酶 Q10。
2: 没问题，
6: 啊，
2: 你们老两口要的这2组啊，给你们订上了，你们也吃点好的辅酶 Q10。年纪大了，体内的辅酶 Q10 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有一点要求，就是你们收到辅酶 Q10 之后，一定要坚持吃。这样一来呢，你们老两口就会觉得人呢越来越健康。我说这些都听明白了吧？
6: 听明白了啊，我们一定坚持吃啊。
2: 嗯，
6: 那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先再见了啊。
2: 好，再见，再见。
4: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41.8克辅酶 Q10 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10 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6组辅酶 Q10， 我都等着急了、啊、再不接我的电话估计都没有我的份儿了。阮老师、
2: 再不接你的电话估计确实是没你的份儿了啊。别看你那么着急，虽然现在数量所剩无几，但是您跟我通上话了，那您这个6组啊就报上名了，放心吧。
3: 报上名了，那真的太好了。6组辅酶 Q10 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爸妈、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的爱人
2: 啊，
3: 我们一家人都看上你这个辅酶 Q10，因为它的含量高。

0: 3.8克呢。我在网上没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价格还低，市场价599一盒，咱们这边团购才79块钱一盒。
1: 一组才400多块钱，省了3000多呢。我订6组，那将近省20000，多合适啊！要不这些钱也够我爸妈吃，现在一家人都能吃上了，多好呀！阮老师，太感谢你了。
2: 不用谢我，我们做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用很低的价格吃上非常好的东西，咱们花点小钱，咱们办件大事儿。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6组呢，我已经帮您订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您后边等着报名呢，我不跟您多说了，在这儿就跟您说再见喽。
1: 好的，阮老师，再见哦，阮老师。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补肺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3000多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接下来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袁老师。
2: 你好。
4: 快帮我订成3组的辅酶 Q 十。
2: 嗯。
4: 我刚刚听说还剩100多组了。
2: 嗯。
4: 可别把我那份给错过去啊。
2: 您放心，您的3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啊。
4: 啊，那真的太好了。我这3组啊，是我和弟弟妹妹订的。
2: 啊。
4: 我们三个年龄都大了。
2: 嗯。
4: 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太好啊，而且吧，在各方面多注意一些，平时也多保养一些，这肯定是没错的呀，是不，袁老师？
2: 对 对, 对。
4: 嗯。不过呀，我们那个3个里边呢，我家的那个家庭条件呢能好一些，像辅酶 Q 十这些东西啊，他们都舍不得买。不过呀，您团购的是便宜啊，市场价是599一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回团购啊才79块钱一盒，
2: 嗯，
4: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省了3000多块钱，这3组啊就省了将近10000块钱，太划算了。
2: 嗯，您这个想法啊，咱俩是一样的啊，想法没错。我给您呢要点个大大的赞。现在呢，咱们花一点小钱保养保养身体。行了，您要的3组我给您订上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告诉你们的弟弟妹妹们，让他们收到以后每天都吃啊。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今天只要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3000多块钱，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我要订15组，您赶快给我订上呀，阮老师。
6: 我的天哪，刚才有一个观众朋友是订13组，
2: 嗯，
6: 您又来订15组，
2: 嗯，
6: 不是，您这是帮谁订的呀？
2: 对呀，帮谁订？
5: 哎呀，我呀是帮村里亲戚订的。阮老师，您团购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了。我妈这一听呢，这么高含量辅酶 Q 十达到41.8了，关键价格还优惠，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才79元一盒，这好事那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他们呢也是给我统计了个名单，让我呀帮忙一起报名，要不然我也不能等到现在才报名呀，差一点就错过这次的团购活动了，阮老师。
2: 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再晚一会儿可能就没您的份儿了。也就是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部都错过这次团购了，包括你妈妈啊。不过你妈呢是个热心肠的人啊，遇到了好事呢马上就跟亲朋好友一说，想让大家呢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关键是价格实惠，599，你们能通知那么多人来订这么多吗？对不对？行了，我不说了，一共几组来着？
6: 15组，
2: 告诉你妈妈，让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在家等着收货吧。
5: 好嘞，阮老师，谢谢您，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阮老师。
2: 好，再见，再见。
3: 15组一下就没了，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辅酶 Q 十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您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组41.8的辅酶 Q 十。哎呀，您是不知道啊，我就为了参加您的这次团购啊，我把前天就走的旅游行程都推迟了。当时就我就看您说

0: 找高含量的那个辅酶就食吗？我就没走，就特意就在家等着您的团购。再说了，你说您这次团购的价钱这么低，你说市场599一盒的辅酶就食，你说在您这才79一盒，你说这一组啊，你说才400多块钱，还没有我出去一次的车票贵呢。你说那我啊，你说那我肯定要订一组啊。
1: 那我就帮您订上一组，这样呢您就带着辅酶 Q 十出去玩啊。行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0: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提醒大家，这次团购活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并且还能包邮到家。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数量有限，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阮老师，我想订四组辅酶 Q 十，含量41.8，79块钱一盒的这个呀。
1: 没问题，我这边帮您订上。
3: 我年轻的时候啊，什么毛病都没有，那时候爱美，39寒天的，我都只穿一件羊绒衫啊。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病就开始找上门来了，马虎不得呀。
1: 您目前呢用上这个辅酶 Q 十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高含量的，无论是从技术、品牌、口碑等等方面，那都是一等一的好，谁用谁知道。时间关系，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一共四组辅酶 Q 十给您包邮送到家，放心吧，就聊到这儿。
3: 好的，
1: 再见。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团购两组41.8的辅酶 Q 十。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吗？
1: 对，刚刚又要来了30000盒，现在马上都可以订了。
4: 太好了，上次团购41.6的辅酶 Q 十，我也参加了，这次比上次还好，是含量41.8的，虽然说含量增加了，但是价格还没涨，还是79块钱一盒，真是加量不加价呀。这么好的机会我更得参加了，这一盒啊省了500多块钱，一组能省3000多，订两组啊能省6000多块钱。阮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帮你订上了，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两组啊，而且呢是包邮，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哎，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41.8克的辅酶 Q 十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就剩10几组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盘，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